0: 哎，死的是黄庄，这将哎你啊，都督，被死的是黄庄，这将哎你。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哎，我们刚才说到说，各国都有各国对文字方面的一些他们专长特长的地方，他们怎么样为人们所接近呢？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研究出来。那么中国的成语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都用得到，也常常用得到，尤其故事更是听了越听越有趣，而且这些故事呢都跟历史故事有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四个字，叫草船借箭。哎，草船借箭好像不用我说大家都了解了，对不对？借箭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的故事，草船借箭也都了解，可是我们今天呢就多此一举，让大家呢来稍微的回味一下草船借箭，知道一下诸葛亮他是怎么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咯。

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这个故事，是草船借箭的故事。当然，借箭最主要形容是他神奇的计谋是怎么样的了。三国时期的时候，孙权联合刘备一起对抗谁？对抗曹操。而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我们都知道既聪明他又勇敢，可是周瑜的心胸却稍微狭窄了一点，非常嫉妒刘备的手下诸葛亮的才能。有一次，周瑜为了打仗的需要，竟然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制造出十万支箭，想要趁机会来刁难诸葛亮。没想到诸葛亮不但一口答应了，还说啊，不用十天，只要三天就可以了。只见诸葛亮向人借了20艘船，并且用绿色的布把船给遮起来，还拿来1000多个用草砸成的草靶排列在船的两边，所以算起来每艘船

上都派有30个士兵。可是这些东西准备齐全以后，连着过2天，诸葛亮都没有任何的动作，直到第3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才吩咐士兵用绳索将20艘船相连起来，朝着对岸的曹操阵营开过去。由于那天江上起了大雾，到处都是雾茫茫的，根本就看不见东西，所以当船靠近曹军的时候，诸葛亮命令所有的船一字排开，并且要士兵击鼓呐喊。曹操以为对方前来进攻，但是却又因为大雾而摸不清状况，不敢轻易的出兵，只好派6000名弓箭手朝着江中胡乱射箭作为反击。只见万千的箭像下雨般的纷纷射在草靶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令所有的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的草靶上也能插满了箭。过了没多久，天色渐渐亮了，眼看着雾即将散去，诸葛亮就命令船立刻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靶上早已经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艘船上至少有5000-6000支，相加起来总共已经超过了10万支箭，而草船借箭这则成语就由此而来了。

草船借箭，其实这故事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这么一听了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诸葛亮不止聪明，他的各方面的学问是非常深的，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会起大雾。尽管他船已经准备好了，却留了两天，等到第三天大雾来的时候，他才把船开出去。也就是说，他把天气也非常熟，利用得非常非常的周到。还有借东风，不是也同样的故事吗？所以真的，一个人要修学问，不只是单方面的，如果各方面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周到的话，你才能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水到渠成的，不是吗？草船借箭在《三国演义》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最主要是形容诸葛亮他的神奇的计谋跟他各方面的深刻的学问。所以有一例句上也可以说，哇，你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一定有个像草船借箭一般完美的策略吧，策略非常的聪明哦。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我们画龙点睛，今天为大家说的故事是草船借箭，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冲的吗？冲三个。
1: 这是黏的，
0: 黏的，
1: 用黏的，用黏的，
0: 黏狗的，
1: 黏狗的。
0: 但是客家人的大部分都是用唱的，用喊的。
1: 哦，真的？
0: 对啊，
1: 用喊的，怪怪的。
0: 他们都是用那个肺活量叫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因为要唱到对面，要到对面那个山头的人都听到。
1: 对啊，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个声音可以
1: 丹田啊，
0: 对，用丹田叫出来，然后对面的山头的人就听得到从这边唱过去的这样。
1: 然后对面
0: 他们本来是这样子在，
1: 所以难怪会有唱山歌比赛、
0: 啊、
1: 然后就开始成双
0: 山歌对冲，山歌对唱，
1: 所以是不是凑成了很多良缘？
0: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山歌对唱，
1: 因为要旗鼓相当才有办法对唱啊。
0: 哎，我上次去那个张家界玩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呀，他们叫白族还是什么，有山歌对唱的、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坐船过去的时候，那个船里面啊就有一个阿哥或者是
1: 阿
0: 妹，然后他说那个阿哥啊就在那里面，他说我们要唱两句，就他才会出来。
1: 哎、欸，我去桂林广西也是一样。哎、欸，
0: 对他们就叫我唱，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叫他叫他、结果我说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会不会是会唱那个什么哥哥你什么哥哥你什么座，好像是船前走的这样子的那个。结果我就给他唱两句，阿哥真的就出来了。对、
1: 他在两岸旁边那里，
0: 他在两岸旁边的船屋里面。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要叫他才会出来。
1: 哦，
0: 如果你不叫他就不会出来。
1: 还好你老公在旁边。
0: 对啊，没有啦，就是这样远远的，就蛮好玩的啦。
1: 对、
0: 就是一个互动啦、节目嘛。对，
1: 我们也是，
0: 所以其实各个族裔都有这种对唱的这种。
1: 所以
0: 这种节庆
1: 唱歌，你知道
0: 节目啊，
1: 唱歌是人类的本能嘛，就像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0: 对，有人就会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歌，
1: 唱起歌来。就《诗经》里面，所以采歌谣，孔子他不是在整理文化的时候嘛，孔子都是采这些歌谣，各个地方的歌谣他就会去把它采集起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从诗经，所以孔子说他所有的这些哲理道理其实他不是自己想出来，他就我传述。所以这种歌词歌谣就是人民生命里面的声音。对啊，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对不对？现代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文化到底有什么养分。
0: 对啊，会一直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歌唱或者什么的文化都会一直变。
1: 对啊、
0: 就会一直演进，
1: 对对对，
0: 然后久了以后就不同，对
1: 对，随着年龄了，
0: 对
1: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

0: 视频，
1: 嗯，
0: 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嗯，问题是你有没有从那里面找到那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价值，
1: 嗯，
0: 还有他到底要教你什么，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就会从很多这种旧文化里面啊，就看过就过了，
1: 嗯，
0: 昨天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小松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人，
1: 嗯，
0: 这个人我当时十几年前，
1: 嗯，
0: 他之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地位哈，就是他是很喜欢这种文化，
1: 嗯嗯，
0: 读书的文化这样，
1: 是，
0: 所以他在北京哦，他就把一个旧的房子全部呢，
1: 嗯，
0: 变成一个书房书屋
1: 哦，
0: 哎，
1: 嗯，
0: 就里面，然后他常会在里面有讲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去探索文化精髓的人啊，
1: 嗯嗯，
0: 他就说。就是像我们去庙里面，为什么以前那个庙啊，
1: 嗯，
0: 就是他就跟一个朋友，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文化非常讲究的，
1: 嗯嗯，有那个，
0: 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看吗？
1: 对
0: 对，
1: 嗯，
0: 哦，对啊，你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欸，
1: 对，
0: 为什么那个庙的路，
1: 为什么庙的路都是不平的，
0: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积水啊，然后有时候石头还要，我现在常常在爬山，嗯，
1: 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老旧，他是故意做成这样，
0: 他就
1: 希望你慢下来，
0: 他不想要给你开辟成一个钢
1: 路。
0: 对，我很不喜欢说，
1: 因为他觉得你快速走过，你就不会沉思，不会有想法。
0: 没错，
1: 你要慢慢的走，然后地上有坑洞有挖，
0: 对，
1: 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才会慢下来，
0: 你就会
1: 你才会慢下来沉思或者是观察这样。
0: 对对对，你又不会那么莽撞。
1: 对，然后门为什么做那么低呢？就是让你低头了。
0: 对，
1: 嗯，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
1: 对，
0: 这个也是要会很认真去思考这个，
1: 嗯，
0: 这个，譬如说所有的建筑都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因为我就相较比较一下，嗯，你看你去欧洲，
1: 嗯，
0: 欧洲的是就是它什么叫欧洲的圣殿啊？为什么？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门是非常的高？
1: 是做的很高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高到让你只能够仰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东方的建筑，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哦，那也
1: 对他们那个什么教堂或什么做很高，但他们都会很多彩绘在屋顶，有没有，
0: 嗯，
1: 那你得仰头看着他屋顶上是什么东西在那，可能有画，啊，或者是彩绘玻璃啊，或者什么，有很多让你想要看清楚的东西。
0: 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就是在意大利那个圣彼得教堂，
1: 嗯嗯，
0: 那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穹苍嘛，
1: 嗯嗯，
0: 哦，画在天花板上，
1: 是，
0: 然后里面有那个就像你讲彩绘玻璃，嗯，
1: 对，
0: 我有一天我终于也想通了，
1: 嗯，
0: 明白为什么那个彩绘玻璃，
1: 嗯，
0: 它就是要看到外，让外面的光进来，
1: 嗯，对，
0: 透过这个彩绘玻璃，
1: 嗯，
0: 它整个光的颜色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华丽，
1: 嗯嗯，
0: 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呢，通常就是你头会仰望穹苍，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想要跟天有一个关系，
1: 嗯，有个连结，
0: 对，
1: 嗯，
0: 要想要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以前哥德式的建筑，
1: 嗯，
0: 它一定是尖塔，
1: 嗯，对，
0: 就想要能不能够赶快跟神，人就想要跟神能够，
1: 嗯，
0: 好像说
1: 有接触，
0: 哦，有接触，然后让可以碰到或者看到这样，
1: 是，
0: 所以东方西方在这个传达这个生命的理念，
1: 嗯嗯，
0: 其实是就像你想想看说那个寺庙它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本心，
1: 是，
0: 那西方它就想要追求跟神有，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嘛，
1: 嗯，是，
0: 对不对？你会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1: 嗯，
0: 阿兰基，
1: 我不敢
0: 临时一问。
1: 对对对，我不敢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人家都一直求神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给我福利平安啊，
1: 我都很少去求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拥有已经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求太多。
0: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平安就好了，我不敢

0: 再要求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怎么讲，这么真的值得人家给你太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这样子。
1: 对呀、啊，
0: 对，有些人会啊要求，我看有些人都。

0: 健康没有保卫全家大小、
1: 家里人都健康，
0: 对 对，所有一般平凡的人就是就会求这个嘛。
1: 对，
0: 但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因为基督徒很多也都是像这样、跟所有佛教徒跟什么徒都一样，
1: 是
0: 都是想要求福利平安，
1: 是
0: 然后就是给我赚多少钱啦，然后我身体健康，保庇大家平安这样子嘛、这些都是外在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平安这件事不是只有说安全，
1: 对，
0: 平安是你里面是里面是
1: 内在，
0: 内在是很强的。
1: 嗯嗯，
0: 环、
1: 嗯、
0: 境即使有大风大浪，你也不会害怕。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慢慢读了，慢慢接受这个。像你说，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带领你，让你去认识你想要从神身上得什么。
1: 对。
0: 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你这个身体哪一个不是我造的。
1: 他根本就知道你需要
0: 什么，对对对
1: 对、
0: 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算得出来、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呢神最要的最想要的就是不是你来求我给你什么、他最想要的就是你把心打开、让我进到你里面、里面有神、比起你去外面求神你觉得哪一个最根本、最关键，
1: 对，应该是内心有神嘛。
0: 对
1: 对，
0: 你要是里面有神，就真的是有神，全部都为你
1: 对啊
0: 安排啦、对不对？这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才叫做真平安呐、有神就会平安，
1: 对，
0: 有神你就会快乐，
1: 对，
0: 你知道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哇，有神你就觉得好想好满足，好想笑，
1: 是
0: 对不对？我有时候会想一想，我真的感谢神，你怎么那么爱我？就像你说，你根本不想要求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你也
1: 不是说不想要，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一直要求很多这样子。
0: 你拍谁是吧？
1: 对，我拍谁啊？
0: 所以你如果神在里面，他就会告诉你、你就是满足了。
1: 对，
0: 就是满足啦。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讲说福杯满溢？
1: 对，
0: 对，我们
1: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0: 对，真的
1: 就是通常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就真的是感谢，
1: 对，你想要什么它自然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 OK 的，
0: 没错。所以大部分基督徒、你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在求神给什么，都是在感谢赞美中，
1: 对，没错。大部分都是
0: 感
1: 谢
0: 感谢赞美，哇、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所有的祝福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最美的祝福，
1: 是
0: 即使是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啦，或者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啦，好或不好的啦，他都觉得主啊你在里面做平安、都有你，凡事他就说、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1: 是没错、
0: 所以有神多好啊，
1: 对啊，一切就很美好了，
0: 对啊，对对，所以哇、
1: 就感谢神啊，
0: 对啊，真的感谢赞美。
1: 好，今天的时间到了，
0: 感谢台家的书堂，
1: 台家的书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

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股市金说》。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华医药方面的问题。说到医药呢，我们都会想到这就是岐黄之术。那么为什么说中医学是岐黄之术呢？岐黄之术呢，黄指的是轩辕皇帝，那么岐是他的臣子，叫岐伯。相传呢，皇帝常常和岐伯、雷公等等臣子坐而论道，探讨医学方面的问题，对疾病的病因、诊断以及治疗等等原理设问作答，再加以阐明。所以其中呢，很多内容都记载在《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当中。而后世出于对皇帝岐伯的尊崇，遂将岐黄之术那么来代立中医医术，并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理论的渊源，最权威的中医经典著作。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从事中医工作的仍然是言必称饮，叫《黄帝内经》。那么所以我们说岐黄之术的岐黄指的是古代的两个人，黄帝和岐伯。黄帝传说是古代的一个帝王，他出生在轩辕之丘，号呢叫有熊氏，所以也叫他轩辕皇帝。那么皇帝在三皇五帝里面有一个席位，是中华民族公认的老祖宗。中华民族常常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其中的炎黄指的当然就是炎帝、皇帝。而岐伯呢，传说是皇帝的一个大臣。根据帝王事迹的记载，皇帝曾经派岐伯常喂百草，研究医学，治疗疾病，因此岐伯是精通医学的，是当时最有名的医生之一。而《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书》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引篇。素作指就是物质解，问就是问题，所以素问就是研究人这个物质体的生理、病理问题的意思。而灵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针刺法的，因此也称为针经，也就是灵是灵验，枢是机要，枢纽的意思。所以灵书的主要含义呢，就是必须掌握针刺法的枢机要领，才能灵验。当然，《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医学经典的著作，比较全面地建构了中医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其内容是博大精深、洋洋大观的，但因为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所以阅读起来很不容易抓住重点。所以后世的医学家们就将《黄帝内经》的原文进行了整理和归类，使每一类的内容所讨论的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那么最主要就像我们所说的，中医学之所以被称

为岐黄之术，主要原因是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那么这部医学典籍几乎是全文采用黄帝提问岐伯回答的这种体例，所有的医学理论都是在两个人的讨论之中阐述清楚的，所以后世学医的人追溯起来成为中医学这一门派的祖师爷就是这岐黄二人，于是就称自己的学科叫岐黄之术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其他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有什么印象啦，或者是认识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把您知道的或者是您觉得大家都要知道的都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一样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其实算是华人的智慧，
1: 是
0: 这个把时间分类，这算分类吗？还是只是一个节点？
1: 这是在一年的中间哈，有分24个节气，
0: 节气
1: 对，节气啊，当然因为咱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哈，所以咱就是所以。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做事，尽责，对，所以有这个节气，所以这个节气当然嘛是甲这古历，古历咱嘛叫做农历，因为是甲做事人，有真密切的关系，
0: 种田的人我们叫做事人啊，
1: 对，
0: 那中华民族就是以农立国，也是民以食为天呐、啊。你要有吃的，要吃从哪里来呢？我们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当然就是种田嘛。那当然，如果靠海的人民就是捕鱼啊，那靠山的可能就是也是要种嘛，种竹笋啊。
1: 对，有真侪物件，有那种在山顶，
0: 对，或是高丽菜。高山植物都有啦，
1: 是地秀啊，
0: 对，茶叶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你要种东西，就因为是土地跟这个天气的一种配合，天时地利嘛。那你农民他要种东西，他就要看这个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时钟啦，或者是这个更早最早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节气就是从这个几千年这样不断的统计出来的一个成果，农人就要看依照这个节气来看什么时候要撒种啦，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利于这些作物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天气对的这些人就很要紧的。
0: 是。
1: 所以咱的祖先的智慧就把一年的中间改分作24个节气。
0: 好，我们祖先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把它分成一年有24个节气，相当于一个月两次啦，一个月两个节气。当然也不是说很平均的说我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不是。它当然是跟着那个气候，跟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所以咱一年有四季，每一季都有六个，大概这个节气。
0: 一年有四季，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6、4、24。那阿芬刚刚讲一个月两次，但就也不是那么对啦，但是一季有六个，这是一定的。那我们今天讲哪一个嘞？
1: 所以咱若照顺序，咱已经有介绍过两个，
0: 有立春，
1: 对，有迄个雨水，
0: 雨水嘿。
1: 对，
0: 立春、雨水，
1: 对，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好，就是惊蛰，
0: 惊蛰，
1: 嘿，惊蛰就是惊到迄个惊，这个蛰就是已经因为这是春天嘛，所以伫寒天的时阵因为特别是中国的北边北方天气拢真冷，落雪，所以有真侪动物都拢 冬眠，
0: 冬眠啊，拢
1: 秘伫涂骹底啊，哈，困一个寒天。
0: 哦，蛰伏在地里，
1: 对，
0: 那个蛰，
1: 对，啊，迄个蛰，哈，就是藏伫涂骹底，哦，藏伫棚坑，
0: 哦，对，
1: 啊，到春天的时阵，啊，就开始爱。醒起来，
0: 醒过来，
1: 醒起来，嗯，啊，来活动，
0: 嗯，
1: 对，啊，什么人去解救呢？
0: 会丢啊，人吗？
1: 嗯，所以啊，咱这天公伯啊，嗯，好，得做这项代志
0: 啊，
1: 哎，敢那天公伯来当做，
0: 嗯哼，
1: 所以得开始担雷
0: 啊，
1: 哦，所以雷一个担，得困的只的拢。惊一跳，就拢起起来。
0: 哦哦，难怪人家说惊蛰的时候会打雷，
1: 对，
0: 就是要把这些在冬眠的、在地底的，不论动物或是昆虫或是生物，都叫起床。
1: 对，
0: 对，冬眠真的要睡很久呢。
1: 哎，我以前哈。嗯哎，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哦，啊，有时安尼感觉哦，读册足忝的，还是做啥物事拢足忝的时阵，想讲哦，咱来当亲像，
0: 像动
1: 物安尼哦，会当困一个啊，寒天哦，嘿，唔知要偌好咧。
0: 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睡觉，也是蛮幸福的。但是人真的也是蛮，你就陪嘞，特陪天。你有时候真的让你如愿哦，一两个礼拜都只做那件事情，你买神。
1: 有呀有呀，所以有人讲，啊无你上好啊，你若要倒遐久吼，啊无来破病吼，生一场大病吼，你来让倒足久哦，啊那感觉唔免。
0: 对，或是生个小孩，就可以坐月子，坐月子就什么都不用做。
1: 哦，咁有影安尼，有时嘛无嘟嘟吼，
0: 对，也很难呐、啊。或者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不能出门、
1: 哦、
0: 要被隔离，或者是怕被传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1: 关机处理，
0: 关久了也是会疯掉。好，所以冬眠的、嗯，或者是躲在地底的，都会被雷。嗯，惊到
1: 对，好、哦，所以这里、个，所以有人就讲惊的，哈、哦，惊到会惊、
0: 嗯，
1: 啊，因为有人个用伊个啊，伊个文言音，哈、嗯哦，就是
0: 音，
1: 哈、哦，还是惊
0: 惊，
1: 哈、哦，还是惊，拢有人讲，所以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
0: 惊的，
1: 有人讲惊的，
0: 惊的，
1: 冇讲惊的，
0: 惊的，
1: 对。拢有人讲，听众朋友，你那是有听过，无同款的，不过拢会通，
0: 啊、
1: 嗯，拢会通，
0: 所以下雨个灾，
1: 嘿，
0: 有时候真的，语言吼、哦，能沟通就好啦，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听上下文，惊的，惊的，
1: 对。
0: 惊的，
1: 嘿，还是惊的，
0: 惊的，
1: 对，拢有，拢有人讲、
0: 嗯，
1: 对。
0: 反而这个值没有与哎其他的
1: 对，哎，这里跟他啊头一支迄个惊啊惊啊惊啊，
0: 嗯，
1: 对
0: ，OK，
1: 嗯，所以这个节气哈，哎，都叫阿芬有介绍哈，因为这是啊，咱几那千年，咱的祖先安尼道道累积，
0: 嗯，
1: 好，所以伫古早的有啊，
0: 哈，
1: 一个就是讲伫汉朝的时阵，
0: 哦，
1: 还是甚至更加古早，是原来是叫做启迪。
0: 启迪
1: 对，
0: 是启开的启，
1: 开启的启，
0: 哦，开启的启，
1: 对，
0: 哦，也是啦，
1: 对，
0: 哈，开启一个，
1: 对，就是一个
0: 把他们的门都打开，
1: 哎，对，哈，还是讲密嘞，哈，拢该拍开，
0: 对对对，
1: 哈，对，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些虫拖，哈，哎，这些生物，哈，拢会当开始启动，啊，开始啊运动，啊，开始啊要活动，
0: 开始了。
1: 对，
0: 哦，
1: 对，好，原来是叫做启迪，
0: 好，
1: 啊，我们伫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哈，汉景帝，哈，伊的名就是老启啦，
0: 哦，
1: 好，所以伊的名有启，
0: 要避邪，

0: 避开来。
1: 对，嗯啊、所以古早吼，皇帝吼，嘿，伊就当有这个权利，讲啊，安尼个盖一个
2: 啊，
1: 对，所以
2: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我同名同姓。
1: 对，对，

0: 惊的。
1: 对，也是啊，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叫金、嗯、什么金了吗？
0: 因为这个惊哈，嘿，这名敢那较少哈。
1: 对啦，嘿，
0: 啊，迄、那个客吼，咱到目前吼，嘿，到现代嘛是足侪人用迄、那个哈客名啊啦哈，嘿、啊，对，这个
1: 是，
0: 对，
1: 了解，嗯啊，所以原来叫启直 ，K 的，
0: 对，
1: 啊，今嘛改着，因为跟皇帝的名字同字，所以就被改掉了，叫惊的、嗯，
0: 对，
1: 好，好。哦，还有呢，
0: 好啊，所以关系这个惊得，因为这是都叫咱有公告，这是跟啊这些人哦农业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咱都有啊有相关的俗语话、嗯、哦，嘿，咱来个啊听看卖的，
1: 好，
0: 哦，经得文雷秘书雷。这是第一句，
1: 金的文雷，
0: 秘书雷，对，哦、好，这足文言的吼。虽然是讲金的啊，是金的啊，拢同款哈，就是啊，这个这块，啊，你那文雷，你文就是你听到，
1: 哦、
0: 听到单雷，
1: 嗯，
0: 好、哦，所以那在这个这块里面，你听到单雷，
1: 嗯、
0: 啊，安尼就表示今年的种植拢。就好诶、
1: 哦，
0: 一定是丰收，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哦、
1: 嗯，
0: 丰收啊，所以咱这南部哦，足侪哈，咱伫迄个南方吼、哦，拢足侪是种稻啊，稻、
1: 嗯、
0: 啊啊，熟起来就是米，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诶收成，足丰收诶时阵、
1: 嗯，
0: 米诶收成就足侪，
1: 嗯嗯嗯，哦，
0: 啊米那侪诶时计少的，
1: 啊，个无好。
0: 就无好
1: 哦，
0: 好啊，所以伊直接讲到秘书雷，这个雷就是土、
1: 嗯、
0: 泥土的泥，
1: 哦哦哦哦，
0: 嘿啊，直接有那用迄个文言音，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是用雷
1: 雷产的雷，
0: 嘿，甲雷产的雷同音，
1: 哦哦哦哦，
0: 啊，所以秘书雷就是米的计小，亲像土遐尼啊无计得。
1: 哦
0: 哦，因为你丰收嘛。
1: 哇，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在讲啊，这做事人哈、
1: 嗯，
0: 你种植落去，当然会当丰收，你是足欢喜的。
1: 对，
0: 不过那是家家户户拢丰收啊，迄年的迄个计小，
1: 对，
0: 的那个
1: 价格就不好。
0: 对，所以有的哈、嗯，甚至连去请人工、
1: 嗯、
0: 要去修行，迄、那个人工的钱你就付不出来，
1: 对，就付不出来。
0: 对，嗯、所以有的啊，桂枝行啦，什么伊就啊，归去放咧好暖，
1: 对，
0: 啊是讲我开放，互人啊家己来办，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啊你万几斤啊熟熟啊，安尼看偌济安尼。对，
1: 也是蛮辛苦的哈。那个农人们就是耕作的人呐、啊嗯，他们你说他们期待，当然是期待大丰收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丰收，那个就变成不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都有，大家都买得到，那个就变成是便宜货了，
0: 是、
1: 嗯、那个价格就会被，尤其是盘如果有盘中间还有盘商的话，就会被他们压得很低。
0: 是啊。哦，唔过你那种植的时要安尼修行，拄拄啊好，无想过丰收，啊是无想欠收，哦，这足困难。
1: 对，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
0: 对啊，对啊，啊、哦，所以这就是甲天气有关系、
1: 嗯。如果在惊蛰那一天有打雷，表示风调雨顺嘛，
0: 哈、哦，
1: 所以可能就是会大丰收、嗯，但是一大丰收，这个价格可能就不如就不会太好啦，就会像泥土一样没有价值了。
0: 对啊，
1: 嗯，
0: 好，咱讲这多哈，咱煞无介绍这个惊蛰哈，这个惊蛰伊的日期哈、
1: 嗯，
0: 大约啦哈，大约是伫新历，
1: 嗯，
0: 哈，诶，三月初五、初六。
1: 哦，是在三月初，
0: 对，
1: 嗯哼，
0: 三月初安尼，
1: okay, 好，所以立春我们大概就是过年之后嘛，
0: 对，
1: 嗯，然后就，好像差不多也是半个月，半个月一个节气、
0: 嗯，
1: 大概啦，
0: 所以那迄、嗯、咱立春吼，大约是伫啊新历诶，差不多
1: 二月
0: 四
1: 月初左右，
0: 对对对，
1: 嗯，然后雨水污水。嗯
0: 对，雨水是啊，三月啊，
1: 二月中，
0: 对，啊，这是三月初，
1: 差不多
0: 是半。嗯

0: 半个月
1: 半个月，
0: 嗯，
2: 好，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惊蛰，可能会打雷，
0: 对，
2: 还有什么跟
0: 春雷呀、啊，哈、欸，春天的打雷，嗯。搁第二句诶，俗语话安尼讲：二月初二担雷，丈屋较重过衬腿。
2: 就是二月二有打雷的话，那、这个
0: 丈屋哦，哈，对，丈屋就是丈是丈啊，
2: 哦，稻谷，
0: 嗯，对，屋是厝、哦，就是你咧啊，
2: 谷仓，
0: 对，哦、你的谷仓，好、嗯。哦卡挡柜，衬腿，
2: 衬腿就衬，
0: 对，
2: 哦，那跟刚刚那个类似啊，
0: 对
2: 一样的意思，
0: 就是、嘿，就是讲啊，
2: 会很多，
0: 丰收，对，
2: 那个稻谷会很多，然后种过这个衬，
0: 对，
2: 嗯哼，
0: 所以啊，对，二月初二担雷，
2: 嗯，
0: 丈屋卡挡柜衬腿，
2: 衬腿，啊，它还有押韵呢。
0: 对对、uh-huh. 哦、所以这个二月初二应该是算古
2: 历的，嗯嗯、
0: 因为你三月初的古历差不多二月、嗯哦、对，所以在这个啊惊蛰的诶附近哈，诶前后哦单雷，
2: 嗯，
0: 安尼就是
2: 会丰收，
0: 对，丰收，
2: 嗯
0: 哼，好，阿哥什么惊蛰鸟啊拍翅，
2: 嗯，
0: 哦，
2: 拍翅是晒翅膀，
0: 对。对所以驚蛰的時候，你
2: 可以
0: 那鳥仔嘛，欸，鳥仔不知道有冬眠還沒，可能沒
2: 有，或是剛出生，
0: 對，還是說因為驚蛰了後你的溫度，那個天氣漸漸燒熱，所以連鳥仔可能在樹裡面，可能太熱，它就飛飛去到那個樹枝，上面在拍一頭，對，
2: OK。
0: 所以这个有安尼讲吼，惊蛰，
2: 鸟啊拍翅，所以它它是像我们拍扑一样一直打开来，还是它可以飞了？会不会是小鸟，雏鸟？他们可能春天刚生出来，然后刚孵化，然后一直到惊蛰的时候，稍微。翅膀硬了，
0: 我单薄
2: 可以要试飞了，就拍翅，
0: 对，所以伊的哈，对，就手机顶云哈来拍，哈拍一定爱有日头嘛，哈、
2: 啊欸，那这样就没有没有打雷了呢。OK，
0: 对，
2: 但它也是有押韵呢，
0: 有嘿有押韵，嗯，
2: 叫我拍翅，
0: 对，嗯哼，呵。未惊得单雷的四十九日乌
2: 哦，这个就是相反的，
0: 对，好、嗯哦，对，就是你还未到惊得的时阵、嗯，你就带先单雷，
2: 嗯嗯嗯，
0: 安尼就表示今年的迄、那个
2: 天气就不好了。
0: 天气就会连续有四十九日安尼啊，我想无都都
2: 是
0: 四十九啦
2: 哈，
0: 但是表示有一个啊
2: 有一段时间、
0: 啊、一段时间哈、嗯，不止长的时间哈，个、嗯、外月拢会落雨，即、
2: 嗯
0: 這个乌哈、嗯、日乌就是
2: 對對對
0: 啊乌阴天，乌阴天要落雨、嗯。
2: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如果二农历的二月，国历的三月、嗯，接下来可能就是梅雨季了，
0: 欸
2: 梅雨大概
0: 差不多
2: 四五月啦，
0: 四
2: 五月，然后再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有午后雷阵雨，六七月，
0: 对，热天热天的天气就是这
2: 个。哎，对吼，春天、嗯，可是春天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啊，也是有可能、啊。
0: 嘛是有春雾哈，嘛雾水，
2: 雾水，对、嗯，所以还没有到惊蛰就打雷。所以，可是你那个时间要界定，当然你如果去查过往的一些气象记录，可能是可以统计出什么时候有没有打雷，就会怎么样。
0: 对，好、哦，所以我想这是人哈、哦，哎、嗯，累积这里啊，几啊千年来，因、嗯、的啊因的经验啦，
2: 好，
0: 因的经验，我想是无。完全啊，百分之百遐尼啊正确。
2: 不
0: 过大部分差不多，这个天气的形态，就是照这个啊，俗语话所讲的。
2: 哦，
0: 不过咱知影啊，即马最

0: 近的天气哈、哦，是完全拢甲过去无同款
1: 哈，气候变迁，变化。
0: 所以这过去的这个做事人啊，这个啊俗语话，无拄拄啦吼，嘿，无拄拄拄啊好用在咱的这个啊现代啦。
2: 当然，祖先们、古人们，他们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传承。当然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些科技仪器的这种准确、哦、但是它就是一个区间、嗯哦、大概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当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一个走向、哦嗯、当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录，然后被统计出被记录下统计记录下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参考。
0: 对
2: 哦、所以这个节气也是让耕种的人有个参考值、哦、而不会就盲目的、哦、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我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没有方向、嗯、
0: 对、哦、
2: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依循的，本来大自然就有一个律、嗯哦、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0: 对、
2: 哦、不会说我应该要种要播种，然后想说我要来收割。
0: 是啊，所以这做事人吼，就是因为你种落去，你就是爱一段时间才会当收成、嗯。
2: 对，
0: 你要啊开始种作的时阵，你的本钱就落落去。
2: 对，
0: 啊，所以啊，真正是这段时间你爱个看天气，爱、嗯、个啊。阿肥哈，种种诶，做事人诶，一寡听书拢爱做，
2: 是
0: 啊
2: 是。
0: 后来是不是会丰收，再爱个看天，再爱个看天，
2: 看天吃饭，
0: 看天吃饭、嗯。
2: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很珍惜他们为我们耕种出来的作物。
0: 是，
2: 当然不论是在地底生长出来的，或者是他们很辛苦的出海，或是有的是在岸边养殖啊，我们说的养殖业都他们都是很辛苦的，都是要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盘中孙，不只是植物动物都需要很珍惜。
0: 是，
2: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行得
0: 是
2: 行得给你
0: 弄一下
2: 弄一下。好，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2: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把他的研究所得跟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那汉卿谁属在过去的时间，赵佑智老师为我们开启的是在清代时期治台的几位功臣名将的一些事迹行迹哈。透过他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先人对于台湾的开垦又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清巡水沙连地区的一位闽浙总督，他的名字叫做刘运科。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清巡水沙连的闽浙总督刘运科。所谓水沙连呢，就是在今天南投的埔里鱼池一带，或者更放宽来说，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中部的这个所谓内地。所以这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为什么贵为闽浙总督的刘运科会来到我们台湾中部埔里的一个内山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刘运科他在科举功名上并没有很杰出的表现，他只是一介监生，但最后呢却能官拜闽浙总督，成为方面的大员，实属不易。他从七品京官开始步入仕途，但是一直苦苦等待了七年，直到为道光皇帝写了一副对联之后，官运才扶摇而直上。刘运科在鸦片战争期间正值他担任浙江巡抚，他原本是主战派，但是在目睹了多场战争的惨败之后，他逐渐的知道清军难敌英军与英舰，因此在朝中大臣不敢对道光皇帝讲真话的一个气氛下，他勇敢的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这也是道光皇帝愿意转向议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后刘运科升任闽浙总督，1846年台湾陆港李藩同知史密上奏，建议朝廷接受水沙连六社剃发易服内山解禁的请求。此奏因为涉及藩境的解禁以及治台政策的调整，因此道光皇帝交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商议，决定指派闽浙总督刘运科亲自前往水沙连边地来调查。刘运科为了要到水沙连，也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先派遣他的心腹

淡水同知曹世贵前往探勘，回报情况之后再亲自深入翻境。经过八天的实地调查之后，他上奏提出了7000多字的奏折，内容首先叙述水沙连各色耕地丁口翻寮的树木以及土地肥沃值得开垦，其次也叙述了沿路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做了一些描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也讲述了中部内山原住民的风土民情，如刺青、衣食等，还提到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原住民族搭乘盲甲，就是所谓独木舟、等交通工具。最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台湾中部藩地应该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日久必生、旧师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内山解禁此一议题经此延迟，必须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才颁布同意解除进入内山开垦的禁令，足足晚了27年之久。好，可见刘运科啊，实有先见之明。那本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刘运科的故事。刘运科出生于1792年，卒于1864年，他字玉坡，号何桥，是山东汶上人。刘运科出生于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刘方英，父亲刘振鹏都是剑僧。刘运科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三，所以也被村人称为刘三。1808年嘉庆13年，刘运科才16岁，获得村里富裕地主的资助，通过生源的考试。可惜的是，刘运科在省城的乡试并未能及格。其后刘运科参加山东省学政的考试，被选为拔贡，进入了北京国子监来读书。刘运科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获得许多大儒与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大有进步。1813年嘉庆18年，他被拔擢为 刑部七品京官，但是刘运科在京候补足足7年都未被选上，他只能留在北京租屋，过着艰困的苦读生活。道光初年，刘运科受人推荐，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深获皇帝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仕宦的坦途。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826年道光六年，刘运科在升任员外郎，并在吏部的经查之中

获得一等记名，授予道府级的品位。1828年道光八年，刘运科出任安徽徽州

年十二月，刘运科因为父亲过世，返家丁忧守孝三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起，刘运科又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广西按察使以及四川布政使。1840年，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国对清国发动鸦片战争，七月英军进攻厦门未能得逞，转而攻击防务较为空虚的浙江，并且很快的就占领了定海。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木儿因为守卫不力遭到革职，朝廷乃紧急擢升刘运科为浙江巡抚。他到任后奏请道光皇帝拨款设局，赈济宁波等地的难民。另外他也积极修筑沿海炮台，招募军队，加强沿海的防务。道光皇帝奏准，于是派遣齐英前往实施。当时钦差大臣伊礼部驻守镇海都师，组合派的齐善也正打算商议以香港来交换这个定海。刘运科上述言定海为通洋四中之地，英人以逐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其患非小。浙江为财富之区，宁波又为浙江精华所在，宜欲度觊觎。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定海、宁波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是这个财富之所在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来做这个防务啊。不久，朝廷下诏斥责伊礼部附和齐善，好将他免职啊。以这个主战派的两江总督玉谦来代替啊，并且命令浙江巡抚刘运科协同提督于步云加强镇海的防务。可见得这个时候朝廷是主战派啊，占有优势啊，组合派的伊礼部跟齐善都被免职了。好，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新任的闽浙总督阎伯涛抵达杭州。主战派的他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就是心腹之患”的说法。刘运科为阎伯涛的挚友，所以他也是极力主张应该歼灭英军这一些丑类。阎伯涛和刘运科联名上奏，请求启用主战派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同时刘运科也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规划收复定海的事宜，并且积极配合两江总督玉谦筹办浙江防务，同时也鼓励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抵御英军。六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撤兵啊，可是这个时候是主战派的刘运科竟然抗旨不从，上奏称英逆胆敢犯我，必加痛脚以振国威。其后厦门失守，
刘运科又

在个爱设堑绝壕，并且率领各军阻止英军的前进。八月，英军再次进攻定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率5000名士兵竟然全数阵亡，定海也再次沦陷。稍后镇海之役又败，逼得钦差大臣玉谦只好投水自杀。宁波守城的兵将望风溃败，宁波也告沦陷。在此情况下，刘运科只好退守省城杭州。他召集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守曹娥江，总兵李廷阳等人募勇20000余人防守杭州，并且逮捕内奸，人心才逐渐的安定。1842年道光22年春天，朝廷调派杨威将军义经支援浙江，欲夺回宁波，但数战之后呢，不仅宁波未能克复，英军反而入侵了奉化、慈溪等地，而且清军都遭到惨败。刘运科失望动摇，由主战悄悄的转向这个主和，他向道光皇帝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坦言英军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忙，加上因为战争漕粮难收，军心民心十分不稳，以及战争频繁，军民却不同心，盗贼四起等情况，一时之间史可律奏折成为清廷主和派的论据，这也是促使道光皇帝愿意与英人议和的原因之一。刘运科转向主和，他又上奏力荐主和派的伊里部可以阻止英军的侵犯。他说伊里部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可喜能够与英人这个交往交涉亦可用，当令来这或英兵不复内犯。道光皇帝接受了刘运科的建议，派遣伊里部随其英钦差大臣赴浙相机办理交涉事宜。四月，浙江的乍浦沦陷，伊里部前往游说英军退兵，于是英军改侵犯吴淞，进入长江。清廷乃在江宁，被迫在江宁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虽然已经签订合约，但是刘运科还是致书其英伊里部啊，应该加强防务啊，以免英军啊反复。刘运科多次目睹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加上他也体察道光皇帝是以之难以军事对抗，刘运科也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他坦白的向

道光皇帝上了史可律的奏折，刘运科勇于说正话，确实与一般阿谀奉承的官员迥异。可能道光皇帝也察觉了他的忠心与胆量，因此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事后呢还予以擢升。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讥讽刘运科，只知奸巧避祸，说他屡次看到这兵不可靠，乃将战争之事推给御迁议经，自己则固守省城杭州。等到事态紧急，他又转向畅言和谈，并且忧虑和议落沉于浙江，将被天下人所耻笑。于是游说英军转向这个江宁啊、哦，然后也把这个议和之地移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哦，将祸事推给这个江苏。民间当时候流传一副对联，好、哦，这一副对联说明了刘运科啊、哦、的声望啊、哦，还是受到民间肯定的。好、哦，这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着：扬威威不扬，庆逆逆不敬，两将军难兄难弟。啊、哦，这个是说易经易山。啊，一个是扬威将军，一个是庆逆将军啊，可是却这个战争不能获胜啊，情况十分悲惨，像难兄难弟一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啊，一忠臣忧国忧民啊。那这个一忠臣就是指浙江巡抚刘运科啊，这个忠臣中间的忠，丞相的丞啊，这个就是指啊巡抚总督以上的这个官员啊的尊称。好，可见得民间对刘运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1843年5月，也就是道光23年5月，刘运科被擢升为闽浙总督。次年，刘运科上书报告厦门开港通商啊，然后呢，有这个英军栖息在鼓浪屿啊，恐怕这个英军久占鼓浪屿不还，因此建议下令禁止，并且派人与英国领事定了欲渡偷漏稽查洋众条款。之后刘运科又上奏天主教势力、啊、入侵的弊害，请求派人稽查传教之地，不可包庇奸人，如有戒端之事，应该根据事况严惩，但是也不可以随便迫害天主教徒，造成教案啊，这样才能够让英国人呢啊没有借口啊。闽浙总督刘运科对于福州开港通商，他是采取阴谋之策啊对付英国人，他表面上不断的说愿意遵守条约开放福州通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施压，以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开港通商两年，竟然呢没有一艘啊这个所谓帆舶，也就是英国的商船进入福州，他还得意洋洋的向道光皇帝报告啊，如此数年之

之后，殷仪必定灰心离去啊，沈臣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啊，不会让这个非我族类的这个英国人啊住在这个地方。同时，他为了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还制定了沿海防务24则，并且带头执行，使得闽浙的防务啊有所改善。1845年，道光25年啊，英人势力扩及福州，啊，已经冲破了这个刘运科啊的这个啊暗中的这个抵挡哈、啊，这个英人的势力还是进来了，他们要求在城内乌石山兴建洋楼，啊，刘运科不愿意答应，福州的士绅也以广州之力来加以拒绝。英人知会其英，声称如果不实践条约，鼓浪屿将不归还。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辩，最后清国屈服。福建士绅乃将此事啊归咎于刘运科。1846年，道光26年，清廷接到台湾李藩陆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说水沙连六社的头目啊，以藩民众谋食为奸，衰落穷困啊，愿意献地书城，剃法规划为熟藩，建议仿照噶玛兰之力，请求设官治理，解除进入水沙连的禁令啊。也这个水沙连六社，他们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还有啊泰雅族啊，以及布农族啊，他们是属于生番啊，他们这三个是属于这个生番啊，还没有这个纳税啊归服的这个生番，哎，但是他们现在主动书城，愿意献地啊，同时也愿意剃法，哎，纳税纳赋啊。规划成为熟藩，啊，希望呢，哎，这个朝廷啊，能够哈 啊这个接纳，啊，这个是陆港李藩同知啊，啊，他向朝廷禀告。那陆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经过台湾镇总兵啊伍凤潘转呈闽浙总督刘运科。刘运科阅读之后，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向朝廷提出奏开藩地诉。那刘运科不同于以往的闽浙总督，对于开放藩地多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刘运科从进道安民、抚藩兴业、就地筹饷、充裕仓储、军防策应等项调成解禁的好处，对于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应该要准许他们规划为熟番。道光皇帝接到刘运科的奏折，认为此事啊事关啊内山政策的调整，所以批示由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官员来商议。由于试设整个台湾藩地政策的调整，因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回复：啊，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二三。

阅渡台旅刊啊，因此1827年啊，1847年道光27年啊春，这个闽浙总督啊刘运科决定依照廷议，亲自前往台湾调查，作为是否解禁的啊一个建议。那水沙连六社之所以会有请求这个解禁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禀告啊，这是因为道光年间汉人大量的移入啊，挤压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那他们就往内山迁徙，原本禁垦的水沙连翻进禁地，也逐渐的遭到平埔族汉人的侵垦。那虽然官方有禁令，但是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入山私垦，官方设备禁垦早已名存实亡。早在1815年这个嘉庆20年，水沙连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郭百年事件。水沙连普里社为了阻止汉人侵夺土地，乃在少族的建议下倡议下啊，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招徕西部的平埔族人迁入埔里盆地来佃垦。但是埔里盆地那个时候是属于藩境，是禁垦之地。那其后官方派人视察啊，为考量埔里社面临经济困难，因此对于移民风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既然难以封禁，于是建有官员认为那还不如解禁啊，把水沙连纳入管理，才能加强当地的治安啊，可以控制啊这个生番熟番还有汉人之间的冲突。所以1823年1824年，也就是道光3年4年，北路李凡同知邓传安啊，他了解情况之后曾经上奏折力陈水沙连解禁之力。虽然福建巡抚孙尔准是肯定的，但是闽浙总督赵胜缜则是予以否决，所以仍然维持封禁。其后平埔族人迁入水沙连的情况并未止息，所以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道熊一本再次建议开禁。闽浙总督严伯涛派人勘察回报，也说开垦很有利，但是闽浙总督严伯涛还是认为解禁将会与藩争利冲突必起，所以他仍然是反对开禁。这个是刘运科前往水沙连啊之前啊，水沙连是否解禁啊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哈之前的状况哈。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在出发前，他先命令他的心腹这个淡水同知啊曹世贵先行前往探勘。其后刘运科听了曹世贵初步的汇报之后啊，也从泉州憨江渡海抵达鹿港。刘运科抵达鹿港之后，他先

边教阅迎宾啊，还有一些案件审理之后，他就率领鹿港李凡同知史密、淡水府民同知曹世贵，以及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生等人，亲赴水沙连探勘。经过八天的探勘，他们大概走了155华里。事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请开水沙连六社翻地的奏述，整个奏折长达7000多字。刘运科的奏折首先叙述了各社耕地丁口以及居室番寮的数目，可以看到大批平埔族迁入的结果，他们的人数，平埔族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水沙连六社啊，这个生番的啊这个人数了。那同时刘运科也看到啊，这个埔里盆地土壤肥沃啊，真的是有开发的潜力。其次，奏折中也叙述了沿路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印象最为深刻。再者，奏折也讲述了台湾中部内山的风土民情，例如刺青，还有这个水沙连啊衣食的状况，还提到了水沙连六社啊这个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水上搭乘盲甲，也就是独木舟啊等交通工具。这个蟒甲这边是写成蟒蛇的蟒，然后呢甲乙丙丁的甲啊，那当然这个蟒甲啊有时候呢也就是写成梦甲啊，那梦甲其实就是蟒甲啊，也就是原住民啊所说的这个独木舟。那这个刘运科啊也搭上了这个蟒甲啊，来了解日月潭的啊这个状况。那最后，刘运科对于水沙连六社请求剃法易服规划成为生番，然后解禁开垦啊，他基本上呢是采取认同的态度啊，他是倾向于主张解禁啊，因为解禁之后可以让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光明正大的收取地租，然后缺乏土地的平埔族啊，迁来这里的平埔族也有地可以佃垦啊。那这样子就是啊，以前儒家所说的啊，有土私有产啊，有产私有恒心啊。那这样子无赖之徒也就无从滋生啊。可惜的是，刘运科虽然建议台湾中部番地要解禁啊，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将日久生弊，旧师杜建防围哈啊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好，所以非常可惜啊，刘运科他主张啊台湾中部啊内山要解禁啊，要鼓励这个开垦啊，但是朝廷啊因循苟且啊，仍然是认为不宜啊。好，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刘运科他来台，除了巡视水沙连之外啊，他途中还经过蒙甲。经过蒙甲时，他把这个淡水同知曹

景所创立的文甲书院改名为学海书院啊，并且亲题学海书院啊四个大字的匾额就送给书院，并且悬挂在书院的这个入口了哈。那我们知道刘运科的这个书法是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万华，也就是蒙甲的学海书院哈，那可以注意一下哈，学海书院四个大字就是刘运科所书哈。那学海书院在稍后啊，日后淡水设县的时候啊，这个县儒学也是暂时设在这个学海书院哈、啊，所以学海书院曾经是北台湾的最高学府。好，1847年道光29年闽浙两省啊发生严重的灾荒，哎，那次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啊，这也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事了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因为这个福建离广东广西很近啊，所以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很早就获得情报，哎，并且立刻向朝廷密奏啊。可惜的是垂垂老矣的道光皇帝早已被英法等国的入侵忙得焦头烂额，对于刘运科的密报并没有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如果能够早一点啊，早一点来扑灭这个太平天国哈，那也不至于后来哈就蔓延啊，成为这个半壁江山丧失的这种情况哈。那11月啊，刘运科以年老多病啊，年老多病为由，向新皇帝请假回籍休养，哎，未料咸丰皇帝哈。啊并不很看重刘运科，所以干脆批示不用请假了，直接开缺，直接开缺。所以刘运科呢就卸职返回家乡。那太平天国的起事恰如刘运科所料，清国已如大夏之将倾倒啊，那太平军啊，如这个摧枯拉朽啊，席卷了，很快就席卷了啊，清国的半壁江山。哎，那这个时候呢，刘运科算是幸运了哈，不用在官场上焦虑。哎，他那个时候呢，是回到他山东的老家在休养哈。好。那1852年咸丰二年啊，泉州的一个小官就叫经历的一个小官哈，哎，叫何世芬，他犯案这个逃逸哈，那刘运科遭受连坐的这个处分啊，那他以宽重啊被褫夺了啊，被惩罚了哈。好，被褫夺了这个职位了哈。那之后刘运科其实就是在山东哈修身养性啊。那期间哎，这个1856年咸丰六年啊，还有1860年啊咸丰十年，刘运科虽然两度受请托出山来督办哎，团练啊，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家休养的哈。那所以刘运科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啊，即能够至官场偷生啊，哎，他算是啊，内心应该算是

可能也觉得幸运了哈。那刘运科虽然能够自官场脱身啊，那他多数的时间是相居在家啊，或泛舟垂钓，或研究书法，怡然自得啊。那刘运科的书法刚健祥雄强啊，声名远播。他的代表作有问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啊。那不少人都远道而来啊，仰慕他，来跟他求取墨宝。那刘运科这个人也不小气啊，大多能够慷慨赠送。1863年啊，这个同治二年，刘运科应召前往北京啊，那同治小皇帝以三品京官啊授予这个刘运科。但是刘运科这时候呢，其实已经年老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次年刘运科即以耳聋目分啊，年老体衰为由辞任。哎，那不久刘运科呢就病逝在家中啊，那享年呢啊这个73岁啊。那我们看到刘运科啊，他这一生啊，虽然他在科举上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啊，只是一个荐生出身啊，但是凭借着他的书法啊，凭借他很会写这个对联啊，然后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哎，然后之后呢仕途就步上了这个仕宦就步上了这个坦途啊。那之后啊，他确实也是啊有一套啊，那例如在鸦片战争，一开始他掌握了这个老百姓啊的这种气氛，还有朝廷的啊这种主战的氛围，他也是主战的啊。但是他到了前线啊，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啊，那这个主要的战争并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福建，而是在浙江啊。那浙江接连的惨败啊，非常之惨啊，让他惊觉发现啊，其实清军是无法抵挡这个英军的，所以他很务实的做了调整啊。那他也敢批逆鳞啊，在大家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底下，他上了著名的史可律的密奏啊。那他的胆识跟他的忠心啊，可能感动了道光皇帝啊，那也可能是道光皇帝也惊觉啊，害怕其实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英国人啊，所以他的史可律啊这个密则正好给道光皇帝一个铺垫啊，然后让道光皇帝啊由主战转向这个主和，然后派齐英、伊里布等人啊去议和啊。那这个刘运科他是闽浙总督，所以他说服了这个英国人啊，不要攻打这个浙江，然后能够转往这个江苏啊。那甚至呢就是兵临这个江宁啊，然后这时候齐英跟这个伊里布啊，他们跟这个英军来议和，所以就在这个江宁啊，也就是所谓的南京，签了啊这个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啊。

一年啊，这个污名留在浙江，也就是挂在闽浙总督刘运科的这个身上了哈，所以他确实哈有一定的敏感度啊，但是有时候也被认为啊过分的这个取巧奸巧啊。那另外，刘运科对于台湾啊，他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啊亲自前往这个水沙连啊，也就是亲自啊前往啊这个台湾中部哈，以埔里为中心的这个台湾中部哈，去了解哈这个台湾中部内山的实际状况啊，他察觉到啊这个水沙连六社是生番，他们现在受到平埔族的压迫。还有汉人的入侵，啊，他们渴望啊，渴望呢，干脆啊，能够解禁，然后设关治理来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这个土地，啊，就是有名目的租给这个平埔族，然后他们来收地租啊，然后移民进来的平埔族啊，也这个有土地可以来变更啊，汉人也是一样啊。那这样解决他们生计的困难，然后也让这个平埔族汉人可以在埔里盆地啊，来这个变更来开垦啊。然后刘运科他也认为这个地方啊很漂亮，日月潭。然后土壤很肥沃，所以他洋洋洒洒上了7000字的哈这个奏折哈请求同意水沙连六社的哈这种禀告，就解除啊这个禁令啊解除这个禁令。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哎，还是倾向于啊，不要滋生事端啊，不要进来之后啊，加剧这个汉番的这种冲突，而且番人之间啊，这个生番跟熟番也是冲突时期啊，所以他们仍然是。觉得啊，不宜解禁啊，时机还没有成熟啊。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清朝的治台政策还是停留在消极啊，消极治台，所以要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啊，这个外国人已经要入侵啊，这个所谓。这个番地或者后山之地啊，那这个时候呢，哎，朝廷才解禁啊，来鼓励往这个内山、往这个后山的这个开垦啊。那这一延迟啊，就是27年啊，27年。如果能够在刘运科提出建议的时候，就来啊，就来做这个解禁。啊，也许又有另一番的这个面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啊一个方面大员，闽浙总督刘运科，他亲自来台湾的中部番地水沙连啊来巡视啊，然后他的这个奏折7000多字啊。洋洋洒洒的7000多字的奏折也留下来哈。那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哈，这个时候的台湾中部的内山哈，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哈，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再次啊，能够收听我们古乐。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会。

再次感谢赵和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在那个时代要对内山要进行开垦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老师所说的，从这个刘运科提出来应该要对于整个中部的山区能够开垦，直到整个内山的解禁足足迟了27年，所以这一切的努力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或许27年还算一个短的数字，会不会呢？所以对于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它的开垦因着它的地形的缘故是相当的不容易，再加上族群的复杂，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享受着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岛的建设，真的应该要想想前人的脚踪是怎么样勤勤恳恳不容易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再次感谢赵和志老师的分享。如果朋友们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把我们的古月照京城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见这个优质的内容。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采访了哪一位来宾呢？就是何梅兰。你们还记得他讲了什么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后面他留下一句话，孩子捡了他打破的盘子的碎片，说这是妈妈发疯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梅兰的生命为什么会发疯呢？当然前面上一集如果你错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来回听我们的重播，但我这边再简单讲一下。因为梅兰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亲因为金钱上面的吵架，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对金钱是没安全感的。加上他结了婚以后，因为他就是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所以

0: 她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妇女，自己要有经济独立。但是因为在选择行业上面，她选择做了直销跟保险，而这两个都是无本生意，但是也是要有本的生意。也因为这样，她在这两个行业里面跌倒。为什么？因为她负债，所以先生抓狂，最后她也抓狂。好，那今天我们要请梅兰，孩子居然在小学捡到那个碎片，说妈妈发疯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举动对孩子而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好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梅兰来谈谈他的生命经验，也谢谢他愿意将他自己过去那一些曾经有伤痕的生命，今天愿意来跟大家分享。当然现在的梅兰是不一样的哦，她是一个新生命的梅兰，所以我们欢迎梅兰。
1: 好，谢谢 Judy 姐。我觉得是破碎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破碎事实上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有时候真的破碎在许多教堂它是一个相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图案。
0: 对，
1: 然后当光照进来，哇，那真的是好美。其实妈妈发疯日，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是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当时我把这些碎片剪了之后，发现儿子在上面有写一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大好大的警醒。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让这个动作让孩子有这么大的震撼跟受伤。
0: 他写了什么内容？
1: 他写几月几号，然后妈妈发疯日。好，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带孩子带到发疯了吗？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气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怒气，可能对自己、对婚姻、对生命，对很多过往的种种，和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都有很多的疑惑跟迷惘。那可是我会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不明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上帝借着我这两个也许学习上是比较缓慢的孩子，却成就了我生命成长一段非常很美好的这个恩典历程。当时我的孩子在学习上因为一些挑战、一些困难嘛，常常当然在学校难免老师会常常会在联络本上或是说主动，因为孩子是在爸爸的学校就读，好，主动跟我先生讲。所以后来我先生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逃避的做法，就是举凡跟老师联络的事情，或是包括说家长的这个学校日，他都不参与。好，那后来当然也是我的独自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学习上的部分，好，他就变成是后勤支援。那孩子渐渐长大到高年级的时候，就发现说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老师，是新进的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在班上就有特别跟孩子说，如果你们考试啊低于70分啊，好，就是非常烂，好，就是状况是非常烂的，好，你们影响到全班的成绩。那当时在
0: 这个话很伤害，
1: 是。那当时我们在就读的这个学校算是台北市里面算还不错的学校，好，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们当然也极度的想跟老师沟通，后来发现沟通无效，我们就想说孩子其实已经是没有自信而且蛮自卑的。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就是孩子回到家问我说，妈妈，我是笨蛋吗？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考及格嘛，大概不要讲70分，那我都不到70分，而且我不及格，那我是笨蛋加3级。那也常常确实在写作业或在考试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真的读不

0: 不来，也读不会。嗯、然后有时候情绪上的一激动起来，他会去撞墙。
1: 有、哎、
0: 对，那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撇掉学习这件成绩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孩子的成长各方面成长是还可以的，是算是健康的。对，那如果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呢？
1: 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特别又我们所在的住的区域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于是才会有想说是不是要转学，那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是没办法接受了，因为就是我们帮他想要转到一个山上的学校，我们是住在阳明山山脚下的一个学校嘛，好，那我们帮他转到一个年级只有一班比较小型的学校，竞争力就不会那么大嘛，
1: 是，
0: 那当时孩子的反应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扬言说如果妈妈你再提转学的事情，我就要去撞车，好之类的，这样好。当然，我想他是想说气话，但我想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很笨，所以你要帮我转到那种乡下学校去。但是我们在祷告，在各方面的寻求下，我先生后来也愿意，就是他承担说好，我们就是转。那当时我们就请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因为我们他们也很了解孩子的状况，来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跟孩子说，看着孩子眼睛说，你爸爸妈妈已经尽了力，这是你们的机会，好，你们转到山上的学校啊是有机会的，好，这样。那我在我的孩子眼神当中，我觉得我反复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坚定，或是有一点希望。那确实我觉得很奇妙，他们上了这个山上的小学之后不久一直拿奖，因为你知道小学要什么活动都要参与，升旗也会拿一个奖，什么作业联络本写得很好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奖，好，然后什么去当什么鼓手也有奖，好，然后甚至我儿子还得一个摄影奖。其实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学校里面，是都我儿子都是倒数的嘛，哈，可是在这个
1: 友善
0: 的环境里面，他也是倒数的，并没有因为这样成绩上来，但是可是他却有很多参与各样活动的机会，甚至这个小学校还有机会做交换学生，
1: 哇，
0: 他有一年还到香港去做交换学生，然后香港的学生也来住我们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交流。那这中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来自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上帝的帮助。就在开学前，我就给他们一个任务，我就写了小纸条在他们的便当，然后请他们每天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啊，那个校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第二个，你们班上一个红豆本名叫什么，然后第三个假设是啊，捡那个学校的一片叶子回来。所以他们每一天为了这个三个小任务，好，其实一开始儿子是非常排斥这个学校，因为觉得自己很差才会进入一个这个这么偏僻的学校。但是很快的，到也许不到一个半学期的时间，他们写了一篇作文，叫做这个学校叫湖山国小，就是湖山国小什么游学去，我就是乐趣的去。他写了将近有二十几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好玩优点的地方，那我就知道我儿子慢慢改变，那个自信找回来。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转变。那后来他们倒还是回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家近的一个国中，这个国中也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学校，可是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决定嘛，也知道说确实是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就是教会的帮忙，而且在他们国中毕业的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他们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还在学校上台领奖，这个我觉得对他们表示一个很大的肯定。那我想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最紧张或最挑战，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狂飙期，好，就是青春期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比较大

啊，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因为教会有办这个陪读班，家长要轮流去，我先生那天是我先生负责去看，都是很小的事情，只是为了要帮儿子的手机

0: 我先生从二楼的楼梯走下来一楼，我儿子用椅子摔他，当时没有摔到了，但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也这么恰巧，因为我先生当时还没有来到教会，也这么恰巧，就是有一个牧者，他就拿了一本书叫《犹太人的教养方面的这个书》，然后他就走进来就说：“文元哥，我们最近要开了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教养的这个读书会。”我想邀请你来参加。其实那个牧者是完全目睹了这个状况，这个很大的冲突。那其实我先生马上说点头，就呆呆的，然后就点头。他为什么点头呢？因为是他其实来不及反应，因为我先生也是很爱面子的人。他觉得在那一刹那，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点了头，也许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了的教会，然后有机会进入教会。哦，
1: 他是这样进教会的呀。
0: 那这个事情的冲突发生，我先生就是要跟儿子摊牌，然后再就讲述了这些，然后要儿子道歉，哒哒哒这些过程，然后我儿子也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爸爸不肯退让，觉得你要道歉。儿子说：“你要我道歉就道歉，但我希望你改变。”但爸爸认为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做父亲的，我该怎么样告诉你哪些不对？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不可能改变。”儿子接收到爸爸不能改变，他就回答了说：“好，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此不会再有意见，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人，我就接受。”
1: 啊，几岁啊？跟爸爸讲，
0: 就是国中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先生有被冲击到，因为他也被我儿子挑战，就是哇，原来我是这样被我儿子看，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因为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害怕冲突的，因为我有讲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凶的人，所以只要对方讲话很大声，其实我对外我的沟通都是没问题的。可是到家里我就有时候变俗啦，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讲话也是凶起来也是很大声。他说我没有很凶啊，我只是讲话比较严肃，但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就 guilty 啊，就忍耐就不想讲了，或是我就会生闷气。
1: 所以你们的沟通
0: 是
1: 几乎不沟通吗？
0: 就是不沟通，就是我不想讲，然后他就会一直追着我说你要讲你要讲，那我就其实那时候我就超级不爽的，我就赶快逃赶快逃。其实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很多沟通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没有真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也很恩典我们，好像仿佛借着这两个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不断的突破跟改变。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我。因为在教会有这样的缘故，我就在其实，在孩子幼稚园，我就参加了一个亲职的一个读书会。那这是一位退休的一个老师，好，一个国中的老师，他就是谈跟青春期的孩子谈一场恋爱，那谈青春期的一些相关的书籍阅读。我就在孩子幼稚园时候，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那到至今就是。仍然跟这个王美正王老师有这样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青春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神也预备我了，就让我心脏比较强。所以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也在书本上或在分享当中，我就跟我先生说，到了青春期，其实是男生真的是要给爸爸管，给爸爸带领，因为他们需要有越来越。有一个承担的肩膀啊，什么就是也是鼓励我先生嘛，哈。我发觉其实神有在当中借着孩子的这些教养的这个过程，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在很多事情上沟通或同步。好，也许我也有一点点退让，
1: 虽然感觉是在讨论孩子，
0: 是，但就是有事情讨论嘛，好。然后后来我先生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每一天写一封，这也是我跟我先生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就提醒他说，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写一封信给儿子？其实都是很短，
1: 每天写一封哎，
0: 就是儿子很早要出门，上学嘛，他就每天做早餐。那时候可能就是我爬不太起来，然后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早餐，可能蒸个什么，弄个什么。但是就是爸爸预备的早餐，
1: 哇！
0: 那爸爸每天会写一张 A4 的纸，
1: 是
0: 好，上面都是。

我就说你就是说鼓励的话，甚至说圣经上有很多鼓励的话，你可以抄给他。刚开始是儿子是怎么反应？他是看完之后揉一团丢在地上。好几次之后，我就跟儿子说：“嗯，爸爸其实也很用心在改善、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儿子后来就我说：“你们好歹也不要丢掉，那你们可不可以上面留个记号？”我儿子就可能画一个笑脸或什么之类，表示他看过已阅读了这样。这样的过程呢，有蛮长一段时间。那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先生改变。当然我想我应该也是有改变，就是借着读书啦，借着在教会啦，或是祷告啦，我觉得生命也慢慢的有，我觉得越来越成熟。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刚刚梅兰有这样有在讲哦，他的先生是被儿子呛说你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人，一直到有一天他愿意为儿子准备早餐，而且每天写情书给儿子。哇，这个改变多么不容易啊。刚梅兰有分享，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那个情书还被儿子揉啊。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情书给小孩，你被儿子揉，那种感受是什么？我相信点滴都在她老公的心里面。但是梅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关键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你看，当妈妈真的需要有智慧耶。哇，梅兰辛苦啦。

0: 我相信你这样做，好，看着先生跟儿子是不是有微妙的变化？
1: 对对，很不可思议。
0: 好，你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变化点，而是真的感觉好像儿子也愿意接纳这个爸爸，而爸爸也比较自在跟儿子相处了？
1: 我觉得因为他们小时候有虽然不长，可是就是被爸爸揍嘛，那我觉得那种对爸爸的恐惧，或者说爸爸什么时候
0: 会，
1: 对，都怕爸爸脾气什么时候会来，到真的是到可能国小五六年级，那他们身高也长高了嘛，然后有一天我先发现我不能再揍他，因为他们两个会联合揍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状况，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先生也发现说我不能再用体罚，有时候其实是他情绪一来，我们常讲圣经常讲说儿女不要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其实是确实是有时候是我们父母就动怒了，动怒用的不当的管教。那当然后来我先生进了教会，我觉得他生命有一些突破跟改变，甚至很不可思议，他在教会的见证主日，他当众跟儿子道歉。道歉就是曾经不要说这个暴力家庭啦，哈，家暴啦，但是确实是他有一些不当的管教，他当着就是众人的面还有孩子的面跟，
0: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 是，我觉得也
0: 蛮，他怎么会去做那件事啊？
1: 对，我也不知道他哪来勇气，
0: 真的，
1: 然后儿子在下面就跟爸爸比个赞，哎，其实在那之前我先生就有私底下跟儿子道过歉，对，我觉得就是道歉是一个可能他们关系的修复好的开始，然后刚刚讲说为儿子准备早餐，好，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些改变，那这些过程呢，好像现在数算起来，我觉得都是恩典，我觉得靠着人是不太可能的。那其实我就发觉我可能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的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靠人的爱是很短暂，也做不来，那我觉得神的爱让我看见很多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看我孩子跟看我先生的眼光不太一样了，因为神看我们是独特的，我也愿意看我先生是还有孩子是独特的，我就必须承认我自己不完美，他们也不完美，我们常常会对对方有很大的期待。特别
0: 跟儿子道过歉吗？
1: 我有跟儿子道过歉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应该蛮常做这种动作的。我尤其是孩子长大之后，我发现我常做这种事，我把他说，
0: okay.
1: 哦，对，是妈妈的错，因为我现在孩子，我孩子以前是不太会表达，现在他们超级会表达，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跟我现在孩子算是毕业，他们在家里做创作音乐嘛，是跟我们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
0: 跟艺术都有关系，
1: 是，就是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但是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0: okay,
1: 对，好，那我讲说，当我们看孩子是独特的，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我孩子有一天他是贾伯斯，他是总统，他是某某某，好，就是某个人物好了，我们还会用这种讲话的方式去对待他吗？好，应该不太会。那同样我觉得我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先生啊，我觉得当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我母亲对孩子的包容性比较大，太太对先生的包容性是比较小。同样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啊，好，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不断的在挫折在冲突当中学习，但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我敢表达了。以前我很害怕冲突，我也不愿意说，然后其实我会累积很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然后我先生或我孩子就莫名其妙，这妈妈又在发什么疯？
0: Oh, okay.
1: 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在当下，也许当下我没办法马上诉说，可是我可以用写的，我会发现书写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想法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几年，我有机会接触所谓的。

0: 就是文字事工还有文字工人这个培养，让我有书写的一个能力，借着书写来表达了我一些想法看法，然后甚至就说故事的方式或比喻的方式。
1: 你这个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尤其你跟先生的这个修复，我相信对他而言也需要修复，不是光孩子跟爸爸。
0: 是，我就发觉说好像以前比较没有所谓的幽默感，后来我就发现，婚姻真的还蛮需要幽默感。我前一阵子就是刚刚
1: 幽默感也不好培养，
0: 是，就是当然，我觉得这喜乐处方签很重要，就是你必须里面要有喜乐，你才可能有那个乐嘛。好，我们常会讲说，恩上在基督徒会讲说，哇，这很棒啊，恩上加恩呐、啊，需要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乐上加乐。就是快乐加上喜乐，快乐是因为今天一个某一个什么事件一个环境让我们很快乐，可是那都很短暂。可喜乐是因为甚至这个困难，这个有一些苦难一些处境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
1: 好，你怎么训练你自己变成有喜乐？因为你以前对不对很害怕冲突，
0: 是
1: 又对金钱对人对金钱没安全感，你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
0: 对，在当然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也历练我可能耐心啊爱心啊各方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突破跟改变好像是在我先生2018年退休的时候、他那年退休，从学校退休，他是52岁，其实算蛮早的。那其实他是一直自己想说他是还有理想抱负啦，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还是会比较偏艺术创作的部分。那一样我就是哈，你退休一样那个
1: 会害怕，
0: 对，那个怕钱不够用啦或什么之类的、虽然就是老师会有所谓的退休金，
1: 是，
0: 但是毕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同胞们经历，就是所谓孩子空巢期之后、然后先生退休之后、先生回到家之后的这种压力，这个是我觉得普遍姐妹或是女性会碰到。如果说你刚好又是家庭主妇的话，就是以前是属于你完全你的空间你的时间、那先生退休了，你可能也需要配合他或者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说2018年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年他退休，也是我妈妈她就是算是一个重病啊，重病的机缘，然后对不起，他就回到了家。那前面我没有叙述到，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没多久，我妈妈就出家，成为所谓的尼姑，她真的是到寺庙住的尼姑。然后这个过程这么多年，
1: 你们有孩子，她干嘛出家？
0: 是，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心愿。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有讲说我们家有三男三女嘛，六个孩子。我有一个小弟，他今年47岁，但是他是蛮算是身心症，蛮严重的身心症。他现在是住在疗养院。那当时妈妈有个心愿，也许他是借由这个宗教的这个缘故，就是说我可以还个愿，然后让弟弟的病好。那当然是并没有好了哈、反正就是有这个转折过程。妈妈那时候重病，一样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雪上加霜了，因为我先退休嘛，那同时我们又要我们还几个孩子要分摊妈妈的照顾的一些费用。那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恐惧又来，我现在又甚至会觉得说，哇，这样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其实他讲的是事实。我现在是直男呐、就是他讲的是事实没错，可是当时我听得很不舒服哎、
1: 对，
0: 就说这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会烧光了。
1: 那
0: 我心里想，对，那我就心里想说，对，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可是她毕竟是你的丈母娘，她是我很爱的妈妈。那到这中间，我们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冲突，可是唯有不同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敢表达。敢表达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我觉得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谎言，那些谎言有些真的是我们讲说撒旦或恶者的攻击，有些谎言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或是我们过往的经验，那当我们没有表达正确或真实的表达我们现的现况真实的想法的时候，

0: 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哎，当我真实的表达之后，这些谎言就自然而然。我先说，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是你要自己这样想。
1: OK，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件事？你做了一个表达，让先生理解。
0: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妈妈什么烧钱，妈妈生病啊烧钱，那其实他要陈述的是个事实，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对。
0: 可是他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不开心。
1: 那你怎么跟
0: 他？那当然，后来我就表达说，其实你这样讲会让我很难过，很不舒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表达我的感受。以前我觉得我会把我的感受隐藏。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天讲对方一定买单。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回应我，或是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买单，或是你要认同我或理解我或同理我，不会，不见得会。
1: 是。
0: 那这我觉得这也是沟通上我第二个学习，就是说放下我们的期待吧。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时候，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对对方有期待，我们对婚姻，我们对亲子教养，我们有期待，我们对自己也有期待，我们甚至对上帝也有期待。
1: 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0: 是，然后我觉得我暂时放下那个期待，不要说我们完全没有期待，我放下那个期待。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在打一个球类，好，乒乓球，我打过去，你有接，我不要故意打一个你接不到的球。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我常常让对方据点，就不会再讲下去。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会生闷气，所以我就会转头就走，所以我让他没有机会解释。
1: 了解。
0: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有机会解释，或甚至我尽量用，我可能说不出来，我是可能很多还是很多情绪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蛮好，但是也不好模仿。这个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会进入一个更年期嘛，我就记得更年期发疯蛮好的，就是说以前有可能我都没有这种情绪，当然前提是因为孩子也够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会开有点像家庭会议，好，甚至我觉得蛮感恩，我们现在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叫做家庭祭坛，其实就是 family time， 我们每周四早上我们会一起祷告唱诗，然后把我们这一周要感恩的事情要期盼祷告的事情一起讲出来，是一起其实比较没有杀伤力。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对我先生或对孩子有什么期待或者一些想法，我记得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可以勇敢或大方的讲出来。
1: 可是要做这件事也不容易哦，
0: 而且很
1: 取得大家共同
0: 共识、
1: 共识跟谈话内容这个部分是要很敞开的呀。
0: 其实这个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期待，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就竟然是儿子提出来的，不是我。如果是我觉得应该不见得这件事情会成就，是两个儿子提出来的，所以爸爸就买单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听梅兰在讲小朋友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希望全家共同参与。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的成员确实如何把自己当成是家庭的成员之一，我觉得小朋友也是有他的想法，那大人要不要给他机会呢？我觉得梅兰的小孩子非常有创意哦，而且他愿意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更和谐，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策略，一个方法，希望家庭一起共同来实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个策略，一个实行的过程，到底这个家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元素呢？我们欢迎梅兰继续跟我们分享越来越美好的家庭生活。
1: 其实呢，有时候说真话是 一场冒险的旅程。可能我们都有自以为对方是怎么样，或是一些想法。那其实在这个Family Time 这个家庭会议当中，有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对对方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看法，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冲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Family Time 里面啊，也是有吵架啦，甚至有泪水。好，然后也有，
0: 你可以举个吵架泪水的案例。好的就先不说，怎么吵法，怎么
1: 哎，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说有时候就是讲，然后
0: 就会有冲突。
1: 有冲突，或是有些人会觉得委屈。好，那就
0: 这样。
1: 对，我不是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讲着讲就说了哭了，那我就觉得说蛮感谢的啦，因为我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嘛，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要成为女汉子，就是跟这些臭男生住在一起。但是呢，我觉得蛮感恩的，就是这三个大帅哥，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感性的，他们愿意表达。那其实在这个 Family Time 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这也是在关系经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倾听。
0: OK，
1: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叫倾听，因为我是可能做事的人，我觉得啦，在以前哈，因为工作的需要啦，还有我的想事情动作都比较快，所以我先生常常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要很久，我没有耐心等，或是说他要讲很久，我就说，其实我内心就会常讲说，你可以讲重点嘛。好，
0: 你好像变成男生呢、欸？
1: 是，
0: 男生通常都要结论。
1: 是我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有点这样。我儿子，
0: 我忘了你先生是艺术家。
1: 是，然后我两个儿子也是嘛，因为他们是做音乐创作的，就是他们的表达也是比较慢的。好，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我要耐心倾听，然后问对的问题，问有智慧的问题，让他可以愿意继续讲下去。那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操练我，常常有时候也是会出彩啦哈。但是我就觉得说，倾听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表示你在意对方。
0: 是。
1: 那倾听它代表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愿意花大把大把的时间与他建立关系。那我跟我先生，我觉得在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在打仗嘛。到真的是他退休之后，我觉得我们比较有余裕，比较有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倾听。那现在的关系，我真的觉得说，从一个家人到变成一个朋友，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家人，其实是朋友。因为朋友我们可以狗戏杀。

0: 来，对不对？
1: 對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跟朋友聊天，我不用压力这么大，我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我。好，我们可以半开玩笑或什么。那常常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一起追剧，那追完剧，我们就会转变成在剧中的某个角色。我跟我先生会互演，就哦，他可能演男主角的什么什么的对白，我可能女主角的什么对白，其实就当作乐趣。然后因为我先生后来就退休之后就专职在艺术创作，特别是在水彩。
1: 你提到一个，你跟先生现在可以这样互演，
0: 是、
1: 哦、不同的角色在那边很幽默的，
0: 对，
1: 让生活更有乐趣。可是，在你们是怎么让你过去那个紧张的关系，可以做了什么事，让你现在跟先生可以恢复到现在变得这么棒？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
1: 为你过去的错哈
0: 是
1: 哈，对，为你过去的那个不安、焦虑、不信任，你是怎么转换变成到现在可以让先生看待你是另外一个，终于可以回到恋爱的
0: 太太？这个应该要下次采访他，也许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我
1: 但是你至少做了转变
0: 是，我觉得我的转变是我。扮演好我现在能做的角色，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个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好，可是至少当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阶段、
1: 哦、
0: 我觉得就是我把我的重心，对，
1: 现在他认为你配，
0: 因为我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以前可能心都是会想要在工作上、事业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专心倾听？因为我的脑海里可能想说我要打下一通电话给哪一个客户。确实我觉得我以往在做工作在行销业务那一块的时候，我的过年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都想我什么时候要拜年，什么时候要发讯息，什么时候要送礼，
1: 只有客户没有家人，
0: 是是，那确实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啊、客户就是
1: 你的
0: 收入重要的一个来源嘛、
1: 嗯、
0: 对，然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经营，那当然我觉得改变是很多的部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可能学习的课程，或是说阅读了一些书，或我觉得很棒是我们周边有一些属灵的，我们讲说在信仰当中属灵一个比较成熟的长辈，他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很好，他们怎么做
1: 有一个
0: 可以学习、
1: 哦、
0: 对，
1: 你把母亲角色扮演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你怎么放下你的安全感跟你对金钱的这一件恐惧，
0: 是我
1: 你是怎么转换的？
0: 是我发现说，本来以为是对金钱的恐惧，其实是那个不安全感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还有价值观、
1: 哦。
0: 其实最后那个钱的背后叫做价值观。其实最终
1: 别人瞧不起你，
0: 对，最重要其实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嘛。那后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调和或改变，
1: 嗯，
0: 或修正，可能后来因为他也来到教会，他同时也听到很多的一些教导啦，好，或说可以怎么调整啦、啊、其实他以前真的都不知道，他原来说哦，原来先生要这样，好，原来当爸爸要这样，好之类，因为坦白讲也没有人教我们
1: 怎么
0: 当
1: 爸
0: 妈，当
1: 妈
0: 妈嘛，甚至说当一个妻子或丈夫，
1: 嗯、
0: 爸爸妈妈不会教啊，我们都是看爸爸妈妈怎么做的、啊，对，
1: 是如何做丈夫，
0: 是是，对，所以我觉得至今，我觉得我都还在，好像还在学习的，
1: 学习啦，
0: 是还在学习的路程当中。
1: 嗯，
0: 那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我跟我先生今年结婚，去年是28年。
1: 嗯，
0: 那也是他刚好办了一个画展，然后我们去了一趟欧洲，去了28天，有这个28天的旅程，让他有机会把这些旅程的这个记忆透过水彩把它画下来，然后呈现一个画展。然后到昨天我们才认真的算，大概真的来参观的朋友大概有将近超过500个人。那也不知道办了多少场那个导览嘛，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导览它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跟分享，不单是只是画作，那个画作的背后的可能神给我们的爱或是光，甚至说这个信仰的这个支撑，我觉得是有在我们当中做很美好的这个工作。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如何跟先生即使关系再好，你在国外相处的那28天，你怎么去经历你跟你老公能够在那28天是一个很愉快的旅程，好像度蜜月一样重温这个美好的浪漫，还是说28天也是冲突不断？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我发现说，
1: 而且那朝夕相处，
0: 听到那个要出门28天，当然前提要有钱、有时间、有健康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1: 对，
0: 然后要跟同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然后28天绑在一起。哎，蛮感恩的。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了澎湖一个月，我们就在澎湖绑了一个月。好，这个是属于单单属于我们的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常听到有一本书叫《爱之语》。好，《爱之语》它有5种语言嘛？那其中我觉得发觉我的语言叫做“精心的时刻”。
1: 哦，所以
0: 我很在意。对我的，我很在意那个精心的，哪怕是5分钟，就专属于我的。好，那当然男性就不一样哈，男性可能是各方面的，而是
1: 他的爱之语。
0: 他的爱之语是。第一个是爱的什么？突然就
1: 肯定的
0: 语言，做家事，做家事那个叫什么？
1: 服务的行动
0: ，肢体的接触。
1: 好，
0: 通常弟兄第一个是肢体的接触嘛，第二个是就是服务的行动。所以他怎么觉得有被感受到爱？服务的行动，因为我把家里他所在意的都打理得很好。他
1: 出门在外，
0: 对，出门在外，然后他负责规划行程什么的。可是他我觉得我跟他出去，他有个安全感呐。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看头看尾嘛，我会提醒他什么。他我就说你会觉得我很唠叨吗？他说不会，我喜欢你唠叨我，因为我先生有时候也是蛮艺术家性格，他真的会忘东忘西，对他比较随性。那我有时候是。会跟着计划来规划的，然后会在外出门，我反而比较胆小，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配搭的刚刚好。然后他这次旅行其实还是蛮紧张，因为我们这一趟去了意大利嘛，然后奥杰兄，那特别是意大利很多就是什么扒手啦什么这些，就是会有一个旅程上的压力，但是还好都蛮安全过关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说旅行很美嘛，但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很实际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个节奏。其实我觉得生活的形态里面要有一个节奏，可能有些人是蹦恰恰，有人可能是什么怎样的一个节奏？
1: 节奏是什么？
0: 我们的节奏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偶尔，不是每一天。但是我觉得我说我很喜欢那个精心的片刻。那有时候他会外出画画，我就跟着他去。那因为我也喜欢拍照，我先生很喜欢拍照。他在画画的时候，我会帮他做一个算侧拍，然后记录。然后因为我也写一些东西嘛，就记录他一些可能画画的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会写一些旅游记，对，那就变成我生活当中我的一个其中一个重心。好，然后他就做他的艺术创作，我会帮他做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他的艺术的创作啦，或包括说他要做接下来可能水彩课程的新班的这个开课，我可以就是跟他有很多的讨论。对，
1: 你们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大家的共同点，
0: 是
1: 好，而且你们配搭得很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不用去烦恼，
0: 是
1: 好文宣那一块，你反而成为他非常棒的经纪人。
0: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他比较欠缺的那一块，我去帮他补上。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这个是可能他也觉得很棒。当然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发现，那以前可能是他在学校工作啊，我把家里打理得很好，而且他最担忧这两个孩子，说以后要去检测这两个孩子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成熟。

0: 那我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1: 你们怎么找到孩子的亮点？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欸，
0: 就是，我觉得
1: 就是你这个分享可能可以给现在很多，尤其是 ADHD 或是 ADD 的这样子一个特殊气质的小朋友的家长，可以给他们一些很棒的分享跟一个盼望吧。
0: 我觉得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而且我确实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讲过，我觉得他们是独特的。就是你要先认同他们是独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很难跳脱那个比较。当你觉得他是独特，你就不需要他跟谁比啊，他只需要跟自己比嘛。我自己有哪个部分可以成长突破。所以当用这个点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真的很棒。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的应对当中，是对他而言我觉得就是肯定他，你所看到他做的，他甚至他没有做的你都肯定他，所以他会成为那个你期待中的被鼓励的那个样式。那我觉得我们孩子，就我那是之前讲的，除了功课以外他什么都很好啊。因为我
1: 那时候你找到什么，看到孩子什么亮点，
0: 当时在我确实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嘛，那只有他的联络本很特别，我每一天都有贴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那个纸条就是有三个 checklist， 就是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做家事。所以我跟老师沟通好，当然不是后来那个高年级那个有状况的老师，是前面的老师都沟通好，说老师只要你看到他们有打勾其中一个，你就给他鼓励，而不是说他作业上有做到什么。因为我那个部分我已经不去看他，但是不看他是，但不看他不代表完全忽视，我们还是能做我们能做的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做家事是一流的。好，我儿子是可以折衣服，然后放个板子，像外面那个折的那么漂亮。好，然后基本上我现在会煮的，他们都会煮，所以其实我在家里现在是真的蛮轻松的。孩子跟我们同住，煮完饭我就撒手一丢，然后我就离开。所以后面的清洁那种都孩子可以来帮忙，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接待朋友、接待弟兄姐妹，也他们都会进来帮忙接待、帮忙弄什么。然后儿子以前是不太说话的，现在就是都很能表达，也很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蛮感恩，就是起初你看不到他可能有什么，可是你就从他有的那个部分加强。然后当然我孩子，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一定有所谓的遗传，我们讲的 DNA 嘛。我现在有这个艺术跟美术这方面的强项，我儿子也是有，所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这个。后来他中间他高中是读复兴美工，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也对他讲是一个亮点。他就觉得他可以做这块。
1: 好，
0: 对，这个是是
1: 最后好一分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要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你要提醒的，不管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孩子教养的部分，你可以对我们一些父母做一些鼓励的话。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去羡慕人家的幸福，或所谓的美满，或说哇，你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好。我绝对不要羡慕，我们先羡慕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先肯定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家庭，肯定我们的孩子，肯定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为我们的家庭祝福。我觉得祝福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能力。那这是在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就是祝福赞美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包括祝福我自己。我觉得神就带来很奇妙的工作。对，这是给大家的，我们的互相的勉励。
1: 好，谢谢梅兰。哇，这两集我是收获很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获。我现在跟我先生就是处于那种空巢期，婆婆也卸了重担了，好，回到天家去。所以现在我们真是两个老人互相依靠。好，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开始谈恋爱，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喜乐处方签每一个来宾都带给大家，自己先有喜乐的心，你才有心力，你才更有喜乐的能量去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扬。
0: 哎，魏老师，我们上两集其实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上次谈到宋词，然后呢我们就把音乐也融合到宋词里头去，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听到，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哈，因为听到很多好听，而且我们也吟诵了一些诗词，就是我们喜爱的诗词。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尝试，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了今天呢，我们还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因为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话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原来预备的材料呢没有谈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再做一点其他的延续。因为宋朝太丰富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您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上次谈的主要是谈宋文学里面的宋词那么其实宋代的文学里啊，这个古文也就是文章也是非常出色的。像唐宋八大家这个有六位，就是有六位都是这个出自宋代嘛。
0: 哇，真的。
1: 所以宋代的文章值得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下。
0: 是是是。
1: 另外呢，宋代还有其他艺术方面，像那个书法
0: 是
1: 像绘画

0: 是的
1: 啊，还有这个瓷器的制造，这种手工艺，
0: 是
1: 都是非常能够代表宋代在文这个文明上的一些表现，为我们可以在也都是国宝了。现在对我们来说，也都是这个文物国宝。
0: 是是，
1: 值得我们再来看看。
0: 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些。连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都有的一些，就是台北这个故宫博物院里头有的一些藏品，很多都是出自于宋代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一一的来介绍。那首先我们介绍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存在在故宫博物院了，那就能不能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唐宋八大家里头的宋朝的六大家呢？
1: 好的，这个唐宋八大家，唐朝的两位嘛，就是韩愈跟柳宗元、
0: 韩愈、
1: 那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其他的六位、这六位里面呢，有三位是一家人，苏家苏轼的父子，
0: 是
1: 爸爸叫苏洵，
0: 是
1: 那么两个儿子叫苏轼、苏辙，兄弟两个。那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两兄弟感情非常好的，这个也苏轼啊，你看他写文章啊什么，常常就是提到他的弟弟啊，这个回忆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们彼此鼓励啊，
0: 是
1: 这个兄弟之情啊，实在也是很难得看见的啊。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欧阳修、王安石，还有一位叫曾巩啊，这一共就是宋代六位。那我计算了一下，我们讲到古文啊，大家是最知道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啊。
0: 这个是大家都有接触过，多多少少有接触。
1: 对，很多以前课本上的选的所谓文言文、古文，都是从这本这个文集里面选出来。
0: 是。
1: 那我稍微统计一下。就发现那个他这个整个古文观止是选了222篇古文，
0: 是是，
1: 那唐宋八大家就占了78篇。
0: 天哪，
1: 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了啊。
0: 就在八个人里头的作品，
1: 可见他们这个占的比重。
0: 对，
1: 那么这八个人里面呢，这个唐朝的韩愈选了24篇，
0: 哇，
1: 柳宗元选了11篇，
0: 真是文章真好。
1: 对，
0: 对，
1: 然后宋朝的欧阳修13篇，苏轼父子苏洵3篇，苏轼18篇，
0: 那也是很多的，
1: 苏东坡，
0: 对对对，
1: 苏辙呢3篇，另外王安石4篇，曾巩2篇，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占的分量实在是很重很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的古文了。
0: 是，这些都是我们上次说宋词是文学史里头的瑰宝。那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大部分是写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是应该不是诗词了，就可能是散文。
1: 散文，对。
0: 那他们是讨论风光呢，还是他们的游记呢，还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呢，还是一些政论呢？就是我们想想，他是写论说文呢，还是抒情文呢，还是记事文呢，还是可能从史书有一些评议把它拉出来的。
1: 我觉得他们文章应该这几方面都有，有一些是属于游记啊，
0: 是是，
1: 像欧阳修啊，像苏轼啊，
0: 对，
1: 这主要就是说宋朝的这个文人从政啊，我们上次还也提到过，
0: 是
1: 他们呢这个被贬谪的机会很多啊，也是得罪了当道，或者是得罪了这些权臣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呢很多就一再被贬谪啊，像这个苏东坡啊，就越贬越远，最后贬到海南岛去了啊。
0: 最后的，
1: 所以他们呢，每一个被贬的这个心里面当然很郁闷，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到了被贬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些比较新鲜的这些环境啊，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游记一样的记述这些风景的啊很多。 另外呢，就是

0: 他们当然对历史啊，像他们对历史的人物啦啊，像我们看苏轼里面选的就有什么范增论、刘侯论、贾谊论、
1: 哦、
0: 曹错论，
1: 是是是是，
0: 这些都是汉代的这些历史人物啊。
1: 啊，就是
0: 我想他们也是、也是这个借题发挥了，
1: 是
0: 从古人的遭遇，那么来看到这个历史上啊一些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待人接物啦，或者怎么样从政啦哈、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是这个彼此文人之间的啊、问候来往书
1: 信
0: 啊，这些，所以他们这文章其实这是非常多，这个很多题材可以写的。
1: 是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一般人来讲哈，那我实在很想推荐他们也可以读一读《古文观止》。当然呢，你一次读懂是很难的，因为呢，你可能的古文的这个基础不是那么雄厚，那么就是可以去后面有个精译版，就是在你古文的那边读一遍，后面有那个就新译版，那他就帮你翻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倒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0: 那当然，
1: 因为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比如说你学英文吧，那学英文你会读一篇英文的，那读了半天完全读不懂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呢，就最好的办法，这个英文的一篇好文章，你要了解它，你可能去买一本教科书，后面就有翻译，那你就逐字逐句的去了解，然后晓得那些生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在讲什么。那我也真的奉劝有很多的在这边在这个宝岛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有这个读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也不妨把古文的东西也把它拿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欣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那你如果不认为读中文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修身养性，或者是让你的个人的修为能够提升，这些古文是的确有很多很可贵的教训在里面。那我相信如果呢，我们像一般的学校老师愿意多教一点，多鼓励学生去看一些文章的话，那他也许比如说你是英文老师，你会多出点题材让大家去多念一点，那中文老师也可以多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学生，让他们去读，那这个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古文的天地啊，看一下以前的文章有多好。那有很多人说我要读那些干嘛，那你要读英文干嘛？因为英文你要说平常对话或一般的商用英文结束了，你不用去再去念这些东西。但是呢，为了你个人的一些修养或嗜好，我觉得是值得做的事情。那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对于古文也开始做一些涉猎。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哈，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减少这种文言文古文的这些内容啊，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家长的呢，应该自己在家里面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自己在家里面来也这个来启发小这个孩子们对这个方面的引导，他们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诗词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里面的这个遗产了。
1: 的确是，就是别让它浪费了，因为就是在那边你举手可得，是吧？这样的一个好的材料，真的我们这推荐，郑重推荐大家能够去买一本《古文观止》。其实今天的古文书反而是坊间最便宜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网络文学或者是流行的文学反倒是它一直在一个角落里头默默地等着你们，让你去发现它的美好。那我们先休息。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的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我们刚刚谈过了这个宋代无比无价的一些好文章，唐宋八大家的他们一些在古文观止里头收录的他们这一生所做的一些特别好的文章。那我们现在就下面接着来谈另外一个在故宫博物院里头大家常常专门去看的东西，那是书法。宋代的书法呢，其实也围绕着很多的文人。那书法啊，大家对书法的印象是什么？现在的学校还非常重视书法的这个学习吗？
1: 现在书法好像是变成了
0: 课外活动，
1: 是一种艺术吧？
0: 是
1: 啊，而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里面必须使用的啊。
0: 对，
1: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每个人你写的作业啦什么，毕竟都是自己手写出来的，所以老师会说你的字很丑啊，你的字很漂亮啊什么。现在大家都是打字打出来的哈，好像对这个书法已经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下功夫啦，这个没有这必要了，好像是。
0: 现在您觉不觉得某一个年轻人如果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写的一手好字，你会很惊艳？
1: 对，
0: 会不会
1: 很难得。
0: 在我们的年

0: 代好像大家的字体都不错，
1: 漂亮的字很多
0: 、嗯、对不对？除了特别不练字或者不学工程觉得不重要的那些人以外，大家的字体都还蛮过得去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因为书法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演练的这个事情，不是每天要练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周记啊日记啊什么都得要用毛笔写，
1: 对，
0: 那个时候当然还要练这个大小字啊什么的、嗯、所以当然你这个工部唐娟你只要练了的都出现的字体会比较漂亮一点、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赶快谈一谈宋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里头也有不少人除了是书法家哈、
1: 哦、在北书法里面哈，一般提到的就是北宋时候有四个大家、
0: 嗯、
1: 啊，就是北宋四大家。这四个人当然其实我们讲宋代的这种文人啊，或者说中国以前的文人历代的文人，他们都不是局限于某一种这个艺术吧，
0: 是、
1: 我们常说是文人就至少三绝了，诗书画啊，
0: 是
1: 诗书画三绝。那像欧阳修，像这个苏轼呢更不止了啊，他人家称他五绝嘛，
0: 对对
1: 啊，诗书画还要再加上他的词啊，
0: 对
1: 啊，他的文章啊，好、啊，所以这个宋代的这个北宋四大家呢，当然苏轼是少不了的啊，
0: 是
1: 他可以是全能啊，全能，
0: 是
1: 是，讲到宋代的这个文章艺术每一项都少不了他啊，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位叫黄庭坚啊，然后姓米的不多啊，
0: 对，
1: 这个米府，
0: 吃米的米，
1: 米府啊，
0: 米府，
1: 米府、
0: 嗯、
1: 然后一个蔡襄，这是一般讲苏黄米蔡，还简称苏黄米蔡啊，这个北宋的四大家，
0: 是是、啊、那这个苏东坡这个五绝老人呢，他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怎么样。我看他的字，老实说我以前觉得不怎么样哈。
1: 嗯嗯，
0: 他自己也常常自称呢，他说他叫做石压蛤蟆体，就石头压的蛤蟆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字体，他是自嘲。
1: 啊、
0: 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的字是写得很好的。我介绍今天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点捞过界，我们是谈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谈起书法，那我想跟大家郑重推荐蒋勋老师呢，他在因缘小聚他讲过这个宋代的北宋的四大家里，他讲过三位、
1: 哦、
0: 就是苏东坡、黄庭坚跟米芾、
1: 嗯、
0: 这三位的书法，而且他把他的那个正式的这个书法的里头，他也打出来在 PPT 上面让大家看到说他讲的那个好在哪里。等到我看完了以后，因为蒋老师他讲这些都是非常的经过他的研究还有他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自己的一个鉴赏，讲完以后我就真的是觉得的确苏东坡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有黄庭坚在帮他就是做了一些拔，就是那个就是尾拔，就在他后面写了一些他的感想，那我才了解说这个石头压蛤蟆的这种字体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美感。他的那种苏东坡的字真的如其人，因为苏东坡这一个人是一辈子不说谎不说假话，他永远是直白他的心境，他的看法，他对世事的看法，对君王的看法，所以他才到后面一路贬，他贬到黄州，最后又贬到那个
1: 海南岛
0: 这么偏远的地方他的仕途不顺利，但是他的人的阔达，然后他的自然，他的真实，那我觉得在他的字里头真的显示出来。那个蒋勋老师讲的是寒食帖，苏东坡
1: 的
0: 寒食帖、
1: 黄州寒食帖，
0: 对，黄州寒食帖，这个是寒食是一个节令嘛，对对对，他就写了一个他这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哈、啊、三个寒食节、
1: 嗯、
0: 啊，年年欲习春，春去不容习。他写的这些字呢里头也表现了他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这个我介绍大家真的去 Google search 去把它抓出来看一下蒋勋老师讲寒食帖。

0: 那是好在哪里，那些字它每一个字这样做了一个分析，那我们也看到苏东坡的个性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呢比较起来，我认为黄庭坚的字是漂亮的，就是你会觉得你任何人看一定觉得黄庭坚的字天圆地方，就是非常的端正，非常美好，他的笔触也很好。但是黄庭坚每次提起来，他的特点就是很劲拔，很矫健，就是他的字的那个工架是非常厉害啊。那但是他永远就说苏东坡是排第一名，我是在他后面的。
1: 嗯，
0: 那他在《寒食帖》的后面，他写了一个跋尾，就是他等于把他的欣赏的感觉写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尊重苏东坡，而且他把他认为苏东坡的高，他完全是不能企及的。那但是蒋老师也讲了这个黄庭坚的字，那黄庭坚字就是各有千秋，但是都是书法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看看他的那种悬腕中锋的那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很境界的一个书法的格式，也大家也很好，很可以好好去欣赏。那同样的也可以去搜寻，然后去听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哈，我们说谁哪一个书法比较好，我们往往是好像把它好像是哪一个适合做字帖的那个字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啊，唐朝的那些柳公权啊，这个颜真卿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临摹的就是他们写的字啊，就他们每一个字都那么工整，都是那么也就是可以印成字帖就是了。那刚才您所形容的苏东坡那个《寒食帖》，你说它就不像一个字帖的东西，
0: 没错，
1: 它字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有歪有正啊，那个间隔有，就是说非常的自然的啊，非常的这个随意的啊，那。黄庭坚就可能他的字比较适合印成字帖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大大小小啊，整整齐齐的。
0: 如果像
1: 我们这一般人对这个字书法的欣赏，就是层级就是那一看他能不能做字帖来用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层级，其实当然是不是很高了哈。
0: 对，我觉得苏东坡他的这个人呢，你要看他的诗词，然后你再看他有他在那个《古文观止》里头有一篇文章是谈到他的两位妻子，苏东坡谈到他有一个记他妻子的一个文章，你就看到他这个人的真性情，那他的字就完全的表现他的真的性情，他不是要为了人家看的好看去写的，他是完全表现他的情绪，他的每一个笔触都让人家看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真性情的。
1: 对了，刚刚讲的这个黄州寒食帖哈，我补充一下，其实你看他怎么样的，他不是为人家写的，从哪里看出来？他其实这个字里面啊，好像有两个地方他其实是写错字
0: 了，对对对，
1: 然后他旁边点几点，那可能是当时的，就像我们校对现在
0: 是
1: 啊，那点几点表示说这个字不要了。
0: 对, 对, 对，
1: 那个另外呢，有个字写漏了，他就在旁边写个小一点。
0: 对对、
1: 啊，那就看起来。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将来一定要传世的一个要是我们有这种心的话，一写错字一定重写一张、啊、
0: 对，从头到尾写一个端正一点的、
1: 就是、对，我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它看得这么这么宝贵的这个寒食帖，其实他当时也是就是很随便写就写给就把他这个心情就分享出来而已，并不是说像我这个也一定要写的要传世之作，这一定不能有一点差错，不能有一点瑕疵，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他的字啊，应该也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人。
0: 是，所以那我刚才漏讲了，就是苏轼的他那两位妻子是原配跟他的续弦的，那这两位呢，一个叫王甫，一个叫王润之，这个两位的关系呢都姓王，他们是一个姑姑跟小孩跟侄女的关系。那这两位都嫁给了苏东坡，然后他对这两位的情感都非常的深，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尊重那种很能够尽心的去爱护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丈夫，所以我对苏东坡的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品，我也觉得这很真的是很高很高尚，然后他

0: 他对于人的情感都是很真，那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或政治家，所以他的这一生的仕途是不顺利的。好，我们来讲第三位哈，因为我只研究了三位，就是都是在因缘小聚里头谈过的谈过的这三位的书法家。第三位叫米芾啊，米芾这人呢，他是非常的放纵，非常的飘逸，很然后有一点自大的一个个性。那米芾呢，他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哈，那等一下我们在画家里会讲到他的他的一个自创的那个画派。那他这个苏东坡有寒食帖，黄庭坚有那个寒食帖的这个尾巴，然后米芾呢，他出名的一幅叫做蜀黍帖，蜀是四川的简称，蜀黍是一个材质，是一种绢，特别的四川出产的绢。那蜀黍帖是很特别，它这个材质呢是一个织的有格子的，你现在看一张纸头要写字的格子，不是有画格子给人家写中楷啊，或者 给人家写小楷这样，它是一个织成一幅给人家写字的一幅布，然后上头有格子也是织进去的。那这样的一张纸头一张绢啦，那得到的这人是视为珍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值得去写的。很多人他就请人家的名家来写的时候，那些人就敬谢不明，说哎呀这太珍贵了，我不能，我没有资格在这上头写。最后等了44年哦，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来找米芾来写吧。那我刚才说了，米芾是有一点自大，对不对？他就说好，我来写，然后稀里糊涂就写了，把这个蜀黍帖就写完了，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藏品。好，那他的字是怎么样呢？我自己眼睛去看呢，我觉得这是很就是很狂放。他的字也是不为他，可能蜀黍帖他是为了要传世的，所以稍微就是感觉说他还是有很工整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字体的确你再去看的话，你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充分表现他个性的字体，非常的狂放不羁，所以他也不是很工整，不像黄庭坚的字那么工整，像字帖一样。所以我老实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是充分显示个性，但是真的好在哪里，那还要听听蒋勋老师讲了。
1: 对，
0: 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1: 对，我们只是有一句话嘛，字如其人嘛。
0: 对，
1: 其实真的是这个字啊，有时候可以代表这个人啊，他的个性啊，他的这个作风啊等等的。
0: 是，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名家里头，我们还要介绍一位，就是他的字是我非常欣赏的，他是瘦金体的写作的那个书家，您说是谁呀？
1: 宋徽宗吗？
0: 对
1: 啊，对，宋徽宗创的，他创的那个瘦金体。
0: 对，他大家有看过瘦金体吗？您一定会过目不忘。你一看到了你就会知道，同时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认出啊，这是宋徽宗的手笔。那瘦金体呢当然是很瘦，但是呢他的笔每一笔落笔都是锋，像刀子一样的锋，非常的秀气，非常的细致，但是他每一笔都，他的骨架是很坚硬的，你看得出来他的瘦金体每一个都好像有一个铮铮傲骨很瘦的人站在那边，然后他每一笔的收笔都是，不管是点捺或者撇，全部都是收有锋，就有个刀锋在那边。那有些人不喜欢，觉得这个好像太厉害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瘦金体。那您觉得这个他是一个亡国之君，可他写的有这么有骨架的一个字体，那他的个性该是怎么样的？
1: 这个宋徽宗哈，很多人说他是就是说入错行的，他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家，

0: 但是是一个很
1: 差
0: 的
1: 一个，他
0: 是
1: 亡国之君哦，对不对？
0: 对对，后来他把传位传给他儿子啊，徽宗、钦宗，以后靖康之难，他们都被俘虏去了。
1: 是，
0: 那当然也算亡国之君了。
1: 对
0: 啊，但是他不止在这个书法啊，他这个绘画也
1: 是
0: 一个高手啊。
1: 是是
0: 是，我们印象中就是他的这个花鸟画。
1: 是、
0: 啊、花鸟啊，是
1: 对
0: 是一绝了
1: 啊，真的画得好。对、
0: 嗯、
1: 他的那个他的瘦金体，我只能说是锋芒毕露，你好像看到很多的刀剑在这个字上面、嗯、很细致，所以 请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真的去欣赏，到博物院去欣赏，这是我们、
0: 嗯、
1: 全世界的，我相信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可能我们的故宫博物馆是藏品丰富，同时又非常的价廉。
0: 是，听说我们啊、这个这个外双溪这边的这个故宫、
1: 嗯、
0: 里面收藏的最丰富的就是字画。
1: 是的，
0: 就是书法也还有这个绘画，
1: 对比北京的都多得多、
0: 是是，所以好像、嗯、他一直 轮着这个展就是陈列出来，
1: 是
0: 啊、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完。
1: 的确是、
0: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过去听说是半年吗还是多少他会更换，当然了 有几幅是不会换的，那种
1: 对，那个是真的镇馆之宝、
0: 不会换的，所以那个也真的很方便，那可以在这个叫做我们坐在宝山中啊，
1: 是
0: 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享受这样的这个机会。
1: 是，同时我们在本电台有一个非常棒的洪礼明老师，他有一个跟随大师的脚踪这样的节目，他也经常的会介绍故宫的藏品，同时呢他也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展出前，他会来培训我们的导览的志工，他都会他的节目是非常精彩，每次有特展的时候他都会有特别的节目用图画，大家可以看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头看到那些图画，然后由他介绍，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个小广告、
0: 嗯、
1: 帮洪礼明大师的脚踪节目做一个广告、
0: 嗯、
1: 我们真的是我们电台非常非常傲视能够对于整个同行里头少有的这么一个有高质量的一个导览的艺术导览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啊！现在我们就赶快就接着谈一下绘画吧、
0: 嗯、
1: 我们是班门弄斧啊，这个洪礼明老师他的节目会讲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在这边顺带的介绍一下、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米芾这个人，他的字是属于放荡不羁的，他是一个有自大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的一个书法家，但他呢在这个北宋的这个艺术里头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当时宋代绘画里头最让大家了解的是山水画，是吗？
0: 有这个又有这个四大家之说了啊。
1: 对，
0: 我们就算古代啊，很多这个很多朝代都有这个几大家啊，
1: 是
0: 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
1: 对，
0: 有时候是四大家，有时候变成五大家，有时候甚至有六大家啊。但当然，它每一个说法都有来源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一般习俗来说，像北宋这个山水画啊非常出名，所以它有这个山水画的四大家，他们的名字。对，很巧，都是单名的啊，都是单名两个字，就是李澄、郭熙、范宽、米芾啊，这四位。那我当然也是孤陋寡闻了，但是我所知道啊，最有名的就是郭熙有一幅叫做《早春图》，
1: 是
0: 啊，范宽呢有一幅叫《西山行旅图》，
1: 哦、
0: 好像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镇馆之宝级的了啊，镇馆之宝的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都很大幅的，
1: 是
0: 这个一定是 国宝级的这个字画。
1: 对，这个在北宋的山水一个特点，刚才您说了都很大的这些作品，它是常常

0: 是做全景式的构图，所以它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座山，一座小山，而是一个非常磅礴气势的一个全景，可能很多山聚集，有山有水有云有这个人，而且有小的人物在其中。所以呢，北宋的山水真的是卓然有成，我们有机会真的要去故宫好好的欣赏。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几大家里头的米芾呢，他其实是一个创了一个画派的这样的一个画家。那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我们刚才讲他有非常狂逸的那个书法作品，但是呢他在画山水画的时候，他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叫米点啊，就是米点画啊，他这个米家的这样的山水呢，是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你知道，我们看大家有去过黄山的话，就知道啊，黄山的那个山水其实是就是一个像非常写实的一个古代画山水的方式，因为它的线条很清楚。但是米芾呢，它是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怎么画法呢？他绘画这个江南自然景色的时候，他是画横点的，他不是画线条的啊，他完全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这种峰峦的这样的山水的啊树木的这种方式，他用点画，用点，然后呢，而且是笔头是很湿润的，而且用比较淡的墨，然后来点染。所以就显示出来好像山是朦朦胧胧的。如果您去过黄山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云海是黄山的一奇啊。那个云海的表现由米芾来创的这个方法，他大家说这是米氏的山，米氏之山，所以他们的米家山水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他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创作，就是不再只是追寻线条的描绘，而是呢他用点墨，用淡墨，用淡色来表现云雾，同时呢他的松树，他的松叶，他也用点画来做。哎，这不就像我们的一些印象派，初期印象派，那个他们那几位用点画的做法嘛。所以我想米氏山水或者是米芾的艺术地位，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是一个创作，就是创作新的，开创一个新的画风，所以他能够独立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史上面。所以也是欣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创作的创画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敬佩哈。所以好，我们休息一下，最后我们再来介绍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成就。
1: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宋代的文章、书法跟绘画，这都是跟文人脱不了关系。下面的这一块呢是比较特别，它是属于工艺哈，所以呢可能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宋代到目前为止，爆一个料，它可能宋代的这个博物馆级的藏品，但我们不知道确实的价钱，因为它不是没有商业的那个估价，但是呢在市场上，在拍卖行业里头拍的最高的一个东西，那最近这几年常常被大家谈论的就是一个宋代的
1: 瓷器，
0: 然后呢是一个汝窑的盘子。那这样一个盘子呢，你看看那个盘子好像没多大啊，
1: 是，
0: 但是呢拍了多少呢？235万美金。所以如果以台币来讲的话，那235万乘以30，那就是6亿多嘛，是吗？6亿多。就一个盘子哦，这个盘子是是一个汝窑。那究竟这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在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谈谈宋代这些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盘碗啊，一些酒樽啊，一些他们叫做器具哈，它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是是非常美、非常美观的东西。这个瓷器呢，而且宋代有五大窑来烧这些瓷器，然后今天在市场上非常少。所以呢一旦一出来，这个拍卖价都是它的起拍价的4-5倍，那你看动辄都是百万美金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介绍一下那宋代的五大窑，我们就说一共讲一下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跟定窑。
1: 是的，
0: 这五大窑呢，就是这一点可能我比一般人的兴趣大一点，因为他很我们大比较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啊，尤其我个人是很喜欢瓷器、陶器这一类，所以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关心一下。那个汝窑是什么呢？汝窑是在这个窑在哪里？这个窑是这个烧瓷器的地方，这工厂。那在宋代的时候，它五大名窑这个汝窑是在河南省的汝州市。那这个长相是怎么样呢？那个汝窑的颜色，您猜猜看是什么样的颜色？
1: 应该是淡的。
0: 淡灰色，我们的印象里头都是，至少它不是青花瓷器哈，这不是花花的，它是非常素朴的一个，这个它叫做天青色，其实是一个淡灰的，对，雨过天青，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蓝色，它是一个灰蓝色，其实是很美的。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看人家说这是汝窑的东西的话，那你要找的是两个特色，一个叫蟹爪纹。蟹爪纹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上头会做出来好像像蟹爪螃蟹爪的那个一个纹路。然后呢你把翻过来看它的底啊，有叫做芝麻，就是 sesame， 是那个吃的芝麻正丁。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

0: 它在这个盘子翻过来，下面会有像小芝麻点一样的，然后一个痕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烧的时候呢，要把很细小的一个支架，像木头支架插进去，让这个盘子在烧的时候，它不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它的釉呢会很均匀。然后这个钉子因为是插进这个瓷器里头，就会看出来有那个小点，当久了那个支架是会要被取掉，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小芝麻点。那这个就是汝窑的特色，还有它的颜色，当然它是青瓷为主，它的颜色非常单一，非常少，就是一两个特别的颜色，但这个特别颜色是非常美，非常素朴的。那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宋瓷的最顶尖的藏品呢，在佳士得这个官窑或者是在汝窑的这些产品出来，我刚才讲一个盘子，汝窑盘子就是美金的235万，那这么昂贵的一个艺术品，那贵在哪里呢？贵在它很少了，非常稀少，它留下来的非常稀少，800年之前到现在，那就是几个个位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博物馆，
1: 在
0: 市面上是非常少的，
1: 只有几件而已。
0: 对对，真的是非常少。然后再讲官窑，官窑呢是从宋徽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书画俱全的那一位宋徽宗，瘦金体的宋徽宗开始。那他高中，下面高中就南渡了，在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窑。这个窑呢，就是在杭州建立的新窑，这叫官窑。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官窑的，就是官窑的产品。官窑产品也很少，但是有一件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留在那边。那它是紫口铁足，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官窑呢，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粗放，它其实有厚有薄，但是汝窑是非常薄的，官窑是比较厚重的啊。那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因为它少，所以今天也是很，当然是很贵，但是官窑主要都是存在博物馆，目前在市面上是很少。在下面是一个哥窑，哥窑非常漂亮，在任何的瓷器里头，它的釉上了釉以后，然后呢本来说哎呀釉上头有裂痕是一个败笔，但是呢在哥窑的产品里头呢，它的那个釉非常漂亮，它的那个开片，打开，开片也就是崩裂的那个釉，都是那个花纹是非常的漂亮。它而且它是把这个美发挥到极致，那么漂亮。那它叫金丝铁线，因为它的面上全部都是裂痕，那个裂痕，今天我发现在欧洲很多瓷器也是很喜欢有这样的裂痕，但是呢，大部分认为是败笔的，到了这个哥窑里头，这就不是败笔。它有一个哥窑的青釉鱼耳炉，那现在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好，讲完了三个窑呢，下面两个窑我就很快介绍，一个是钧窑。钧窑的东西大家一定是看过的，因为钧窑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它的多样化，不像前面三个窑出来的颜色都是非常近似。钧窑呢，它是有玫瑰紫的颜色，或者有天蓝色，有月白色。那这个玫瑰紫的颜色呢，它有个非常漂亮的，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照片，上头有好像很厚的釉从上面滴下来，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蚯蚓走泥纹，就好像蚯蚓在走在那个湿的泥上面的那样的纹路，然后那是一个玫瑰紫的一个漂亮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那个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一个特色，就他们会用比较厚的釉，然后让它这个釉这样滴下来，然后走出那样的纹路出来。那钧窑是第四个窑，第五个窑是定窑。定窑大家也一定看过，因为博物馆现在的藏品比较多，甚至在欧洲我都看到，欧洲的博物馆里头也有定窑的东西。它是单一颜色，是白瓷的，那当然白呢不

0: 是苍白，是暖白色。那那个白，它这个定窑的特色，颜色单一，但它是用印花、刻花、画花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装饰它。然后呢，它的釉是非常漂亮的，就所以它的地位也是很高。但是在这个五个窑出产的里头呢，好像大家还是觉得汝窑是最贵的。那讲完了这一些瓷器呢，大家一定觉得说，哎，我们干嘛要研究这些瓷器呢？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博物馆里的藏品呢？所以我们这些藏品在地位上跟欧洲的这些器物的藏品完全不失色。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博物馆去好好的看如今留存的宋代的这些瓷器。那今天我们是捞过界啊，来谈这些。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古往今来节目也是能够吸引大家到不同的这个博物馆的他们的藏品里头去看一下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好东西。
1: 我想不只是博物馆里面的这些瓷器啊，宋代整个瓷器的制造应该都是相当有这个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在对外贸易啊什么的这个瓷器是占很重要的，可见当时欧洲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瓷器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啊，
0: 是他们最爱的奢侈品。
1: 是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博物馆收藏啊，
0: 对，
1: 就是当时民生日用的这些瓷器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啊。
0: 是，您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优雅吗？就是高雅艺术。
1: 对，
0: 我们讲完宋代这个朝代，虽然它在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形象，好像有很多的外患，让他们觉得这个民族没有很多尊严，因为他常常打败仗，有亡国，对，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完全能够让他傲视这个世界整个文化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我感觉一个文化留下来的不一定是要富国强兵，而是要有一些可以长存在世间大家都能欣赏的这样的艺术跟文学。
1: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讲一句话，就是说富强是暂时的，文化是
0: 永久的
1: 啊。
0: 对，
1: 不要看一时的富强。
0: 对，富而好礼，当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族他们富裕以后，他应该要喜好这些这个文化上头的这些伟大的成就，那他应该来赞助，他应该来收藏，他应该来欣赏。那富而好礼的社会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个社会的目标。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介绍您不会觉得跟那个时代已经太久远，但是呢他还坐在故宫博物院里头，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鉴赏，然后去真的了解我们的文化里头有那么多丰富的遗产。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邀请您下个礼拜再一次的收听古往今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的这些，不管是好的坏的美是好的遗产或者是坏的教训，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就在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序。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礼拜呢，跟朋友嘛还有朱老师呢来分享他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从朱老师的分享中呢得知，其实我们在困境中呢不要气馁，其实好好的在坚持在努力，一定会突破，而且一定会有曙光。
1: 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而且我们讲啊，
0: 嗯，
1: 我们不要求满，
0: 是，
1: 不要求圆，
0: 是是是，
1: 真的要求缺。
0: 嗯，怎么说呢，朱老师，求缺，
1: 你这个才有，
0: 这个缺不用求，它就一直有。
1: 不，你人生本来就不会
0: 圆满，
1: 顺顺遂遂的，而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
0: 九
1: 啊，
0: 嗯，
1: 那你多体验那一二啊，
0: 是，
1: 你就会发觉，
0: 嗯，
1: 哇，是不是？
0: 嗯，
1: 我这日子过得不错啊，小日子，
0: 嗯，
1: 那个怎么办，啊
0: 嗯？
1: 那个人家怎么办？
0: 是，
1: 你看现在我讲啊，今年我们好像是又是说大家气候的变迁甚阴，
0: 嗯，
1: 全世界都没办法，
0: 嗯，
1: 西班牙还是欧洲法国一天就热死1000个人，
0: 哇，
1: 它45度了
0: 啊，
1: 欧洲原来根本就都不装冷气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跟我们买欧洲的汽车一样，
0: 对，没有冷气，
1: 它的冷气不是没有，它那个
0: 冷气
1: 冷气了

0: 筹备一格嘛，
1: 是。
0: 但谁想到现在热成这样？
1: 嗯，
0: 我们台湾的现在淹大水，瞬间就这个样，
1: 是
0: 什么堰塞湖啊？
1: 是啊，
0: 就是大自然嘛。
1: 嗯，
0: 但是你看，没想到就这个八威台风，
1: 嗯，
0: 到了大陆以后，
1: 嗯，
0: 还得了啊？
1: 是，
0: 好像大陆
1: 减弱了
0: 啊？
1: 它减弱了，
0: 它减弱了。几个十几多少县市村了
1: 淹水了
0: 村淹没了，
1: 对，
0: 他们就我都去过的地方啊、
1: 嗯、
0: 他们为了要千万不要让北京
1: 嗯
0: 受到什么
1: 嗯
0: 那什么廊坊啊热河呀、啊、旁边那些、
1: 嗯、
0: 那简直都快灭村了都
1: 是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
0: 台湾，你回想是不是宝岛？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太幸运了，
0: 是不是啊、哦？
1: 是。
0: 所以我讲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永远要
1: 是
0: 包括现在全世界，
1: 嗯，
0: 俄乌战争，
1: 嗯，
0: 以俄战争
1: 是啊，
0: 有没有？
1: 有，
0: 到现在都没完没了嘛，
1: 嗯，
0: 好像再干嘛一点，就等他。核武的世界大战了
1: 哇是真的是台湾这近十几年啊碰到这种大风灾几乎都是擦边而过我觉得我们在生长在这个宝岛真是太幸运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这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1: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天灾人祸
1: 嗯
0: 人为的
1: 是
0: 一切的所有我们大家过生活过日子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一个体验大家真的要
1: 好好珍惜
0: 要、要珍惜
1: 是
0: 珍惜当下
1: 对朱老师您上一集在提就是厚点儿、
0: 嗯、
1: 厚点儿呢也算是这个演员呢一个脚点的功夫对吧
0: 最起码呀你要是厚点儿处理的不好你怎么上台呀
1: 嗯
0: 你今天说票友上来你给他穿上戏服他一去哦这是票友
1: 嗯嗯
0: 他就是武功四法有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票友他不没有练、嗯、练习过这个厚点儿，就拿了那个薛福礼来代替了，
0: 也不是薛福礼啊，他就、嗯、他没有这个基本功嘛。
1: 那他们怎么上台走、
0: 啊？那不你没有什么怎么上台？他已经上台了，
1: 啊、
0: 他就是不重视这个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我们在讲像不像三分样？
1: 是
0: 医疗台铃
1: 嗯。
0: 你一看他出场你就倒胃口了。
1: 哦。
0: 哎、嗯、也不要说是所谓的票友了。
1: 嗯。
0: 哎这是爱好者。
1: 是。
0: 你就讲我们真正是剧校毕业的
1: 嗯
0: 科班毕业的正式的演员、
1: 嗯、
0: 你在哪一个项目弱了
1: 嗯, 嗯。
0: 哎呀不行你唱得很好啊。你怎么没有新版呢、啊、
1: 嗯。
0: 这个新版你怎么解释啊
1: 新版就是节奏是吧
0: 节奏啊
1: 对
0: 武戏都一样啊
1: 也要有节奏
0: 你翻的又高
1: 是
0: 打的又冲又溜对不对、
1: 嗯、对
0: 就是流利啊
1: 对
0: 这个什么什么但你没尺寸
1: 嗯没尺寸
0: 你在那儿胡
1: 对对对对
0: 胡打乱打乱
1: 对忽快忽慢
0: 而且又不是那个人物
1: 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样有他的那个专精
1: 是
0: 你得慢得下来呀、啊、
1: 嗯
0: 你拉得很快
1: 嗯
0: 拉过你锣鼓急急风噔噔噔
1: 对
0: 叫你慢一点你会打吗
1: 嗯
0: 就这个台对不对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他只是有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搭一个弄个台令台台一个令台大大令唐令唐一个令唐快
1: 慢
0: 高低
1: 是
0: 这才是味儿啊
1: 嗯对
0: 我们这进去那个当你一个龙个龙当你穿的流水板都很重
1: 嗯嗯
0: 就给你来散板、
1: 嗯、
0: 给你来摇板
1: 是紧拉慢唱
0: 哎、这个这紧拉慢唱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拉快呀、啊、不是呀、啊、
1: 是
0: 他这里面
1: 大
0: 个里个能个能个里个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当当当里个能个能能能能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唱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

0: 扫张口，你把它这个中间的电头就是衬托的音乐，都给它忽略了，间奏，都没有让它体现出来，
1: 是，
0: 那干脆你不要乐队，你就一个人手来跑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任何一样国剧这个京剧舞台上啊，就是武功四法，
1: 是
0: 不是走脚步
1: 啊？
0: 急急风，你固然跑得很快，
1: 噔
0: 噔噔噔噔噔，逮
1: 弓起，那个靴子要亮靴子了吧？
0: 逮起，
1: 就是亮脚步了吧？
0: 不是亮脚步啊，
1: 身段、
0: 眼神，什么手眼身法步都要出来了。你说亮靴子的时候，那当然咣柴嘟，月亮门在你眼睛一扫，咣柴咣，靴底平的，端一杯水，再抬起来，朝天凳，
1: 天哪，
0: 再放下来。要慢呐、啊！
1: 对，这都是功夫。
0: 那快点，噔噔噔不噔咚咚，动
1: 都不动。剁泥儿，对，
0: 动都不动，
1: 动都不动，稳，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讲哪一样你不要练？
1: 是啊。
0: 这个更是我们人生的高低起伏。
1: 是啊，朱老师，你演了这么多的角色，那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一出戏？
0: 哪出戏我演好了我就喜欢。
1: 是
0: 演不好的
1: 啊，
0: 你想喜欢也没用。
1: 嗯，
0: 喜欢我们讲句这样的很白话的老师们很损啊，说起来没有文化
1: 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啊？
0: 你怎么就喜欢，你那么喜欢唱，你怎么不给他琢磨透了？你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1: 噔噔
0: 地个隆个噔，你要顿得住啊！噔地个隆个隆，噔地噔。有没有？这就你噔一个啷个隆，人家还噔一个啷个噔滴噔，你就唱了。这个情绪也不对了。
1: 是。
0: 有的你不提啊，你别急啊。
1: 你
0: 让我把这个弦给你亮一亮啊。
1: 是。噔个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像您说的这些小地方，是经验还是老师就跟您说了？
0: 第一个，你学要学得很正确。再来呢，你要走心呢、要用心钻研呢、你一旦不演，你要去偷看偷学。
1: 是
0: 我们前辈名家，
1: 嗯，
0: 哪一个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你说余淑妍他真教你吗？你知道这个杨宝忠
1: 拉胡琴
0: 他是真正的余淑妍的大弟子啊。他又会拉了，
1: 又会唱，是吧？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当他帮他弟弟的时候，他可以说余淑妍的东西都在他手里啊，
1: 是，
0: 都在他脑子里啊。
1: 哇，
0: 那就据说这两位兄弟，就余淑妍有戏的时候，一个人在二楼，一个人在后台拉的大帘幕，你记他的场子，你记他的身段，唱腔，我记他的中间的这个电头过门
1: 啊，真的，
0: 是不是要这么学？我跟你讲，连我们台湾的，不要说是张鄂云张阿姨啊，
1: 是，
0: 哎，我们听到的秦慧芬秦老师、戴绮霞戴老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梁秀娟梁老师，
1: 是，
0: 这都是大家呀。
1: 对，还有
0: 白玉薇白老师啊，都是几块玉啊，
1: 是，
0: 这些都当初也都跟麒麟童啊，同样一样一。这个报纸上登演同台的，我们的傅连城、德和基，这个喜莲富盛是原意， 个戏曲学校德和京剧的老师，
1: 嗯，
0: 明春社的，
1: 对，还有荣春社的，
0: 哎，荣春社的老师，
1: 对，
0: 尚小云的嘛，
1: 对，
0: 是不是？那尚小云更是所有的名家，
1: 对对，
0: 尤其，
1: 嗯。

0: 云，
1: 嗯，
0: 本身
1: 就很严谨。
0: 他不是严谨啊，
1: 嗯，
0: 他是唱武生的，
1: 对，
0: 他更学过花脸。
1: 哦，
0: 以前的老师梅兰芳也是，
1: 啊，
0: 我不是讲他第一出戏唱的醉酒，
1: 嗯，
0: 第二出戏他就芦花荡的张飞。
1: 哦，哇。
0: 余淑妍唱打鼓骂曹，
1: 哦，
0: 不管练什么，
1: 是
0: 你看看有一张照片，
1: 哦，
0: 梅兰芳在那拉胡琴啊，
1: 哦，
0: 因为梅兰芳的伯父叫梅雨田呐，啊，
1: 嗯，
0: 京胡大师啊，
1: 哦，
0: 裘盛戎的爸爸裘桂仙，
1: 哦，
0: 嗓子不恢复了，
1: 嗯，
0: 就是帮这些所有连甚至于谭鑫培这些
1: 都
0: 是他拉胡琴了，那裘盛戎也会拉胡琴，
1: 嗯，
0: 裘盛戎跟谭富英要唱降阳河，
1: 嗯，
0: 那我那一场啊我琢磨一下，
1: 嗯，
0: 下次来，
1: 嗯，
0: 你看看，哎，
1: 嗯，
0: 来谭富英就把胡琴交给裘盛戎，
1: 裘盛戎
0: 哦，就他管谭富英要叫叔
1: 叔，
0: 哦，
1: 叔叔
0: 哎，长辈了，
1: 长辈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等等来他说我这场唱，
1: 嗯，
0: 扶摇棒用兵计，生死苦侠，当地当地也当当地当地当，或者是旷起当当地扶朝我帮，我就直接原版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说你那一场，
1: 嗯，
0: 裘盛戎就回去研究了。
1: 啊，
0: 哦，哎，那好，他回来了。他就帮他拉完，
1: 嗯，
0: 我这么唱，
1: 嗯，
0: 下周你来，
1: 嗯，
0: 你看看你那场子怎么来，
1: 嗯，哦，
0: 下周来同样把胡琴又给谭福音了，
1: 哦，
0: 你跟我唱，

0: 的是好朋友，朝饭安。我这什么？我是太我太阴山了，是不是？哦，好，你挺好。那这样子，我就不唱导板了，我就直接风朝半根儿弄根儿里根儿走我夜里，他原版了，那原是海跟马连良唱呢，马连良大师就是导版，回龙原版，
1: 所以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
0: 哎，这个就袁世凯上来了，哐起咚起，哐起起咚起咚咚，哎，冷当的一个人弄，老我烈那破在腹我中，心内安详，他这个原派的呢，好像的江洋的音啊，富丽堂皇，
1: 是
0: 豪迈，他就是江洋者，那裘荣荣唱的，是为那比太阴山的，言前者
1: 是
0: 折口都
1: 折口都
0: 不
1: 一
0: 样，
1: 你
0: 看这个舞台，这个要研究起来，
1: 是啊，
0: 有没有意思？
1: 我觉得朱老师您都研究到骨子里头去了。
0: 不是我研究到骨子里，
1: 真的，你看现在来讲啊，就是像我们这一辈儿的，我们虽然比您小辈儿，可是从我进学校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
0: 哦，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了。
1: 对，我跟朱老师呢，就是我们还有曾经就是等于是有在一个
0: 也在同台啊，
1: 对，
0: 也同台啊，也一演出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朱老师这种生活，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
0: 是，
1: 所以可以理解到朱老师其实真的。他刚刚就是在就是每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从朱老师言语中啊感觉到，他在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剧校学习很辛苦，那个时代的学习跟现在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朱老师在这么困苦艰辛的生活中呢，他可以去体验，然后不像有的人，他就我的感觉是越挫越勇了。不像有的人就是受到挫折了以后其实就变得比较消极。
0: 你不要给我如此意。

0: 溢美之词。
1: 可是呢，我发现啊，我跟朱老师啊是同一个生肖，我们都是兔宝宝，我们都在逆境中的时候都会想，嗯，我还是要好好的学。
0: 对对
1: 对，
0: 真的，
1: 嗯，
0: 这个也是，不是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王永春王老师
1: 是
0: 跟孙元斌孙老师
1: 是，
0: 跟包括李同春李老师、
1: 嗯、
0: 这些老师们，每个人使台上发亮，
1: 嗯，
0: 但是呢，他退居幕后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你在幕后，
1: 嗯，
0: 有被很严重的忽略掉，
1: 是，
0: 就现在没有好老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呢，
1: 嗯，
0: 在台上呢，你演得这么好啊、
1: 嗯，
0: 不行，那个什么什么，我现在要培养新秀
1: 啊、哦，是啊，
0: 一句话，
1: 啊、
0: 这些我记得最干嘛就是我们去美国62年的、
1: 嗯、
0: 到现在多少年？
1: 62年、啊，
0: 50多年前，53年，
1: 62年我对，62年我刚进
0: 出生，
1: 52年出生，62年刚进学校，
0: 你进学校，
1: 对，
0: 你们是我，你把你们招进来，
1: 对，你
0: 们
1: 出国，
0: 回来你们就欢迎我们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像王老师他们才40多岁，
1: 嗯，40-50岁，对，
0: 不到50，
1: 对，40多岁，
0: 就是居然都没有去美国，
1: 嗯，是。
0: 我看得到这些老师们台上都通通被忽略掉。
1: 嗯，对，
0: 通通都被忽略掉，
1: 很可惜，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嗯，
0: 马荣立马老师
1: 也没对，
0: 这个王老师没去，张日春张伯，
1: 对，很多老师
0: 这不但没去，蔡宗春蔡叔临时候补的去的，
1: 嗯，
0: 他只是去
1: 帮忙勒头，
0: 他就是相关去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更感觉，那当然，平常讲。在国外蔡叔对我的照顾又不一样了、
1: 嗯、是是
0: 干嘛干嘛、你怎么也那样啊，你不能舔头啊、
1: 嗯嗯、
0: 包括我讲、
1: 嗯、
0: 走腰子翻身的时候那一直抢背、
1: 嗯、
0: 你要咬大牙、
1: 嗯
0: 嗯、
1: 对，这都是
0: 你这个月亮门这个月亮哎，就鼓起来、
1: 嗯、
0: 鼓起来了嘛，
1: 还可以把那个头给
0: 有没有，
1: 对，
0: 我记得我跟初启学，
1: 嗯，
0: 就是楚路峰，
1: 哦，
0: 我们双眼，虽然他大概也不到10场，
1: 嗯，
0: 我要演60-70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他一下来天天在那里挨骂，不是掉胡子就是掉盔都什么，
1: 嗯，
0: 现在想初启学只比我小5岁啊，
1: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台的时候，老师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把每一场都当作是第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0: 那当然了，
1: 嗯，所以在台上都不能出错。
0: 哎，你这个，你上台演戏还有一样，
1: 嗯，
0: 戏3分熟，3分生啊，
1: 嗯，
0: 你不能熟透了，你唱起就干嘛？
1: 是，
0: 那是所有的状况都会出，
1: 嗯。嗯，我就记得我上台，如果我唱不好啊，我这一个月我都心里痛苦的很。
0: 我跟你讲啊，不是一个月，
1: 是
0: 4个字，茶不思饭不想。
1: 真的，我都会脑袋都想撞墙。
0: 这个就讲我们都经过这个，
1: 嗯，
0: 而且你们家是梨园世家，王老师这些有没有？
1: 嗯，
0: 对你的这个要求会这样。
1: 我就是哪怕在舞台上掉了一个小枪、啊、我都是那个捶胸顿足，
0: 捶胸顿足啊、
1: 嗯、
0: 我们像我是当剧舞的当排练的导演的、
1: 嗯、
0: 对不对，像你有状况、
1: 嗯、
0: 连老师们带同学们照样会说、嗯、哎呦他不是王老师的女儿吗、嗯、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真的会这个样？
1: 会，
0: 小娟，对不对？
1: 会，
0: 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
1: 您这么说，我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
1: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唱《四周城》吧，还
0: 是
1: 什么？
0: 是。
1: 我就站在桌子上要翻下来，
0: 是。
1: 我就听到剪场的在讲：“你看王永春的女儿嘛。”其实那时候是哭的还是笑啊？我真逗了，在舞台上。你知道吧，要翻下来的时候，
0: 当然了，
1: 上了桌子要翻下来，两张桌子，那时候小嘛，两张桌子就很高了，
0: 是
1: 站在桌子上正要翻下的时候，听他们这么一讲，就是很不屑的那个样子，我很难过，可是我咬牙，我想说我一定要咬得很好、给你们看，就这样。
0: 你这咬什么牙呀？我们从小啊，我从

0: 从小就像这种东西，
1: 嗯，
0: 耳边听得多了，
1: 是啊，
0: 只要来一句，
1: 嗯，就有损话，
0: 不是损话
1: 啊，
0: 哎呦，今天像你演戏，我们也是照样靠将啊，
1: 啊、
0: 嗯，对不对？你秦时山的时候，我也是周仓啊，
1: 哦，是
0: 啊，这对呀、啊，不是什么事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这么说谁是？哎，他还五旗的呢。
1: 哎呀，
0: 你当这五旗是好还是坏呀、啊？
1: 嗯，
0: 就意思就是，他是五旗的棒槌呀、啊。
1: 哎呀，
0: 没有什么，哎呀，
1: 对，
0: 这还是最轻的话呢。
1: 是，
0: 我们要听的严重的，包括我们的大师哥学长马九龄，
1: 马九龄大棒槌是吧？
0: 他不是，人家叫他马韭菜。
1: 哦，看，
0: 其实马九龄马哥，
1: 嗯，
0: 文的武的，他也教我们啊。
1: 是，
0: 他说：“我说你，我这唱不好，他有口音
1: ，
0: 有乡音嘛。
1: 是是
0: 啊，娘娘什么的。
1: 嗯、
0: 那张汝森张哥，
1: 嗯，
0: 就会学他。
1: 哦、
0: 嗯，但是他在台上，
1: 嗯，
0: 照顾张汝森的时候，
1: 嗯，
0: 他还会照顾呢。
1: 哦，
0: 张汝森嗓子哑了，
1: 嗯，
0: 嘛就他在那唱。”
1: 哦、
0: 就这马哥讲话一点，
1: 结
0: 巴哥，这我就听你唱了，你没事儿、
1: 哦，
0: 那老师背地里就说，你看你唱的什么味儿啊？
1: 嗯，
0: 有没有？哎，他但是他真帮他抵下来了。
1: 哦，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0: 真有这么回事儿？我们台上这叫救场嘛、
1: 哦？是是是，嗯，哇，您在舞台上有很多这些。就是大家都是临时的这些状况啊。
0: 我碰到这些状况太多了。
1: 嗯、哦，什么的状况让您印象最深刻？
0: 我都深刻、
1: 哦。
0: 我跟你讲，我每一场台上啊，我都没有拿它
1: 当
0: 虚过。
1: 是是，哎，嗯，我也是。
0: 你不要说郭小庄、郭杰，我们雅音小集到国外去演出，
1: 嗯嗯，
0: 全本《白蛇传》
1: 啊。
0: 到那里面去，我要排出
1: 八个神将
0: 、八个妖怪，
1: 是天兵天将妖怪、水妖，
0: 他跟着我，他们外行啊
1: 啊、有外行，
0: 他都是外行啊、
1: 哦、
0: 都是那边的华侨子弟，什么学校借来支援的
1: 哦。
0: 那我要给他们
1: 临时排，
0: 要给他排到
1: 嗯。能上台，
0: 要排到能上台呀、啊！
1: 哇，那哪敢的？
0: 他就在那儿晃晃，得狂吹狂吹的林狂狂，狠狠狠佛力，狠狠狠佛力，唱这个得紧
1: 唱，
0: 要放下来。
1: 是是，
0: 当要摇，有没有？
1: 嗯，打水旗，
0: 要走边褂子，
1: 对，
0: 要
1: 哇，您都是现说呀。那时候在国外，
0: 不但要现说，还要现编，
1: 哦、
0: 让他们不能跟我们专业的一道走啊，专业一道走，
1: 那就完
0: 传脚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在外面拿那个旗子是怎么样的晃？左左右右，右右左左。
1: 嗯，哦，那时候就是龙套都是外面的学生借的，临时借调啊。
0: 不是外面的学生，后来的连剧团都一样啊，
1: 哦哦，
0: 都是老师，那个老师根本不愿意来这种活了，
1: 嗯嗯，
0: 那让你看找四个学生来，
1: 嗯，
0: 包括的台式支援，
1: 嗯，
0: 他是不出钱了，你要不要找四个是花钱的，
1: 嗯，
0: 就连拿高登都一样，那八个英雄富贵门前阔，全棒无一也多、
1: 嗯，
0: 对不对？有时候赖爷拳打南山豹，足踢渤海蛟，这中间就有四个是
1: 外聘
0: 领钱的
1: 哦，
0: 对不对？有四个学生，你不能让这个学生上去丢人现眼呐、啊。
1: 嗯，
0: 对你学校也要干嘛？
1: 嗯嗯，
0: 我们一路过来都是这个样。
1: 哎。朱老师，你讲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这个龙套就请当地的这些外侨
0: 是
1: 学生来帮忙，
0: 是
1: 哇，那也是不容易，是只演这么一场吗？还是每一场他们都帮忙？
0: 就在那里，所有在纽约的
1: 哦哦哦，
0: 因为
1: 每到一个地方，
0: 郭姐在纽约领这个什么奖啊？
1: 哦哦哦哦哦，那
0: 亚洲艺人奖啊，
1: 是表演几场呢？
0: 大概要三场吧。
1: 哦，
0: 大概要三场。
1: 嗯嗯，其实他们 来帮忙表

0: 我们在然后又到华盛顿去、
1: 哦、
0: 回来又到
1: 那他们也跟着去吗？
0: 又到那就不去了。
1: 哦哦哦，
0: 你看到没有，我们还要负责。
1: 嗯，
0: 包括李宝春出国或我们大鹏剧团出国，
1: 是、
0: 嗯、也有这个现象啊。
1: 嗯，
0: 哪边不借人了、
1: 嗯、
0: 哦，那个就没有了，你要看怎么样
1: 怎么安排。
0: 嗯
1: 嗯，
0: 有一场呢我记得，
1: 嗯，
0: 到在纽约演完，
1: 嗯，
0: 是有支援的，
1: 哦，
0: 是舞台的，
1: 哦，
0: 到了华盛顿去演出，
1: 嗯，
0: 这些人都没有了，
1: 哦，
0: 我的还有一场座场，
1: 啊、哦，是，
0: 不用灯光了，
1: 啊、
0: 哦，不用暗灯了，
1: 啊、
0: 哦，必须要上下场了，
1: 啊、
0: 哦，我跟你讲，我连彩裤都没换，
1: 啊、哦。怎么？
0: 我们彩裤都没换呢、啊。原来我只是坐在那袈裟往那一铺，坐着那不众生相，收了威严
1: 者，
0: 咚咚咚的就那样。现在不一样了，哦，这个都没有什么拉幕啊，什么什么的，不是用灯光的，那我还下来啊。等我，但是我想我很自然的，我也不急嘛，就穿上。我一想，哎呀，
1: 不行，是吧？
0: 啊。我这个要演都开戏了，我才想到，哎呦，你知道吧？
1: 嗯，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我就现场处理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好像张富春张哥跟这个赵振华赵哥的这个神将啊，
1: 嗯、
0: 侯禄同啊，
1: 嗯、
0: 什么哎、
1: 嗯，
0: 我们自己翟化信啊、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些
1: 是
0: 哎，当时的赵阳强的嘛。
1: 嗯。
0: 就是就找他们前面走、
1: 哦、
0: 哎，我在山坡上云走唱的木器一蹬一背藏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走下、
1: 哦、
0: 但他们都在我前面
1: 挡着。
0: 往常我是应该发海在前面、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清澈藏、
1: 啊、对，
0: 看到没有，
1: 嗯，让他们把您给挡起来是吧，
0: 他们在我前面，
1: 嗯，
0: 哎，
1: 遮着
0: 我就斜的两项啊、
1: 嗯、
0: 什么什么
1: 是啊，
0: 你看看这舞台的处理啊，
1: 嗯，对，
0: 哎，所以你刚讲说我们这个，你说你这个内心里啊、
1: 嗯、
0: 有挫折有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是说越挫越勇啊、
1: 嗯、
0: 一直在挫折里头生活、
1: 嗯、对，确实，对，
0: 对不对，我不是讲吗，尤其我这个净身以后，我当了兵回来62年从国外回来，
1: 嗯，
0: 那个戏我是又是燕良又是青乌珠、
1: 嗯、
0: 又是龙王，我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嗯、是，
0: 但是回来通通又回到
1: 原状，
0: 哎，曹八将八个大刀手这些都来，
1: 什么都来，
0: 不但什么都来，
1: 嗯，
0: 这个学弟学妹你们都在成长啊，
1: 是是，
0: 9期10期11期2期是不是、
1: 嗯、
0: 都成长，
1: 嗯，
0: 我们也看，你看看，哎呦，但是我要看得很清楚，哇、
1: 嗯、
0: 这个学弟的无限的条件，
1: 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我来教导他们，
1: 嗯，
0: 照样就像你讲心里面干嘛的时候我们也要安抚啊，
1: 是，真的是不容易，嗯，
0: 对不对，
1: 对，哇，时间过得好快，每一次呢听朱老师来分享这些的时候呢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我们的梨园话絮就与您下周
0: 再
1: 见，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由高慧兰高姐还有海源张哈伯还有吴兴国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
2: 先生八卦不虚晃，又怪咱老张愚见狂。

个一不中间将俺大哥狂过江，俺大哥若在那东宫里唱周郎啊，我。

0: 启禀都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哦，刘备过江来了。
0: 正是。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大向其援。
0: 必带人马，就是子龙一。

0: 俺将军听令，
1: 哎，
0: 命你准备正事，迎接皇叔不得延误。
1: 阿林。

0: 末将来了，
1: 就为了，
0: 就为了
1: 啊！皇叔请过船，
0: 不敢，
1: 皇叔请，
0: 不敢，万事都不请。
1: 好，御史，你我万寿安喜。
2: 身后何人？
0: 子弟子龙见过多多，
2: 必见了错。
0: 走，
3: 好。

0: 这皇叔驾到，未曾愿意，望其恕罪。
1: 岂敢！
2: 备来得鲁莽，
1: 都督海涵。
0: 岂敢！看些什么？
2: 为何不见母后？
0: 只因国太染病在床，母后侍奉不离左右，命欲奉陪皇叔。
2: 告辞。
0: 且慢，哪里去？
2: 宫中问安。
0: 你莫慌，和楼上一言，言罢一同进宫问安。
2: 到此就要讨饶。言起，
0: 安将军听令。
3: 哎，
0: 你将言是在黄河楼上，命卢大夫直系霸占，不得有
3: 何理。
0: 上京，
1: 至今，至公卿。

0: 夫，此必皇叔料理军务去吧。
1: 哦，皇叔，我要料理军务去了。
0: 大夫请便。
1: 怎么是往火楼上讲一席，刘备呀刘备，死在眼前还不知呀。

哎，皇上。

0: 此都督有何经验，当面请讲。
1: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我国废了多少兵马钱粮，得来荆州被皇收起去，究竟不还是何理呀？一之主，啊！

心我军，长坂坡前闻风林，杀得草边无尺寸，一国军师无决定，何妨来到秦空明，诸葛先生一样准，南平山下解风云，烧得草兵聚藏民，花容雨剑而将军，江东失火反得胜，只能那不报反恨恨，但若西前

0: 被死的是黄庄之相佩里。都被死的赤化蛮光只想陪你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画龙点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画龙点睛仍然由廖宁在这儿为大家服务。我们说了很多一叶障目啦，一箭双雕啦，一丘之貉啦，上次也谈了一字之诗。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来看看是不是你能够有一身是胆呢？那么一身是胆，它一定有个出处，一定有个人可以借鉴，它又是谁呢？

今天我们要谈到是一身是胆，你不愿意自己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在军中，或者是在出门的时候，能够一身是胆，能够应付任何一件事情，人物能够经过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折腾，你都能够可以一身是胆的把它完全的解决掉吗？真的一身是胆，它的确是有出处的，而且让我们非常佩服的。同样我们讲的三国时期，赵云是刘备的一员大将，大家都知道了。有一次呢，曹操指挥军队进攻汉中，蜀国老将黄忠率兵渡过汉水，准备劫取曹军大批的粮草，不料被曹军反包围了起来，当时的形势可以说十分的危急。而当赵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在战争中，赵云冲进重重的包围，杀死也杀伤了曹兵无数，救出了老将黄忠。曹操知道之后，立即亲自带兵攻打赵云。赵云回到军营之后，命令士兵敞开营门，放下军旗，不敲战鼓，静待曹兵。曹操带领大军赶到赵云的营地之后，看到这幅景象，以为赵云早已

有埋伏，倒是害怕了，不敢攻打，只好撤兵。刘备知道后就说，赵云勇救黄忠，又吓跑曹兵，真是一身是胆呐。

我们今天的一身是胆讲的是赵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赵云的故事，他真的是忠肝义胆，而且听说他长得是帅哥一枚呢。那么赵云呢，真的能够非常勇猛的在曹兵的包围当中救出黄忠，又能够非常聪慧的在所有的人曹进兵的时候，他能够让所有人呢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等待曹兵进来，这个就有点像诸葛亮说的空城计了。所以我觉得赵云真的是忠义两全之士。一身之胆当然是形容胆量很大，勇猛无比，而造句就可以讲爷爷年轻时候是位抗日英雄呢，一身是胆，当时呢也歼灭了无数的敌人。嗯，对爷爷也是蛮好的。我们今天为大家一块来介绍的是一身是胆，讲的是赵云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时间真的好，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快小暑嘞，小暑就快要就
1: 夏天呢、啊。
0: 夏天，对啊，现在七月份大家都放假了，
1: 所以夏天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就是。啊，暑气冲天，不是老鼠的
0: 鼠，你不要先害怕。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夏天哦，能够消暑气的方法，
0: 泡在水里。你要精进你的勇气，这次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当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球要让它消暑气，觉得真的神真的很奇妙，他就只有夏天才会有来一个台风，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因为他要让你消暑啊，
1: 对啊，所以这大自然的运作真的很奇妙，
0: 台风啊，台风，
1: 台风叫台风哦，不是叫台语叫风台呢，
0: 没有，客家话叫台风，台风就是台风。我们是不是红台？我们是台风，
1: 台语叫红台，
0: 红台，对，
1: 红台，对啊，红台真的
0: 刮台风，台风也是大风，吹台风，刮台风，刮大风，
1: 刮大风哦，不是刮
0: 风动台，就是今天风很大，
1: 风动台，
0: 风动台，日头动辣，太阳很强，叫辣，
1: 辣辣辣
0: 辣辣，就是有点烧焦的意思，
1: 辣，
0: 像我好像有讲过，
1: 我们不是说毒辣的太阳，
0: 对，辣就是某个东西辣起来就是烧焦了，所以辣是焦的意思，你头懂辣就是太阳很大，
1: 对，夏天就是太辣了，然后让你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夏天，好像夏天很慵懒的夏天，
0: 对，
1: 什么在海边啊，那什么我都觉得夏天在海边会热死人了，我夏天我宁愿在森林里享受。
0: 对，其实夏天你就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冬爽快啊，海拔高的地方很爽快，
1: 对啊，对，
0: 凉爽，
1: 凉
0: 爽，
1: 对，
0: 你去高海拔的地方你只会吃到较凉，不会吃到安逸，
1: 那也幸好台湾有这么多的高山，对不对？
0: 对啊，对，这也不用多高，你去阳明山就很凉啦。
1: 夏天哦，我想想看，
0: 去 K 山啊，爬山叫 K 山
1: ，K 山，K
0: 就是爬的意思 ，K 像一个 K 楼台，爬楼梯没有的 K
1: 楼台
0: ，K 就是爬的意思，
1: 真的，扛，台湾话叫扛，
0: 你知道周杰伦的杰也叫 K， 就是一样的发音呢，那个杰，
1: Cat 算了，

0: Ketsan。
1: Ketsan， 爬山叫 Ketsan。对啊，
0: 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大轮
1: 尾山，
0: 大轮尾山，你知道那个没有多远，
1: 在那个外双溪，
0: 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去大轮尾山，然后走去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1: 你要先经过那个一个步道嘛？
0: 对。然后我现在讲是我要回来，然后我是脖子上有绑了一条束帕、束巾呢，手巾、
1: 手巾。
0: 然后呢，就有掉了一个好像毛毛虫的幼虫。嗯，这一直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呢，我就去我朋友就住在那个山上，嗯，然后我就去他家玩。然后那个
1: 中社区啦，
0: 那个，对，然后
1: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电台的地方，
0: 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就把它毛巾，我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虫哦，然后我要打开，放在旁边，然后流汗还拿来擦汗，然后又放，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泡茶喝啊聊天，过了两三不止了四五个钟头，还吃了午饭，然后回家，然后我又把那个绑在脖子上，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虫在里面哦。然后等到我回家要洗澡，我就想用手洗那个毛巾，就去后面，我一打开，一只虫在里面，还活活的啊，还这边转转转，那个应该是毛毛虫的幼虫。
1: 天哪，欸，那它那个毛会，
0: 哎，我就心想，哎呦，好痒的感觉，哦，其实没怎么样，但是我就被吓到，我就想，嗯，刚刚那个虫在他家待了几个钟头，还在那个，
1: 他以为他，对对对，
0: 哎，手那个手巾里面，
1: 对啊，
0: 你说你看好厉害哦，他差不多有好几个钟头，我还在那边吃饭呢，啊，
1: 真的，
0: 哦，因为我们走到他们家才9点，
1: 结果你怎么处理他？
0: 我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了
1: 啊。那就是必死无疑，
0: 没有就对水这样冲冲冲的，他应该死了，啊，我也不知道他哪去了。
1: 那是蝴蝶呢？
0: 哎，不知我唔眼啲。
1: 那是我一个学妹哦，她她就是去像五月嘛，就很多的橘子、柑橘类的
0: 柑美，
1: 柑美，柑橘类的那种植物啊，上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那种蛹，
0: 蛹，对，
1: 毛毛虫结的蛹，
0: 对对对，
1: 他说那个蛹结，那个蛹就是大黑蝴蝶的蛹，哦，然后那个蛹他就说他去收了好多，然后就给他放着，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这个蛹呢就会慢慢就会长出那个黑的好大的蝴蝶，哦，我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啦，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那因为我家有
0: 给你一个蛹，
1: 对，要让我看，让我孙子看看那个蛹怎么样，
0: 那你要把它摆在哪里？
1: 我就给他绑在一个盒子里面，
0: 是，可是这样子就会孵化了吗？
1: 对啊，听说了，听他这么说了，可是我到现在他还没有
0: 孵化，
1: 还没有孵化。还没有颜色，但是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露台上面有看到毛毛虫，好大只，我看到好多只，有一只是那个长的那个，它那个身上的刺啊，
0: 不是最近夏天啊，就是我们在球场，它都会从树上掉下毛毛虫，
1: 对呀，对，
0: 有一次我外套上面也是掉了一个，
1: 那你小心点，它那个毛，
0: 对啊，
1: 它的毛，
0: 然后走一走，他们就是说啊，身上有一个虫，就帮我弹掉这样，就是别人才看到，可能在你后，所以我都会戴着帽子，你知道吗？我坐在那个树下，我都戴着帽子，因为我怕它掉到头发里面。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啊，怎么一直戴帽子？我说好恐怖，那个虫掉下来，我不知道，
1: 那你要再
0: 因为我怕它上面那种毛毛虫会痒，你知道吗？
1: 对，那个什么，我问了 AI 嘛，我就给他看，我说哦，这毛毛虫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简直就是它长得很奇怪。他我给他看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毛毛虫，这个是一种毒蛾。他说那个毒蛾的那个毛哈，如果你身上弄到了那个，你会奇痒无比。
0: 对啊，
1: 所以还是要小心户外。
0: 有的到严重的还要去医院打针欸，不然会痒到受不了，可能还会痛，
1: 会肿，
0: 红肿之类的。
1: 会，
0: 对对
1: 对。对，所以那个夏天就是这样，你去野外哦。我其实我像大轮尾山，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林嘛，对不对？那里面树木很多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爬过一次，
0: 很多人在里面走欸。
1: 对，但是其实那里面有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0: 是吗？
1: 嗯，哦、我最怕的就是那个
0: 蛇。
1: 对，蛇哎，
0: 傻
1: 傻对，
0: 兔傻也是蟒金很多嘛蟒蛇很多蟒傻嗯
1: 啊蟒傻。
0: 也爱强竹蛇、青竹蛇啊，
1: 那我最怕了。
0: 木姜蛇、眼镜蛇，
1: 吓死了，
0: 都是毒蛇。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爬山就比较要小心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自然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栖息地啊。
0: 有的人也不怕，
1: 对，不怕。
0: 有的人不怕，對，
1: 可是我女生就很怕。
0: 我很怕，我最怕蛇啦，
1: 我也是啊、
0: 还有老鼠，我比较怕。
1: 啊，你还属鼠嘞？
0: 对，我就是属鼠，怕鼠。
1: 哎呦，你没有看，现在连猫都怕鼠了。
0: 对啊，我那天看那个，我还转贴给我的侄女他们看，我说你看现在这猫，
1: 休息你呢，
0: 在休息你，就这个猫就是家猫，母佣出哎，你知道吗？没有用了。
1: 现在哪有什么野猫？
0: 母佣哎啊，这个猫也不敢露，敢露出哎。老鼠不怕猫，你看，因为
1: 老
0: 鼠都野生的，
1: 结果老鼠还抓，还在
0: 对啊，还追它，
1: 那个猫吓死了，我是觉得，这看起来很像人，
0: 很好笑哈。
1: 恶灵，恶狼，恶狼，
0: 恶狼，恶眼魔大，
1: 恶狼魔大，
0: 对对，我都被我朋友笑，我都巨高嘛，我每次上去吊桥或什么就吓得半死，他们就说我恶狼魔大，平常咋咋呼呼的，怎么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整个傻了，
1: 真的，
0: 对啊，
1: 哦，
0: 我就怕高，
1: 嗯，
0: 对，我就整个像什么一样扒在我老公身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干什么
1: 借机，
0: 对，我也不用借机吧，
1: 假装害怕，
0: 不用假装，但是我觉得高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脚底会很痒那种感觉。我连开车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都会脚底很痒、
1: 真的啊，你
0: 都开得好害怕。
1: 所以你没有去走那种什么那个天空步道吗？
0: 有啊，那个我根本就是它有玻璃嘛。
1: 对啊，
0: 然后旁边有那个有一差不多大概10公分的泥地呀、我几乎都扒在那个泥上面，根本没走到玻璃里面。他们说一样，这里没差嘛，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
1: 全世界都在盖空中，
0: 真的很多。他们说你敢看的话，这样看下去其实是可以看得很
1: 清楚的。
0: 对，不知道漂不漂亮，反正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
1: 我去广西桂林，我也有看到那种，
0: 也是有空，
1: 到处都是啊。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封这个封建，就是疯狂的
0: 盖
1: 这种空中步道，对不
0: 对,
1: 對,、對，有的人真的走到一半就吓到简直快要屁股尿流了、已经走不动了、
0: 我现在要去那个稻城亚丁，我都想说高海拔的、我朋友说、他说我们是从成都上去，他说你不能坐飞机上去，一坐飞机上去你就马上就高反、因为你坐飞机你直接到个海拔高、
1: 突然间上去那么高，
0: 他说他一上去就受不了，
1: 嗯，
0: 他说，我说还好，我们是坐飞机到成都的，
1: 嗯，
0: 然后成都再坐车慢慢上去，
1: 哦，
0: 慢慢适应它的高度，
1: 对，
0: 你不能直接飞上去，尤其是你这种
1: 不是高原人。我上次去云南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也高反，
0: 真的，
1: 我简直就动不了，
0: 嗯，
1: 可能因为前一天也没睡好。然后呢，甚至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0: 它有没有那个氧气？
1: 有啊，就氧
0: 吸吸是不是就好了？
1: 吸吸会比较好。我甚至连在饭店我都还会耶，
0: 真的。
1: 嗯，
0: 那结果你没有去爬，也没有做什么？
1: 有去上最上面，但是没有最上面的观景台。但是我在那观景台，我就真的
0: 整个
1: 不舒服。然后呢，他们就跑去爬，再爬上面步道。
0: 只有你一个人不舒服啊？
1: 我不舒服，
0: 其他的好。
1: 可见年纪大了，
0: 哎，不是，
1: 对啊，所以啊、所以这个人
0: 量力而为，
1: 量力而为，对啊，对
0: 对。我正在努力当中，看会怎么样。
1: 你应该不会啦，
0: 没有，他们说也不要太激烈运动，
1: 对对对对，你要
0: 要动作慢，
1: 慢一点，
0: 好，
1: 大陆都流行慢一点，
0: 慢
1: 一点，
0: 慢。慢点，您慢点。
1: 对对对对对。时间又到了。
0: 时间到了。感谢礼拜太感谢属堂。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位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到医药方面的问题。说到医呢，你就会想到悬壶济世。那么悬壶济世悬的是什么壶呢？我们看到古时候呢，中医中药铺门前常常挂着一个葫芦，或者四处行医的郎中腰上也都挂着个葫芦，人们就称为悬壶。可是为什么行医卖药都要以葫芦作为标志呢？元朝张玉在《卓异诗》里面说：“卖药不二价，悬壶无姓名。”唐朝的杜甫呢，他在《寄司马山人》里面说：“家家迎妓子，处处是壶工。”由这两首诗可以发现，悬壶这两个典故名称由来已久了，而且里面其实还有个神话故事呢。我们先看看悬壶济世中的济世是拯救世界、拯救世人、拯救世道的意思。那么其中的悬壶则是以悬挂葫芦这个形象来代指行医这个行业。悬壶济世就是说通过医学技术来把世人从疾病痛苦之中给拯救出来。那么悬壶济世这个词呢，有两层意思需要理解清楚。第一层是对济世的理解，这个济世呢，折射出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仅仅属于技术的范畴，还饱含着很深厚的人文关怀。那么在济世的表述当中，我们会感受到中医学行业的入世理想和救赎的情怀，这种情感和中国传统士阶层的情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古人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或大医治国等等说法。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多名医也是除了精通医术之外，还对儒道释的思想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时至今日，大凡学习中医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秉承这种济世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医学文化必然传承的内涵。那么第二层呢，需要弄明白什么叫悬壶，来代指医疗行业。关于这一点呢，通常溯源到《后汉书》中记载的一篇故事，说在汝南某地有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叫费长房，他观察到集市上有一个卖药的老翁，在店铺外面挂着一个葫芦，等收市之后，老翁就跳进葫芦里面去了。这件事呢，其实其他人都没人看到，那么也就费长房一个人看到了。这个长房觉得非常神异，就很恭敬地去拜访这位老翁。老翁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他发现了，于

是邀请他一起进到葫芦里面去。没想到呢，葫芦里非常豪华，老翁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哦。后来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来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到责罚才来到这里的，现在我的事情办完了，我要回去了，我来与你告别，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费长房说，啊，我愿意，我愿意追随您学习。于是费长房就跟着老翁进入深山学习，学会了医疗技术，就可以济世救人了。这是在《后汉书》里面费长房传里所记载的胡公他这个故事。怎么叫济世悬壶？悬壶济世就是这么样来的，包括到一个神话故事呢。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啦，谢谢您的收听，悬壶济世。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

0: 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认识。闽南语或台语、哦、其实是一样的、哦嗯、那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单元、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特别想要了解或者是觉得这个譬如这跟阿芬这个讲的没有太完整或者是觉得不太一样的、哦、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 所见所闻、哦、好阿吉娜没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很可爱的绘本，
1: 对啊，
0: 好，红阿彩是漫画啦，
1: 对啊，
0: 那这个就是图画书，
1: 对，有味道的册，
0: 有味道的册，
1: 对，
0: 而且是用闽南语、台语来创作的，
1: 对，
0: 很可爱的童话书。
1: 是、哦、所以咱啊，我较早，其实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敢那有红啊册通看，吼、哦，嘿，即卖囡仔真正是
0: 足幸福，
1: 对，足幸福的，吼、哦，有遐尼啊精致，吼、哦，嘿，伊这啊画图内面有足啊色彩足丰富的图，啊诶。啊，这款哦，有多的册，个真好的内容，而且个真特别的是用台语写的，
0: 对，哦，
1: 这是真特别，所以咱啊特别有开这个单元，就是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对，因为现在真的资源很丰富、很发达，哈，那个也有很多人愿意为这些母语来创作。哦、不只是台语的图画书，也我有看过客语的，那也有那种原住民的族语、哦、不同族有不同的族语的绘本、哦、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很愿意把做这种文化的保留啦，
1: 对、
0: 哦、让、当然说我们这种文化的保留传承、哦、要从小扎根。
1: 有没有没有有人说真的如果要学台语、你就要对细汉越细汉开始越好，
0: 对、就是、不同语、就是、应该说语言都一样啦、
1: 哦、
0: 就是你 只要愿意的话从小就是让小朋友听不同的语言、至少让他习惯有这样的语调、那他以后愿不愿意学习或是想不想要再更深入了解，那可能至少我们把那个种子撒下去。
1: 是、哦、而且啊环境嘛足要紧的、我想咱每一款啊语言拢是同款，接讲，你得较敖讲，
0: 对，
1: 接讲接听，你得愈来愈啊，甲这个语言的愈来愈熟悉。
0: 的确、我们越常就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你越常讲、越常说、越常听。你接触越多、你就可以学得越好，讲得越好。
1: 是，
0: 好，今天讲的是，
1: 今天啊，要来介绍是咱啊，顶摆有介绍第一段，这本册叫做《暗迷猫》，
0: 暗迷猫就黑妈妈的，
1: 对，
0: 黑漆麻屋，
1: 对。啊，咱前一段有讲到啊，这个暗迷猫就是有一个棚坑内面、啊、有大阿嬷嬷的人。所以因伫遐，拢规年冬天拢伫遐，拢伫迄个棚坑内面，所以因拢唔捌看过日头，规个拢暗迷蒙，啊，当然啊，老的阿嬷嬷人就会教啊，囡仔的阿嬷嬷哈讲哦，遐愈暗的所在你是唔好去哦，遐有魔神啊哦。

0: 啊是讲到啊，那是囡仔无乖，哦，就家己哈讲啊，你若无阁无乖，好、哦，就要等去吼魔神啊，吼魔神啊，甲你抓去哦。所以这个阿嬷嬷的囡仔，就拢会变较乖乖乖。
1: 所以这是前情提要，因为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一本那个《暗迷猫》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族群，他们叫阿嬷嬷、哦、那这个阿嬷嬷他们是住在暗无天日的崩坑，就山洞里面、嗯、那这个老阿嬷嬷就会跟小阿嬷嬷说，不要乱跑，不要不乖啦、哦、你如果不乖就会被魔神娜给抓走啊，不要乱跑，就是你也会被魔神娜带走，你就不见了，会回不来哟、哦那跟我们小时候常常被那个大人哈公，那个哈就是恐吓、哦
0: 嗯、
1: 威胁、
0: 嗯、
1: 你如果不乖就有虎姑婆把你小指头咬掉，
0: 对，所以每一个每一个族群、哦、都有在哈孩子的一个特别的
1: 故事
0: 故事啊，也一个魔神啊
1: 说法，或者是也有人会讲说把叫警察把你带走，但是被警察严正抗议，请让小朋友可以去找警察，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嗯、不要害怕去找警察，警察是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帮忙宣导你不乖当然警察会来抓你、嗯、但是你如果需要帮助也请去找警察
0: 对啊不过我们小孩让人家说、啊、好高伯会把你抓去、哦、
1: 对、
0: 这
1: 很不实际因为不知道其实真的就是没有虎姑婆出现过
0: 是啊
1: 那就是一个故事
0: 嗯，
1: 那我们上次讲到阿嬷嬷、嗯、有一个小阿嬷嬷吼，他就很任性吗？还是他就不听大人的话吗？
0: 嗯、好，所以咱就来继续讲这个小阿嬷嬷哈，伊、嗯、的名叫做杜嬷嬷。
1: 杜嬷嬷，
0: 嗯嗯，好，咱看杜嬷嬷做什么？
1: 好，
0: 好，有一天杜嬷嬷去挽崩坑内上好食的暗米糕，
1: 嗯。
0: 阿嬷嬷最爱吃，无吃会腹肚枵。杜嬷嬷的菜篮已经要甜了，伊想要挽较济嘞，会使分予大家
1: 吃。哦，哇，这个杜嬷嬷也很有分享的概念哦。
0: 对
1: 哦，他自己已经，他这个叫暗迷糕啦，哈、哦嗯，暗迷糕就是一种菇类，哦，嗯、是阿嬷嬷的食物，那爱吃的。那这个董嬷嬷呢就去采了这个暗迷糕，那越采越多，那整个篮子都满出来了，可是他还想要再去采更多的、哦、所以呢他因为是想要分享给他的同伴们、哦、阿嬷嬷们所以他想要再去采更多哦，
0: 对、嗯哦、所以这个董嬷嬷没办法、
1: 嗯、
0: 有分享哦，
1: 对
0: 对，好，整路一直慢去，哪行哪坐，哪行哪远，忙甲暗迷糕对哪来满出来。
1: 哎呦，
0: 才想着要回去，不过细一人却不知家己伫倒位。
1: 哎呀，那就是沿路很认真、很专心的在采这个暗迷糕，越采越多，越采越远，越采越多，越采越远。一直到篮子都满出来了，才发现，哎、欸，我应该要回去咯，但是回不去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啊，好，说不知在倒位。
1: 嗯，
0: 哦，好，正手边有微微啊风为面的吹来，董嬷嬷自细汉惊唔知路的时，那对微微啊风惊。拢有通到厝，
1: 嗯，
0: 伊就往风吹来遐行去。
1: 嗯，好，这个杜嬷嬷呢，发现她的右手边架枪柄哈，右手边有微微啊风，就微微的风吹过来。那杜嬷嬷呢，她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哈，就知道说，如果跟着这个微风的。风的方向走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他

0: 就跟着这个微风、哦、走去了。
1: 路哪来哪行，崩空哪来哪细空，微微啊风变大江风，吹甲规身躯的毛也也飞。风一声，那毛神啊咧吼，伊惊甲甲暗暝个毛安安，哪行哪紧。
0: 哎呦！那个路呢，越走越崎岖，越斜越陡啦，然后呢，这个山洞呢，越走越小，细坑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风呢，本来是微风，就变成大江风，就风的强度越来越强。嗯，这个风呢，大江风就把这个斗嬷嬷的毛吹得哑哑飞，就是乱乱飞。嗯张扬无爪的飞，然后风的声音就好像魔神啊，就是魔鬼，哦，在哭在叫，哦，那这个他就很害怕，哦，那个也就抱着他的那个钩，就是暗迷钩，就是钩，哦，越走越快，抱得很紧很紧。
1: 唔知伊个行偌久，大江风。搁变微微啊风，杜嬷嬷想讲要到厝啊，毋过无神仔的声，嘛是搁咧脚趾后哮，伊无想要互无神仔对来，就用走的，走无五步，踏着涂骹一空，规身人就对迄空连落去。
0: 哎呀！好，那不知道他走了多久哦，这个很强的风呢又变成微微风了，哦，那董嬷嬷就想说，哎，那应该就到这里了吧，那要到家了吧，但是不知道，哎，结果那个摩西娜的声音居然还在卡架片，就是背后，还有声音呢，那他也就，哎，就害怕这个，哎，摩西娜，就不想要这个摩西娜怼来哦。就又赶快走，哎，走，跑跑跑跑跑，哎，过了五步路，就啊，踩空了，就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冷落去呀。
1: 对，哇，董嬷嬷吓一个，规身躯拢咧疼。有物件对目睭皮会胖，穿入去目睭仁。
0: 哎呦，
1: 这就是咱人看到烛光，目睭穿着。杜嬷嬷毋捌看过光，毋知是啥。过一个啊久，杜嬷嬷豆豆啊看到外口，
0: 哎，好，这个杜嬷嬷呢摔的哈，真是应该有点鼻青脸肿了，从高的地方往下摔就很痛嘛，然后全身酸痛，然后呢就哎，感觉有东西跑到眼睛里面了。好，那个图画书里面是。解释说这个穿点就是有东西，跑到眼睛里面啦，吼，等一下再请 Pio 再给我们解释一下。那这个呢，董嬷嬷就因为没有这种感受过，因为是被强光刺入眼睛，所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董嬷嬷过了一会儿，想说看一看。打开眼睛看一看，看见什么呢？看见什么呢？
1: 一头，第一个头壳顶光呀呀，
0: 原来是太阳光哎！他看到太阳光，所以他刚刚讲那个穿点是那个阳光刺进来的感觉，在他的头壳顶，就是他的头上，头壳顶。好，结束了吗？
1: 阿伯，咱先到这。
0: 好，
1: 咱有几个字都只阿芬所讲，物件
0: 穿着，
1: 对，普通咱啊用这个穿是亲像咱的或者设计器，去穿着咱的枕头啊，
0: 对，
1: 迄个有真正有细项物件走入去这个皮内面，咱这个咱就讲穿着。

0: 对啊，我印象那个是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吃饭的时候，如果在外面有卫生筷嘛，
1: 嗯、
0: 然后那都竹的或木头做的，嗯、然后就会有小木屑、小屑屑，然后如果你都没有弄干净的话，就有不小。

0: 小心也是有可能会被那个小木屑、欸、刺到手里面、嗯、那个我们才讲穿掉，
1: 对，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欸、我的目睭有目睭门、
0: 嗯哦、
1: 有目睫门、
0: 嗯、
1: 有人说目睫门、
0: 嗯、
1: 有目睫门走进去、啊、目睫里面、
0: 嗯
1: 哦、这个也说、哦、给目睫门穿掉、
0: 哦、就 有实体的东西、
1: 嗯、对、
0: 睫毛啊、哦
1: 嗯
0: 跑进去眼睛里面、
1: 嗯、
0: 刺进去，
1: 对，
0: 穿掉，
1: 穿掉。
0: 可是他这边讲的是光，
1: 对，嘿，所以伊直接
0: 它不是实体啊，
1: 对，所以伊直接虽然啊，讲光去加啊，穿掉，哈啊，怕成这是这个作者哈、
0: 这个
1: 啊，对，作者伊的人物，伊感觉迄个嘛是穿，唔过咱若好日，好日头哈，你是足暗的所在、
0: 嗯，
1: 突然间有真。啊，真强的
0: 光，
1: 哈、嗯哦，嘿，真光的，迄个光，也是讲日头的光，
0: 嗯，
1: 迄、那个咱就讲哦，擦掉，
0: 啊，擦目，
1: 对，咱讲擦目，
0: 嗯，
1: 哦，我给日头啊，擦掉，嘿，擦掉，哈，嘿，足擦目的，这日头足炎，足擦目，
0: 对，就是你讲擦目，也会以为可能是有实体的东西，但是相对应用在阳光。
1: 嗯
0: 或是强光、
1: 嗯、对、
0: 嗯、当然我们也会说被什么东西刺到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物体的大小吗、
1: 嗯、对，感觉那个穿吼是那个小小的物体吼、
0: 嗯、
1: 有走进去咱的啊，身躯的某一个部分吼、
0: 嗯
1: 哦、那个才是穿
0: 吼、
1: 哦、啊，如果穿是啊，无迄个实体的物件吼，走入去啊，咱、的身躯，吼、哦，对，唔个，佮擦掉，哈，唔过还是无走入去，唔过啊，得有伤着，得有伤着，得感觉啊，迄个感觉无爽快，还是讲会疼，哦，真正有一空。
0: 对，穿好像它有进去，但刺它可能只是碰到，碰到它没有留在里面。
1: 对，
0: 哦，
1: 啊，不过有迄个伤痕，
0: 对对对，
1: 伤口已经造，已经造成啊。
0: 对对对，哎，的确哈，哦，好，
1: 对，
0: 所以这个董某某被阳光刺到眼睛，
1: 对，好，这咱会当了解，因为伊拢伫棚坑内面，拢暗暝摸嘛，
0: 哈，
1: 所以伫暗暝摸的所在，哎，突然间有
0: 阳光，
1: 对，哦，迄个
0: 突然有一道光。
1: 对，好，所以
0: 他的头顶上，
1: 对，好，所以伊的目睭得去啊，擦掉，好，
0: 光呀呀，
1: 对，好，好，咱都只有讲到迄、那个，这个董某某伊惊唔知路啦，
0: 哈、哦，对，
1: 对，
0: 迷路了，
1: 对，咱用啊较现代话就是迷路，好、啊是。啊，就是迷路，
0: 唔知行去对，
1: 嘿，唔知行去倒位，
0: 好、
1: 哦，所以囡仔若去乌白行，拢会惊，
0: 唔知路，
1: 嘿，
0: 迷路，
1: 唔知路，哈、哦，对，
0: 老人也会呢，
1: 哎呀，对对对，唔是干那囡仔尔，有影有影，
0: 有的可能失智前期他不知道他失智，长辈就走错路，不知道回家的路，
1: 对，
0: 啊，或者是哎。相对严重或是退化比较严重的长辈，他会有那种瞻望 的现象发生，然后也会怕迷路，然后就有那种新闻啊，常常会讲说、欸、老人家不见两三天然后又自己回来了或是被找到了，那个除了有一说是被摩西那带走之外，还有一说是瞻望的症状，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好，所以啊，上好咱哈
0: 都不要遇到，
1: 对，唔通拄到讲安尼惊唔知咯。
0: 对，
1: 对，嗯，对。佮一个是董某某甲迄个暗迷糊，莫安安，吼，
0: 烂条条，莫安安。
1: 所以迄个莫，吼，对。甲烂，哦，其实是同款的，无同款的讲法，意思拢同款，哦，所以咱有讲啊，莫调调，哈，烂安安，好，还是烂调调，莫安安，拢会使，对，泼泼，甲
0: 烂
1: 烂，
0: 甲莫
1: 甲莫，
0: 佮无同，
1: 佮 有淡薄仔无共款。

0: 哈、哦啊、对啊，咱啊抱甲摸有较接近，
1: 嗯嗯嗯，
0: 较接近就是迄、那个啊，咱啊用手、嗯、啊摸物件，亲像抱囡仔，
1: 嗯嗯嗯，
0: 哈啊，
1: 你摸物件袂讲摸囡仔。
0: 哎对，
1: 抱囡仔会当讲抱咪抱抱咪被，
0: 嗯对，哈，啊是揽咪被哈，咱嘛是嘿，好，啊不过这个揽吼，个那两个人小揽，
1: 嗯，
0: 哈，咱就是讲啊啊，
1: 嘿
0: 对，这两个朋友足久无见面啦，哦，经过十冬二十冬，因家个见面，哦因。
1: 相拥而泣，
0: 因相拼拢足欢喜诶，所以得哦，
1: 男子
0: 男子会，对，好、嗯，迄、那个是男子会，咱得
1: 没有把它抱起来，
0: 嘿，咱得无讲抱子会，
1: 哦，对对对，
0: 嘿，好、哦、啊，那摸子会，哎、欸，嘛是有讲有安尼讲法，哦，我、哦、啊因摸子会，
1: 嗯哼，
0: 对，啊摸子会，啊啊，
1: 所以这三个的、啊、差别，
0: 对。對嗯，嘿，
1: 可能现在都混在一起了。
0: 好，唔过咱有诶所在是啊通用，哈、嗯，唔过咱啊有诶所在是无同款啊，亲像抱囡仔，咱一定是抱哈，咱无讲揽囡仔，
1: 抱囡仔，
0: 哎，还是抱，
1: 哎，也有诶、欸，
0: 嘛有揽哈，
1: 还
0: 有
1: 就是
0: 对囡仔揽一下，安尼就是讲拍算囡仔徛伫涂
1: 骹，
0: 好、嗯、啊。啊，大人有那嘛是涂骹，哈，拢徛伫涂骹，
1: 一样的身高，
0: 对，哈，安尼揽一下，哎，对、
1: 欸。有人说那个小孩要甲笑笑的时候，你甲揽一下，
0: 啊，甲揽一下，
1: 哎，嘛是跌倒或吓到，
0: 对，好，嘿，迄个对。所以那揽的时阵，拍算迄、那个、迄、那个互人揽迄个人哈，有那徛伫涂骹啦，哈、
1: 嗯嗯嗯，
0: 嘿，甲揽的人是啊，同一个平面啦，哈、
1: 嗯嗯嗯，
0: 对。嘿，啊，那是抱吼，可能得甲，亲像咱抱囡仔时，就是囡仔已经规个身躯拢伫即个大人的
1: 身上，
0: 对，身上安尼，咱就讲啊，即个是抱。
1: 嗯，
0: 哦，所以代志吼，真正是
1: 细腻哈。
0: 对，
1: 到底。
0: 嗯，
1: 真的，你要再细分它哦，这个、嗯欸、要再研究一下，
0: 對
1: 了解一下。
0: 这是大约诶，迄个这款诶分别，
1: 对，
0: 哈、哦。唔过有人哈、哦、啊，就是讲这个啊，台语是一个啊地方诶迄个语言、嗯，所以有人就是讲啊，拍算伊这个地方，还是讲因的家庭是安尼用，
1: 嗯，
0: 哦，所以伊就已经用惯习啊。
1: 对对对对对，也有可能，因为方言嘛，哈、哦，这个语言本来我们也一直在讲，它就是沟通啊，你听得懂、嗯、了解意思就好了。
0: 对，
1: 那可能各家有各家习惯的用法，
0: 是是，所以咱唔免恨你呀啊，
1: 没有标准答案，
0: 对，
1: 没有标准答案，
0: 标准的，对，
1: 大家知道了解意思就 OK 了，
0: 对
1: 就是沟通可以沟得了通，通得了就好了，
0: 对对，好，咱拄只够一个字，讲者。卡架凹，
1: 哦，卡架凹，
0: 对，
1: 卡架凹，我们是讲卡架片，
0: 对，
1: 还是
0: 卡架片是在你的身躯顶，哦，是迄、那个
1: 那一块，
0: 对对，咱的
1: 背，
0: 哎对背，
1: 嗯，
0: 好，这是咱的身躯的一部分，好、
1: 哦，
0: 这个咱叫做卡架片，好、
1: 嗯，
0: 啊，那是卡架凹，是在你的
1: 后面。
0: 对，是伫你这个人的后壁，好、
1: 嗯
0: 哦，所以咱讲脚趾凹，嘛有人讲脚床凹，啊，当然脚趾偏，
1: 脚
0: 床是伫脚趾偏下底，
1: 也是后面，
0: 嘛是后面，好，对，
1: 也有人就直接讲后壁，
0: 对，
1: 嗯，
0: 好，对，所以啊，
1: 脚趾
0: 凹，脚床凹，
1: 脚床凹，
0: 后壁，拢会使。嘿，唔过那讲个脚趾片是真正的、啊、哦，我脚趾片真酸、
1: 啊，对对对，
0: 啊、哦，我脚趾片疼，
1: 然
0: 后咱无讲脚趾凹疼，脚趾凹迄个是一个空间，对对，所以袂疼、嗯，所以
1: 有人甲物件打伫我脚趾片，
0: 对嘿嘿对，哦，还是真正，
1: 你脚趾片
0: 片
1: 你的身背上，
0: 对。
1: 在你的背上，
0: 对，
1: 小时候很常被恶作剧，就是，哎、欸，我们去贴东西在人家背后。

0: 人家看到别人看到他背后有那些字就会笑他那同学本身不知道后面写了什么因为他看不到除非他去照镜子
1: 不要
0: 不要就是民家的卡车片
1: 对
0: 宾馆
1: 对啊，所以大的卡车片对
0: 嗯哼嗯，还有什么特别的字吗？
1: 所以这就是咱在讲啊，伊啊，我讲到光呀呀啊，我想这咱啊，台语哦，有足趣味的迄、那个、啊，
0: 形容词，
1: 这个、形容哈、哦，就是 A B B A 这类讲法，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对，
0: 叠字，二三是叠字啦，
1: 对，嗯，好、哦，亲像咱在讲啊，虽然是讲到暗暝摸毛，人讲暗摸摸，
0: 或是乌蛇蛇，
1: 还乌蛇蛇，好、哦，还红鸡鸡。哎，对，所以迄个后边迄两个叠词哈，哎，有真侪人就是无同款的讲法啊。其实拢是在形容头前迄个有较啊
0: 强调
1: 之类，对，哈，
0: 更响响，
1: 对，好，所以嘛，有人讲更啊更响响，更响响，哈。啊，某人三字吼，哎、
0: 哦，更更更，
1: 对，所以那是三字做伙是第一字吼，拢爱砍一个，对啊，砍一个哈，更更更，哦，
0: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老师就在讲这个台语的三个字很妙、嗯，像是开门的开，
1: 嗯，
0: 一个开开开，
1: 哎，
0: 开开开。好像意思就有一点
1: 不
0: 太一样，
1: 对，
0: 一样都是三个字，
1: 嗯，对，声调不同款，代表不同款的意思，
0: 这很奇妙的地方，所以真的外国人要来学他真的要泡在这个环境里，他才有办法听到更多啦。开开开，跟开开开，
1: 对，
0: 就不一样了，
1: 哈，
0: 所以跟跟跟。跟跟哎、欸嗯、好像就没有这个讲法了、
1: 嗯、对好因为开是一个动词、嗯、
0: 对
1: 所以动词你用三字、
0: 嗯、
1: 跟这个跟、哦、这是不在这个哦真跟跟跟跟这个是用形容词、
0: 嗯、
1: 啊你拿形容词来讲就是啊就是跟他强调跟他强调
0: 所以要有动作
1: 对，那我迄个动词对，
0: 可能等也可以形容啦。
1: 对对，动用动词来形容哈、
0: 嗯，
1: 比如开开开，
0: 嗯、
1: 哦，迄、那个门拍个开开开，哈啊，所以迄是一个状态，一种诶情形啊，还门安尼开安尼拍个安尼开开开，啊，就内面的物件拢互看看到啊，哈、哦，嗯，啊开开开，哈、嗯哦，就是诶，
0: 打开、
1: 啊、
0: 打开，
1: 对对对，开开，哎对。
0: 所以开开开是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门被打得很开。
1: 嗯，
0: 那开开开就是有点强调说赶快打开，赶快打开，赶快让他走。有点不耐烦、哦。所以这是很细微的啦，但是也蛮有趣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董某某呢，就。嗯他也没有不听话吼，他不是说老阿嬷嬷跟他讲不可以，他就执意要去做，他只是很认真、嗯、很专心的要去踩这个暗迷沟。
1: 对啊，好，所以伊而且伊的心情真好吼，伊想讲伊要放较济暗迷沟，是要去分甲别人分享。
0: 嗯，
1: 好、哦，所以伊开始想讲哦，我放愈济愈好。
0: 对，
1: 好、
0: 哦，他带的篮子太小了。
1: 马家仔啊，已经摸出来了、
0: 啊、对，
1: 伊才知影讲，嗯，安尼差不多爱回去
0: 啊，才警觉到，哎、欸，我好像应该回家了。
1: 对，那是伊这摆吼，吼炸出去，哎，那是真大咖，
0: 他可能真的就走到、哦、不知道哪里了，
1: 就在回去啊。
0: 好，所以这个董某某看到光了，
1: 嗯。
0: 会怎么样呢？因为之前老阿嬷嬷说不可以去有光的地方啊。嗯哦、好，董嬷嬷会怎么样呢？看到光之后，
1: 嗯，
0: 我们就下次再请听友再跟我们说董嬷嬷发生什么事情哦。嗯、所以这个暗迷嬷，下一次继续来听。感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师段心怡老师来分享。有一句千古绝作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谈的呢，其实是世事的沧桑，繁华的落尽。昔日豪门贵族王导和谢安家的燕子已经飞到了普通百姓家了，是在谈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而这一集同样是延续了上集同一位人物，叫这当中的才女谢道韫。她经历的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起落。而我们同样的听到段心怡老师在以古见今，谈到的不是这些白头宫女化当年一样的陈年旧事，而是这当中可以是金科玉律仍然是千古流传的时代价值。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千年回眸的第30集，主题是谢道韫的巾帼风骨。淝水之战是东晋转危为安的一场重要战役，也让谢家的声望攀上了顶峰。但接下来呢？正如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中华民国名列世界四强，但接下来呢？今天走在南京市，处处是民国遗迹，总令人平添无限感慨。玄武区长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那就是原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旧址。1921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就设在园内。在前行到玄武区孝宁卫街道紫金山南路时，就见到中山陵依山而建，浑厚而庄严。在墓碑正前面刻的是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再走到中山陵的9号，那就是小红山官邸。宋美龄当年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所以那被称作美龄宫。但是宋美龄在这的时间绝对不多，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短短4年，中华民国总统府就迁到了台北市界首路，而总统官邸就在台北市士林区。淝水之战后的东晋和王谢两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是何其相似呀。淝水之战大捷后，健康城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乌衣巷内车马盈门，人人都说东晋至少可以再安定个几十年了。这场战役后，陈俊谢氏因军功崛起，取代了琅琊王氏的第一世家地位。然而谢道韫却发现叔父谢安他的眉头从未真正舒展。一天黄昏，他回到谢府探望叔父，

0: 庭院里，谢安正望着一株老松。谢道韫笑着问：“叔父，淝水大捷，百姓安居，您为何仍有忧色啊？”谢安没有立即回答，过了许久，他才轻声说：“道韫，你可曾看过大树？”“
1: 看过啊。”“
0: 真正毁掉大树的，不一定是狂风，而是藏在树干里的虫啊。”谢道韫微微一怔。谢安继续说：“外敌虽退，人心若焦，国家仍会衰败。”谢安这句话，谢道韫一直记到晚年。谢安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淝水大战后，朝廷开始猜忌谢氏，谢玄屡建战功，名望日隆，反而遭到皇帝与权臣的忌惮。不久，谢安病逝。消息传到王家时，谢道韫久久没有说话。他独自来到书房，案上还放着谢安送给他的诗经。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修身所以齐家，齐家所以安国。”他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一年后，谢玄也病逝。不久，谢石、谢衍相继离世，昔日显赫的谢家，一支支支柱接连倒下，曾经人才济济的府邸变得格外安静。谢安走了，谢玄走了，谢石走了，谢衍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谢家，今日竟如此凋敝。谢道韫站在庭院里，忽然想起儿时赏雪的情景。当年围坐在火炉旁的人，如今已经散去大半。原来，人生竟比雪花还容易消逝。谢道韫回到王家，继续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他生了四子一女，王凝之依旧温厚，每天读老子，谈玄理，研习书法。但谢道韫渐渐发现，丈夫和他的父亲王羲之，自己的父亲谢安都不一样。王羲之相信修身，也相信责任，而王凝之却越来越沉迷于五斗米道，每天都有信徒来拜见，有人请他画符，有人请他治病，有人请他祈福。谢道韫曾经婉转地规劝王凝之说：“信仰可以安定人心，但不能代替人自己的努力呀。”王凝之只是笑笑：“天师自有安排。”谢道韫沉默了。两人的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新婚时，他只是讶异于王凝之的见识，但是现在他更发现，原来最大的差异是在气度。东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发。西元399年，山东的临沂，孙恩起兵，数万信徒席卷浙江沿海，一座座城池相继失守，百姓四散奔逃，朝廷震动。不久，一封诏令送到了王凝之手中，任命他为贵金内史。赴任之前，谢道韫忍不住说：“如今乱军四起，到了贵基，一定要先整修城防。”王凝之却

十分平静，不必。我已向天使祷告，贼兵不敢侵犯。谢道韫心头一沉，倘若敌人真的来了呢？王灵芝微笑，道法自然。谢道韫没有再说话，只是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孙恩大军果然逼近贵基，城外是烟尘漫天，百姓扶老携幼逃入城中，官员们纷纷请求：“大人，大人，请立刻关闭城门，加固城墙，征召壮丁。”然而，王灵芝却在道观中焚香诵经，他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我已派遣鬼兵鬼将守护四方。”官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人急得几乎哭出来，却没有人敢违抗太守。谢道韫终于忍不住了，他快步走进道观：“夫君，城外是真正的敌军呐、啊，他不是福州可以阻止的呀。”王灵芝依然闭着眼睛：“你不懂，天师一定会保佑的。”谢道韫望着丈夫，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离自己如此遥远，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吗？敌军开始攻城，箭矢如雨，城墙上守军混乱，王灵芝仍未下令迎战。谢道韫对丈夫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披上铠甲，走上城楼，身后跟着数十名家仆婢女以及愿意跟随他的士兵。他高声说：“若有畏惧者，女子先上。”众人一震，一位老兵跪下：“夫人，我等愿听号令。”谢道韫立即分派任务，有人搬运箭矢，有人滚木，有人准备热水，有人救治伤兵。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没有一丝慌乱。城头上的士兵忽然发现，真正指挥大家的人竟是一位女子。但是孙恩的大军终究太多了，城门被撞开，敌军涌入城内。王灵芝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天兵会出现，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他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消息传来时，谢道韫只是闭上眼睛，没有哭。他知道现在还有人需要他，他带着家中妇女孩子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一路上，他亲自扶起受伤的老人，抱起哭泣的孩子，直到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擒获受俘。孙恩的部下本来想杀他，但是有人低声说：“她是谢安的侄女，她是王羲之的媳妇。”众人一时迟疑了。谢道韫昂然站立，衣衫染血，神色却没有半点畏惧，手中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时，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临先见杀。”刘涛姓刘啊，他又不姓王，你杀他不如先杀我。孙恩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今又亲眼看到他如此大义凛然，不免敬畏，就放了谢道韫，放了刘涛，并派人保护他们回到住处。农安末年，健康的春天依旧如昔，秦淮河畔柳丝低垂，乌衣巷中燕子穿梭。只是昔日我门庭若市的王谢良辅，

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况。谢道韫坐在庭院里，望着屋檐下新竹的燕巢，侍女轻声说：“夫人，今年燕子又回来了。”

中对着儿孙们讲诗经，仿佛看到堂兄谢朗在与自己争论雪景，看到谢玄正在舞剑，剑光映照着夕阳，一切仿佛都在昨天。然而睁开眼睛时，只剩下满院的寂静。谢道韫缓缓走过乌衣巷，他曾以为王谢两家会永远兴盛，如今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个家族能够永远显赫，真正流传下来的不是深院高墙，而是那些曾经照亮过历史的人。一只燕子从屋檐下飞起，落在夕阳中。谢道韫微微一笑，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进入夕阳，但是总会有人记得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勇，王羲之的书法如人，以及漫天风雪中的那句话。而他自己，他愿意被记住的不是才女二字，而是他曾在国难临头时尽力守护百姓的那份责任。很多很多年后，唐朝一位名叫刘禹锡的诗人来到金陵，他漫步乌衣巷，昔日王谢高门早已不见，只有几只燕子在夕阳中飞进普通人家的屋檐。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首诗，总会感叹世事无常。然而，若谢道韫能够听得见，他也许会微笑，因为他知道，王谢两家的宅地虽然消失了，但王导的忠臣、王羲之的品格、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义，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人以及挺身而出的精神，早已飞出了乌衣巷。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家族，而属于天下所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王谢两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真正的风流从未消失，它化作了王羲之笔下流动的墨韵，化作谢安临危不乱的神情，化作谢玄纵马肥水的身影，也化作谢道韫在风雪中依然坚定的目光。如果说第一章的谢道韫是一片随风飞舞的柳絮，那么走到故事最后，它已成为一株历经霜雪而不屈的松柏。所以未尽风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真正的高贵从不在门第，真正的不朽从不在才华，而是在历史需要自己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化作捍卫家国干臣的那份风骨。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法治体系的中华民国，领导了八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

0: 华民国。即使离开了南京，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荣光。何况中华民国继续在台北书写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他推动了土地改革，他创造了全民均富，他发展了出口导向经济，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跟高瞻远瞩打造了半导体的工业，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岛，并在共和国全面摧毁传统时，中华民国保全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它留下了文化复兴的火种。我们会记住每一位有功者的脸孔，我们会记住创建共和的孙中山，我们会记住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中正，我们会记住亲赴美国国会演说争取军事援助的宋美龄，我们会记住推动土地改革的陈诚，我们会记住推动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蒋经国，我们会记住科技教父的李国鼎与孙运璇。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不论他的沉默，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

0: 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给它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ne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叫片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三十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诺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四分之一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清炒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炒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江氏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清炒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域了四分之一世纪飨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篮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

李川以毫无遮挡地将桅杆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芬兰甜橙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酒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堂的酒廊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

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

本，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的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4:30到6:30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ent Hotel 的 Coffee Shop， 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 coffee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

的这个 Q 老爸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历经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糅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拉比，仿佛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Q Rock Bar。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 Q Rock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藏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

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咖啡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

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繁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响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佳肴，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10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3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

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王一眼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席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席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港的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雷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沉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英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他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无感的体验。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咯。今天挖的是谁呢？沈宗翰。我想很多朋友对他的名字是熟识的，他的儿子是沈君山，沈君山博士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是熟识的。对于他多才多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展现，还有他在各方面的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今天我们所要挖的宝是他的父亲沈宗翰，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要慢慢的说给你听咯。

沈中汉他是浙江余姚县的人，在198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1年12月的时候出生。不过他出生的那年，在我国的历史上倒是有两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哦。第一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了，而且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我们的台湾也就割让给日本，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慨，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很让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哈。而第二

件大事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首创了农学会，并且在《中西日报》公开刊登创立农学会告同志书。这一点对于沈宗翰先生来讲，其实在他日后的发展上是有其意义的哦。那么他的家庭是一个耕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其实都是秀才，有兄弟六个人，他是排行老四。他十岁的时候就启蒙，先是在私塾里面读一些诗啊、孝经啊、四书啊、左传啊等等。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史地、算术，15岁就进入余姚县城的诚毅学校，这是一所高校啊。因为成绩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争取到清寒学生的待遇，当时叫做寒额，寒就是这个清寒的寒了，额是名额的额，意思就是说得到这样子寒额的学生呢，可以免缴膳宿费。而他在课外的时间就常常阅览《新民丛报》等等，这个传播进步信息的报刊，学业跟思想都大有长进。17岁的时候，正好就碰上辛亥革命的前后，对于黄花岗72烈士的壮烈殉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情绪澎湃，对于这些烈士也非常的这个敬佩，甚至就志愿投笔从戎。但问题在于他体检不合格，所以就没法如愿，从不了军，没有办法去做革命烈士。后来他就受到一个曾经去日本学农的高班同学的影响，转而倾向于农业。那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其他的因素，因为他从小成长的家庭就是耕读世家，而家里因为这个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他从小就要在田间里面亲自的操作一些农事。所以在他的日记上就曾经这么写着，他说啊，鱼生长农村啊，我在农村里面生长，自动帮助家中农事啊，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割、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身心农民疾苦啊，对于这些所有的农事，他都非常的熟，而且对于农民的这种疾苦啊，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之一嘛，所以他非常了解农民。因此他就说，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就立志哦，要为这些农民服务了，可以说在他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因为他的文章其实写得很好，所以虽然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的师长啊，甚至朋友其实都是劝他去学政啊、学法呀，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决意他一定要学农。学农的目的在于可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做一些的服务。1912年的时候，他在诚毅学校毕业，名列榜首第一名毕业哦，刚好就遇到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开办，正在招收新生，每年呢所需要的膳宿杂费70余块钱，而且一学期之后如果成绩是前两名的话，可以免收膳宿费，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吸引，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到杭州去报考。但问题是他的爸爸就不愿意嘛，因为家里面需要人赚钱，然后去支持家用开销，他已经一个基本的学历已经有了，还要再去读书，还要再付出，他的爸爸就真的不愿意，甚至哦流泪啊，去告诉他说啊，如果说我有田，我可以卖田，我可以让你升学；如果说呢我没有负债，我也可以去借钱送你去升学。可是现在啊，我的债务没有了，我的利息又加重，我必须每年要付清利息，如果你不能够每年接济家用，我明年啊连利息都没有办法支付了。这个爸爸啊，含着眼泪跟孩子这样说，你想对一个孩子来讲

还能够读得了书吗？一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算了哈，算了，那就不要读了。可是呢，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就说哈，利息不付，当然就是失了信用。可是如果我不升学的话，我就没有前途。他说，我志在报国，家世实在就是很难啊，就是至少暂时是很难兼顾了。说完了，父子两个就是相向而泣啊，不是相拥而泣哦，是相向而泣啊。可以想象当时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在他的克难苦学记当中，对这些的经历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在这段过程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父亲不赞成，那他的家庭就是穷，所以即便就是只是需要70余块钱，他没有办法，他要到处借贷。而在这个借贷的过程里面，真是尝尽人间冷暖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他执意要去学，而他在诚毅学校的4年当中，确实因为品学兼优，每一期都免费，所以总共加总起来，也就是花了家里72块钱的书籍杂费，而这个也就是他的爸爸一辈子所供他求学的全部费用了。而他之后求学哦，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靠他自己到处去借贷。他的爸爸没有办法支付他还不说，他的爸爸其实在这个他稍微学业有成的时候，就不断的要他要寄钱回家哦，支持家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再辛苦没有让他消了志气，再辛苦他都是要咬着牙根努力的，就是要去学。有志者事竟成啊，在1913年的元月，经过他苦苦的央求，又得到亲友的相助，最后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考进了杭州的一个甲种农业学校。入学之后，不但专心听课，而且在课余博览农书，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啦等等，他全部都看，非常非常的好学，都是自动的去看，甚至自学日文。有一次呢，他就花了相当于一个多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册日文的三好学原著《植物生理学》，然后就日夜诵读哦，白天晚上的读，对其中有关光合作用等等篇章学的是津津有味。那么每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三哥一起下地耕作，而且就把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农业技术啊加以验证。那么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面，有的当然就成功了，可是有的也失败了。比如说，哎呀，这个稻子长得不好，怎么办呢？哎，看那个稻子有点萎缩，他就拿出来拔下来给大家一看，哎，后面长了虫子，就说你看，这是后面有虫子了，就应该除虫。大家就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哦，可以找到病因哦，因为那个虫子很小，其实你一般不查就不知道嘛，只觉得怎么搞的，稻子长不好了，这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失败的啊，就说哎，怎么样可以增加什么什么的产量，然后要施加什么什么肥，结果肥料用太多，所有的菜就死掉了，也有这种状况。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所学立刻就在真实的农村里面，在他的农田上面加以验证，而在这个彼此验证的过程里面，他就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这样子的实用价值，因此也得到他的爸爸还有他哥哥的赞许，觉得这个人啊，去学了一点农，终归有用，对于家里面的这个种田农事呢，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当时哈，这个甲农的校长陈荣，他日后是我国非常知名的灵学家，他也是一个以苦学留日归国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对着

个老师啊，就分外的尊敬，觉得哎呀，这个老师这个、校长也是让苦读上来，然后还留学日本，所以对于这个沈宗翰来讲，就有一种额外的敬佩之心。而同样的，这个校长对他呢也很器重，他的功课又好又好学哈。1914年的时候，他就跳班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就是北农大的前身。其实他要去考这个的时候，他家里面也是反对哦。那么当时呢，他的爸爸说，你这越跑越远，你为什么不这边读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了，你还要再去读，跑得越远，那你又要延长你受教育的时间，真的也是不支持他，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苦求啊，然后自己去借钱，他爸爸不但不让他读，而且他爸爸当时也坚持要他成婚哈。那么可是他还是坚持，怎么样他都要去读。在这个读要读的过程里面呢，当然费尽千辛万苦，可是最后的时刻，他的爸爸知道说熬不过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结果还是让他读，而且还寄给他钱，叫他买棉袍，因为北方实在是太冷了哈，他这个衣服根本就没有办法御寒，他借了一件厚衣服上去，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说你还是自己要有一件。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做爸爸的不让孩子继续读书，只是因为实际生活所迫，真的是生活过不下去嘛哦。但是当孩子一定要的时候，这个爸爸无论如何借钱都要让孩子在那边至少能够活得下去，能够不受冻啊，因为他们是南方人，然后到北方之后冬天多冷啊，根本没有避寒的冬衣怎么行呢？所以在他的传记回忆录里面，这一段其实他也很琢磨很多描写出来，可以感受到父亲呢对他的这种的爱哦。而这个北农的课程虽然比这个原来的要深，可是呢他都能够应付玉如，只有一门课就是吃力，就是英文。好在比他高一班的这个余姚同乡吴庚明呢，他是很著名的园艺学家，也是后来在大学里面任教，他就主动的为沈宗翰课外辅导。当时他既要读好几门的这个功课，他因为要争取免费，所以一定要拿到好成绩，又要赶读英语，所以每天总是提早起床，就要熟读几十个英文生字，一到上课呢就集中精力要去听讲，以免课后啊再去花时间复习。1918年，在他北农毕业之后，他又进了北京青年会的英文夜校，就跟随美国的老师就继续学英文，而且练习英文的演讲，还用英文哦写日记，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劳，不亚于求学期间。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应上海密勒视频论报的这个征文竞赛哈，他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候这个征文的题目呢，是说怎么样美国可以用怎么样更好的方法来协助中国。他是一个农专学生的英文呢，居然压倒了上海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参赛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得第二名，他得第一名。那当然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容非常的强，可是也可以知道他这个英文功力的雄厚。而他的英文功力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自修，然后自己刻苦力学学来的。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认为说对他最吃重的就是自修英文，但是让他的学业跟事业最受益的也就是英文。他写过三本英文的著作，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呢有大量的英文论著或者是短篇也散见于各个的有关报刊。而他自修努力习得的好的英文程度，成为他日后这个发展上的一个极大的助力。那么虽然沈宗翰在农业这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成绩是出类拔萃，很棒的，而且他又有志于为农民服务，不计艰苦，但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他竟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专业的工作耶，而且家里

面因为觉得说他已经学成了嘛，觉得他毕业了嘛，所以就一直催他寄钱。不得已了，他就只好先出去当了家庭教师。哎，家庭教师的待遇还可以，还不错。两年之后，

京南下，到了常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哦，治安条件实在是太差，而且整个的环境呢，也不容易施展他的所长。所以不久之后，又由他的老师推荐到南京市一个农校去教书。接着呢，他又到安徽的农事试验场去当农艺科的主任。总而言之了，反正颠沛流离，很难很难施展他的才华，更与他的这个远大抱负、是相距越来越远。所以他就考虑再三，他就决心他一定要出国留学，让自己学得更多的知识。到了1923年的时候，连在国内读书啊，到东拼西凑的去借钱了，何况出国呢，更为辛苦。他是东借西凑，终于可以自费到美国去。因为当时不少国内的棉作专家都是毕业于美国的乔治亚农业大学，所以他就直觉觉得说，他也要直接向乔治亚大学的农科研究院提出申请。没有想到啊，这学校看了他的这个农业毕业的文凭啊，还有学分成绩单啊，不愿意接受他呀。后来呢，又提供了曾经从事棉作育种的材料还有照片，学校才同意以棉作作为主科，以这个麦作作为副科，让他先试读先试读一下。他去试读之后一个多月，他的每一样的功课考试全部超过90分，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每一科都超过90分呢。有了这样优异的成绩，所以学校方面才让他从一个试读生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生。而事实也证明，这个学校非常的严格认真，而且特别的重视实践。转成正式学生之后不久，有一个教授就非常惊异地跟他说，他说，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都不会种棉花，你是真正懂得棉花栽培的，你的确有经验。他确实有经验，所以在这个非常重视实务的学校里面，他可以实务跟书本上的知识彼此印证，然后每一次要实际要去种的时候，要下田也难不倒他，他可以没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向北京的清华大学申请办官费，乔治亚大学也正式把他的成绩单跟证明书一并的寄过去，得到了批准，每个月就可以给他40块美金。1924年的时刻，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的研究重点已经取向于遗传育种，所以他又转入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做这个育种为主科，作物还有这个植物生理呢，作为他的一个副科。而很幸运的就是，他的指导教授刚刚好就是谁呢？是遗传育种学的权威洛夫。其实在这个受教育的阶段里面，如果得到这个名师或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指导，那实在是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他这点是非常幸运的，就得到这个遗传育种学的权威老师的指导。那么因为他在学习还有实习实务上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突出，所以就逐渐的引起了这老师洛夫的重视。1925年，洛夫就应聘到了南京的金陵大学主持作物改良。临行的时候就特意跟沈宗翰详谈中国作物的各种问题对沈宗翰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就预备说要约他回国的时候参加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工作。这件事呢，就为当时也被邀参加援华的康大教授马爷还有魏根知道了，知道之后当然对这个学生就刮目相看因为洛夫实在是这方面的权威这个权威老师要邀沈宗翰回京大去参与这个作物改良工作，可见沈宗翰的分量是不轻的，所以也引起其他教授对他的刮目相看。过了不久，经过洛夫跟马爷的这个推荐呢，沈宗翰就被选为世界教育会的研究员，这当然是一种荣誉因为英国、德国

国、法国等等国家只有两三个人，中国呢就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又有优厚的待遇。第二年，马耶莱华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事业，他就以世界教育会研究员的资格同行相助。哇，这个跟他出国前，这个分量是完全不同了哈。之后，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康奈尔，专心了完成了他的论文《小麦初穗迟早的遗传》。后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习正式学习的阶段到此告一个段落。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就可以再详细的跟你说，在每个阶段里面他是多么多么的辛苦，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说他是克难苦学记哦，因为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完全凭借着自己非要学的一股毅力，然后呢就是克服万难让自己有机会去学习，而他也真正的就学习到了，再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学成之后，1927年沈宗翰就回国，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并且主持这个学院的小麦、高粱、水稻等等作物的育种。在他的观念当中呢，他认为改进中国的农业一定啊，主要的需要训练人才，自己有了优秀人才，再有良好的组织，然后呢，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协助我们设计并且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自己要有人才，要有一个好的组织，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而作为一个教授，他非常非常注重启发学生的思想还有理解，所以每一课开始之前，他就会先向学生提问，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懂得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一种习惯。那么教材的内容啊，就力求结合实务，譬如说当时所采用的大多都是美国的课本，对于水稻啊、高粱啊、谷子啊、甘薯啦、等等作物啊，往往就不够深入具体，因为美国并 不产这些东西嘛，所以他就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补充。他还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操作，包括说田间试验设计啊、室内种子的准备啦，还有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长记录、杂交、选种、收获跟室内考种、生物统计等等。他的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这种作风呢，在学校教书是这样，后来呢，他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时刻也是这样。他最得意的门生跟助手马宝芝博士就曾经回忆说啊，他说他从英国回来之后，沈宗翰就派他在中农所麦作席工作，那么他的工作要求跟原则仍然没有变，就有三点规定。第一个就是播种工作一定要亲自下田，虽然是说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哦，也不例外，一定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播种。第二个就是说抗病育种一定要自己做记录，不可以交给工人，因为这个当中你自己做记录，你自己才能够更详细的去观察嘛。而第三个就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总而言之，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些研究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观察全部都要自己亲身去做，不能够交给别人，交给助手啊，然后这个所谓研究的人呢只看看报告数字就行了，不可以，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操作，亲自的去看去摸。而他对学生考试的计分方法呢也很特别，他这个对学生考试实验

跟口试各占总分的三分之一，那么季考跟期考呢，就期末考呢，一共占三分之一。平常呢，他就跟学生很坦率的约定，知之为知之啊，这个不知为不知，你不懂你就不要装懂。如果考试一作弊啊，没得说的，就是零分。而至于他自己，对于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生物突然的变异啊，数理性状的什么多数遗传因子啦，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的原因啦等等，他说明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还需要继续的研究，或者呢，他就提供有关的资料，鼓励学生去自行去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而他自己也是如此。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不是透彻了解的东西，他就承认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我会再去找答案啊，我再会去找，或者他就把一些相关资料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钻研。而当时候京大的农学院呢，是以200个学生作为限额，农艺系的主修生其实很少，最初读遗传的也只有6-7个人，可是从他接办之后，学生就不断的增加，5年之后超过50个人呢。那么还有一些旁听生，有的时候几乎就占了全院的半数，都来听他的课。可是他自己就觉得说，他的这个数理的基础不太够，因为从受教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对于生物统计的公式啊，常常他觉得他很难解释清楚，他自己了解的也不够透彻，所以他自己呢，他就到数学系去旁听。哎，在当时他是一个知名的教授，可以说是最教座的一个教授了，可是他竟然自己亲自再去旁听其他的课程，而当时候也是传为美谈，我想这一点也就显露了他的一种特殊的性格哈，真的就是知之为不知啊，这个我不懂的，我就是好好的学，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状况，而且也很用心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学识。那么在京大期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跟你说。

他在这个金大的期间啊，金陵大学这个期间，他培育成了小麦两种金大2905号。这个两种是指说优良的品种哈、啊，这个品种啊，原来是1915年以南京郊区农田当中随机取样而得到的。可是呢，经过了7年连续比较试验的结果，哎，这个种比一般的农家小麦可以增产1/3，而且很少很少会得到黑穗病，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在麦当中很容易得到的这个鲜黑粉病，早熟，而且不会说熟了之后就倒伏下来啊，就还是直直的，在收割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在1933年的时候，由他提出就作为金大农学院的第一个推广品种，就开始在江苏镇江啦、安徽的芜湖啊这两个地方推广。哦，很受欢迎，因为它确确实实嘛，又增产，而且增产1/3，又不容易生病，熟了又不倒，这个确确实实是农人所喜爱的，当然就受欢迎。那么抗战时期，它又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啦、陕西的汉中、安康，还有湖北襄阳等等地方呢，也是广为种植。之后，他的夫人沈黎英也用杂交的方法育成了黎英号小麦两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粮仓增产上面也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我们这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啊、哦，在战争的时刻。

切都是动荡，如果粮食不足的话，那会怎样呢？而如果那个时刻因为有一些这个育种的成功，所以让粮食可以增产，而且品质好，因此呢，在这个动乱的状况之下不予粮食的匮乏，哦，这个贡献就实在太大了。在当时的时候，他不断地去钻研这个育种啊，去研究遗传啊，其实就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在金大执教了几年，虽然说这个客观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就他自己来讲，他又反复考虑了。在大专院校培养人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大专院校里面教书，可是想要改进农业，那么就做不到，力有未逮。而当时呢，南京正在着手建立中央农业的实验所，正在延聘人才，充实力量。1934年，他就离开了金大，就转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去担任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到所之后呢，他除了继续洛夫博士的小麦品种区域适应性试验之外，审核小麦育种还有棉花稻作试验之外，他还从事协助外国专家的工作。譬如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佛士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作物育种学家海斯教授等等，他都协助他们，或者是开办训练班啦，或者是协助他们到各地考察啦。另外呢，还必须监管一些行政业务。这样他就已经由独自进行研究扩展到了科研管理的这个领域，他整个的这个领域就扩大了哦。不久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又是由他跟赵连芳博士分别主持全国稻麦改进的事宜，任务就更为繁重了。而这个时候他刚过40岁，正当就是这种年富力强，又是用其所长，同事当中又是人才济济，而他当时的夫人沈丽英呢，也是麦作系的继正，就跟他并肩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稍后呢，还有其他这个戴松恩啦、马宝芝啦等等一批新回国的博士，都是研究细胞遗传跟生物统计的专家，也就再再充实了小麦抗病育种的工作。这都是他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就曾经跟人家说，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因为在那段时期里面好手云集啊，而且在这个研究的主题上又非常的明显，整个的中国在需求上面又是那么的大，所以在那段时间是他可以说是工作效率然后工作成效最好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到了1935年的时候，他就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麦作组的主任，还有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的处长。做什么呢？他要协助长江以北各省，繁殖推广小麦改良品种，而且要按区域协办小麦改良的工作。1936年，他就根据全国100个农家小麦的品种，在什么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浙江啦、四川啦、湖北啦等等各省区域试验结果，就划分品种适应区域。你知道每种小麦它有它成长的条件嘛，不是一种小麦在各地都适应，不行，有些是在这个区域适应，有些在那个区域适应，所以它依据试验结果，划分品种适应的区域。而这项试验呢，是以农艺性的这个状态，作为标示，研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小麦的反应，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生态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他有他的一套研究方法，怎么样把小麦区隔开来，怎么样去种，然后要观测它的成长，他自己有一套这个研究的方式。而这个研究做下来之后，就对于整体我们这个小麦的成长跟怎么样种植小麦可以到达最好的一个效率，就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讲起来两句话解决，可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事情实际做出来有结

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他就完成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1937年发生事情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813上海抗战，他就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哦，始终坚守在南京的岗位上面，一直到11月10号，白天躲避空袭，晚上呢还赶到京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后一课。在他这种精神的感动之下，学生啊，在这种随时会被空袭的紧张气氛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还照常认真的就是听写，然后这个记笔记。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就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人员向大后方搬迁转移，流离奔波于这个湖南、四川、贵州等等等等地方，纵然是一再遇到艰险哦，还是坚持照常工作，而且呢还积极参加有关社会的活动。当时广大的华北跟华东民区啊已经是沦陷了，那为了解决军民的衣被啊，怎么办呢？这个产棉的地方沦陷，可是这么庞大的军队人民要穿衣服嘛，要盖被子嘛，怎么办？他就曾经协同棉花专家冯泽芳博士去到云南等等偏远的地区研究，还有推广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多年生海岛棉，俗称为木棉，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木棉，是另外一种木棉哈。那么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长绒棉，发展黄红麻可以解决战时原棉供应还有麻袋等等缺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贡献也很大，可以想象整个产棉地区沦陷，然后你在战区里面，我们退后到这个退到大后方，没有棉那怎么办呢？对呀、啊，连麻袋都没有材料啊。可是呢他就去研究在云南这些边区地方他们的那个木棉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可以种植，怎么样可以增产，怎么样用他们用这种的木棉就可以去做出很好的棉制品。哎，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哈。那么更值得这个 一提的呢是什么呢？是在1941年的前后哈，重庆等等后方粮食猛涨，当然就人心惶惶嘛，他就组织了有关的人员深入各地去调查，进行综合的研究，就提出了田赋改征食物及政府需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的这个建议。哇，这个建议好长哦。那么当局看了他的这个建议详细研究之后就采纳了，就实施田赋征食与随粮征购的这个办法，就是说你这个田赋可以去用食物来去征，而随粮可以征购，有效的就支持了持久的抗战，而这个贡献也是很大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作为当中，他不只是说啊，我就是育种什么，不是，他对于整个的农业政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因为这些农业政策的影响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度过危机，后面当然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正常的发展。好，之后时间就要继续的往后移，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就被派接收华北农业试验场。1947年，他就到南京重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紧接着又发生了大的变动。

1948年的时候，他到了台湾。到台湾呢，他就调任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跟主任委员。他到台湾之后呢，其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因为具体的需要，他的业务范围啊，就从这个农业扩展到了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还有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就是不断的扩张，也让他有机会环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台湾农业现代化还有商业化就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也成为财经系统前期的一个骨干人物，还兼任了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委员等等职务，领导官员办农会啊，培植农业技术跟建设人才，也参与策划跟实施土地改革，非常非常多的贡献。他也曾经多次参加联合国科学跟技术应用会议，还有国际农业发展会议，积极的吸取欧美农业发展的经验，也参与过很像台湾这个研拟台湾农业政策，对农业开发还有发展贡献非常非常的大。1971年的时候呢，他还兼任亚洲蔬菜研究还有发展中心的理事会主席，致力于研究设计还有协调台湾的农业发展跟海外农业技术合作。1973年退休之后呢，他就继续担任农村复兴联合会的顾问，还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基本上他先后在金陵大学任教了11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呢工作了17年，在农村复兴联合会工作了25年，就是农复会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里面，他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在这个时间，他也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而且在各种国际农业会议上都发表谈话，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农业科学家。他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哦，他一生当中的著作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他总共大概写了300多篇论文，其中呢，中文的有200多篇，英文的有大概有100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杰出研究，所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出版了他的3部重要的英文著作，包括了《中国农业资源》，这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资源最早的一本著作，被许多专家评为资料丰富、见解确切，是研究原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可见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啊。另外一本是讲到二次大战后台湾农业之发展，是研究促使台湾农业发展的环境跟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多元化的一个著作，也被海外专家评为说可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见解。所以他不只是说让大家了解台湾，重要的是说可以帮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借着这本书，就是看到台湾怎么样发展然后去学习。还有一本书就是农村复兴联合会20年中美合作发展农业之经过，这个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行农业建设的经验总结。除此之外呢，他还出版了《农业发展跟政策》《中华农业史论集》《克难苦学记》等等等等的书。而在60多年当中，他也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啊、改进农业技术啦、发展农村经济啦，做出了卓越贡献。学道、信道、乐道，工人就是供给别人，工人、用人、容忍别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就曾经说，农民疾苦最深啊。他说，予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这是他的一个直至。在晚年的时候，他仍然说，来生仍愿生于清寒的耕农世家，仍愿苦学农业，终身服务农业。哎，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他一直到1980年

的时候也是12月，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当时带给很多人很大的震惊，然后也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追念。因为在他逝世以前，他几乎还每天哦可以到农妇会去，然后做一些的事情，接待一些的人，然后这个有一些人要请教他一些事情，他都是在农妇会，还等于还在上班。而在那个期间，因为很多的改变，然后要上一些的课程等等，他也一样的拿着本子去听一些的课程，非常的好学，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是如此。那么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信仰对他的信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就刚才所说的，在他的一生里面，学道、信道、乐道、供人、用人、容人，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而他自己也深自以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的人。那么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怎么样接触到，而对他的一些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来，我来花点时间跟你谈谈这个部分。

谈到他的信仰，其实要谈到他的这个哥哥哈，沈少年。他的哥哥呢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毕业于宁波的教会学校崇信书院，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信仰，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因为他是基督徒之后啊，他就常常的就跟沈宗翰等几位这个兄弟呢就传讲福音。所以对于沈宗翰来说，在年幼的时刻，在心田里面就播撒下了所谓福音的种子啊。那后来他到那个北京去读书的时刻，要坐船北上啊，遥望前程茫茫啊，就突然就觉得人啊真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在那样的一个心情之下，他就产生了想要信靠上帝的心，所谓信靠上帝之心啊，是油然而生。所以在船上的时刻，他就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祷告。他这祷告很有意思，他说哈，愚之读书啊，为益于人，非益人也。啊，我这读书是想要去服务别人，我不是要说去使唤别人的哈。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靠、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非为谋个人之名利。如求学有物，其上帝启示；如无物，请上帝欲成我志，与我勇气。这是他生平做的第一个祷告，这也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亲自记下来的。我想很少有人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以明其志了，就告诉上帝说 我的心思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有错的话，请上帝就启示我，让我不要走错路，如果没有错的话，就请你请上帝预成，预成我志，让我能够达到这个心愿。那么后来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求学的期间呢，他跟他的同乡同学吴耕明就成为好朋友，两个人在班上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后来经过这个好朋友吴耕明的介绍，他就跟北京青年会的学生部的干事徐宝谦认识了。以后啊，彼此在交往当中，徐宝谦就推荐他阅读很多这个著名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因此在信仰还有人格修养方面呢，沈宗翰就受到徐宝谦的影响很大，也借着他也看了非常多的关于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所写的一些的著作。而也在徐宝谦的鼓励跟帮助之下呢，沈宗翰在1917年的秋天，在他的农校校园里面开始了查经班。在徐宝谦的介绍，北京西城中华圣公会的会长史培德，这是一个宣教士，他经常就在周末到农校。

去带领查经。那么当时在北京，其实很多的大学里面哦，虽然是设有查经班，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设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在校外有查经班。所以徐宝谦呢，就当时就说的这个农校啊，是查经班，是国立大学里面设立查经班的创举。因为在沈宗翰的这个安排奔走之下呢，这个学校的查经班是在学校里面可以查经的。而在史培德跟徐宝谦的带领之下，沈宗翰在信仰方面所谓的灵命也长进得很快，性格呢也一发的变得积极向上。他跟查经班的同学还一起发起，组成了修养团，就是用基督徒的这种精神，去操练品格，潜修学业，改善校风，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感，有这个信仰，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而我们的好的行为要去影响到同学，成为同学的楷模，然后让整个的校风可以这个更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使命，在学校里面积极的想要产生影响。后来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他刚才说过他担任家庭教师嘛，而在这个期间呢，他就跟徐宝谦的交往就更行亲密，而且他自己每天的生活呢，每天守晨更，每天晚祷，就是训练自己过很有规律的这种灵修生活。在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刻，他就在北京城西中华圣公会接受了洗礼。那么接受洗礼那天，他在日记里面就这样记，他说，受礼时心极感动，余受上帝之恩大矣，极矣，极就是极限的极，迄今始受这个接受礼，不亦失之太晚于，写得好文，真说我自己实在是接受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我到现在才接受洗礼，是不是会太晚了？然于心中之敬仰，故已有年矣。好，这可是我心中里面啊，这个敬仰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在1919年2月呢，他又在北京十驸马大街附近的圣公会教会接受了监证礼。那么其入教保证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很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雷川。徐宝谦当时也赶来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当日他也郑重地记下说，余信上帝已4年矣，常听演读圣经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至此深觉可信无疑，遂决心入教。受洗礼时忏悔一切恶念过语，自诩身为上帝，乃异于人，非以异人，是实事求是，前途利害祸福，君尊主旨，胸怀顿为畅慰。好，那么沈宗翰受洗之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啊、伯父啊就写信，就跟这些长辈们传福音、做见证，劝他们信主。所以在这个一受洗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去传扬福音。而在他的传记《克难苦学记》里面，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真的是信仰非常非常的诚笃，每天读经、祷告，而且呢，靠着信仰的力量，克服了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1920年3月开始，他就担任湖南常德的棉业改良分厂的厂技职务，因为收入实在是很菲薄嘛，不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呢，兵祸盗贼频人，所以他就常常陷在经济窘迫或者是危机之中。可是啊，每一次碰到这种的危机，他都是靠主安然度过。所以事后他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就说，能够安然无恙，实在是上帝的保守啊。他的说法是说，承上帝保佑我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了。不止如此啊，就是在家庭生活上，抗战期间他曾经受到2次丧偶的打击。1940年10月，他的太太沈黎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那他的太太也是小麦专家，贡献很大，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那么1942年，他就经过好友介绍跟陈品之相识，然后结婚。很不幸的是，1944年结婚才不到2年，他就因为罹患食道癌又去世了。当时他还在国外考察，急奔

0: 回来，太太又过世了。如果不是信仰的力量，两次打击几乎就让他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好在有这个信仰，就是让他能够度过这些危难。后来上帝又给了他一位很好的妻子刘廷芳。那么沈宗翰多年来不管是在工作生活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我刚才说过都是靠信仰的力量来度过，而他持之以恒的信仰生活也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泉源。所以他在《我为何信道》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我喜欢清晨与夜静时研读圣经，祷告、感谢或忏悔，求圣灵与我同在，使我内心平安乐观。而他一生在信仰跟生活上也都留下了很好很好的见证。他晚年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是其容神一人的一个人生总结，他说，我相信主已经60年了，我从小就在穷苦的农家，所以我决心要帮助他们。上帝给我机会读书和成功，后来上帝也给我机会使我能够长期服务农民，在农业界也已经服务了50年，我已经达到我服务农民的目的，这是我向上帝的最大感谢。我们的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多说，但是从这今天的这段节目时间当中，多多少少你可以了解到沈宗翰这位让我们佩服的人物，他一生的苦学，他对信仰的坚持，还有他对我国农业的非常大的一些贡献。认识他了吗？多少了解了吧？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见。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2: 阳明春晓。

0: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打击乐团，我们特别请到他们的两位，一位是佳琪，另外是以心。佳琪、以心两位，欢迎来到阳明春晓节目，你们好。
1: 林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海报的小节目单那个，然后我特别很好奇的就是，因为这种打击乐团的形式来讲啊，其实你们跟很多的打击乐团是不太一样的。你们的名称叫做红彩乐集，而不用像什么朱中庆打击乐团或什么连什么。
1: 连雅
0: 文打，他也是用打击乐团名称，对不对？
1: 对，
0: 好像一般西乐的那种类型都用打

0: 击乐团的名称，可是你却避开了打击乐团而用了乐集，而且特别用了红彩，而且那个红字不是那个彩虹的那个红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蛮特别的哈，所以我特别的因为看到了你们的一张小小的小邀请的 DM 嘛，所以我就想请你们来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下，到底你这个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们当初什么想法，你怎么会去成立这样的对团员乐团，好不好？来，佳琪，你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先谢谢林老师邀请我们来，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我第一次到电台去做就是接受这样的访问。其实也有蛮多人其实都没有好奇过说为什么我的团名就是叫做红彩乐集，因为什么不取国乐团，然后也不是打击乐团，为什么要叫乐集？这其实是我的老师，我在学校的主校老师邵淑芬老师，他说打击乐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形式，它可以是自己打击乐的一个合奏形式，那它其实跟任何乐器，或者是说他在展现不同音乐特色的时候就会跟不同的乐器有合作，那你说你成立打击乐团就好像局限了他的演出的形式跟演出内容的音乐的表现形式，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没有想说我是要成立一个打击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呢，其实就很单纯的就是请朋友请一个就是命名的老师帮我们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是就是符合这种算命学的那种形式啊，所以没有一定说没有说什么意义，但我还是有选一些字，像红这个字，它算是一个一体字，那它也有那种宽宏大量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它是，这是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冠冕上的那个带子的意思，它有那个意思。那我也觉得说，打击乐的演出，或者说音乐的展现的形式，本来就很多元、多彩、多姿的，所以就用了一个彩字，就是我的团名的由来，红彩乐集这样子。
0: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缘由之下，你去把这个团给成立起来了？
1: 好，这个原因其实当初其实我们大家在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我们都会去一些就是不算是职业乐团的乐团去参加演出，算是业余的，例如说像台北市青年国乐团，那我还有一个中华国乐团，那还有一个就是台北那时候叫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然后来就是改制成新北市。那当初那个团一直是政府在补助经营的，那当时我们也都在那个乐团里面，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毕业后，然后还是可以跟同学好朋友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玩音乐，就是一起演出的感觉，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当有一年那个政府就把这经费裁撤掉，他就说那台北县这政府这经费应该是就是公开，就是让所有的表演人可以是
0: 共同来分享
1: 争取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裁撤掉这个团，他说那你们如果有这意愿继续经营的话，那文化局说也鼓励有团员有兴趣的可以去立案。那因为那时候我毕业后我有到就是十方乐集就是徐伯林老师经营那十方乐集去帮忙行政的工作，所以有一点点行政经验。那时候我就觉得扶持团队，其实我了解，其实申请立案一个演艺团体没有那么困难。
0: 对，
1: 所以那因为其他人没有经验，好，那所以我就自己出头，我就说好，我来帮他申请。那结果那一年也就真的申请到，就是立案之后申请到那一年的扶植团队演艺团队这样，然后就做了一年的演出。然后那一年的形式呢，因为想要延续就是那个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的形式，所以当初我们就办了第一场的乐团的公演，是用一个就是打击乐非常有名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叫李明雄老师，我们以他为主题办了一个李明雄的打击乐专场的音乐会，
0: 是
1: 这样子，那就作为当年的就是年度的公演。那当初也邀请了安金燕安老师来帮我们担任指挥的工作，那其他的都是我们打击乐的同学每一个人就担任一首独奏演出这样子。
0: 你们是哪一年成立的？
1: 在民国96年的时候。
0: 到成立到现在正好就10年
1: 刚好。对，今年刚好进入第10年。
0: 很不容易，一个团体能够从开始成立，因为对你来讲，你说好像成立这个团体好像并不难。

0: 可是许多人，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想成立这样子的团体，因为讲实在话，公部门的乐团目前来讲都是名额有限，而且今天只要补了一个缺以后，要等到另外一个空缺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因为除非他今天应该是到了退休年龄了，如果没有到退休年龄的话，除非中间有任何的过程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离开，否则要让一个乐团公部门的乐团离开一个缺开出一个缺来，其实都是很难。所以我目前其实这几次我都邀请了，都属于这种小型的，都是由几个演奏家他们自己组成的这种团体。那当然你们这个团体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色彩，因为我看了其实你们所要呈现的音乐，包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在作品上头应该都是演别人的作品，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们在几年前其实也是老师们的鼓励，我们演很多其实我们学在台湾学传统打击乐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既没有戏曲的那种背景跟底子，并不是从小练家子练起来的那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国乐团形式在台湾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就是学校体制发现，就是说学打击乐的这专门好像是应该要中西打击乐器都要很擅长，
0: 听
1: 觉的戏曲的乐器，那些乐器要音色要掌握得非常好。但是西洋打击乐呢，你又要键盘、小鼓、低音鼓，每一个乐器又要手非常快，
0: 十八般武艺都要好。
1: 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既不是西乐专精的那种走音乐科班的出来，但是又好像戏曲底子又不那么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发展？那传统我们还是，既然在国乐系，我们就是先把就是传统的东西给学好，这是我们自己在学校就是认识到，我们先不管这个环境需要什么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就先从传统的这些乐曲去认识国乐，认识传统击乐这样子。那当然演了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人说，那有没有台湾作曲家的击乐合奏呢？因为我既然是一个主修击乐的，我当然很希望说我们能在传统打击乐上能有更多发展，也希望可以推广它，不是只有那种标准的打击乐团形式，然后也不是国乐团好像只是在伴奏在衬托这整个乐团的气势的那种，就希望可以把打击乐变成一个
0: 独立性的团体，
1: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以做很多的特色。那所以老师邵淑芬老师他鼓励说，那既然没有曲子可以演，那你就自己写吧这样。然后老师我们就说，老师那你有曲子吗？他说有啊，我有一首啊，你们去演演看这样。然后就开始演了他的第一首他的曲子，他自己的曲叫金竹歌。为什么是金竹歌这个名字呢？那他就是打击乐的素材，使用的素材，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八音里面的金石丝竹刨土革，对，那金竹革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打击乐，
0: 金子的金，
1: 金属
0: 竹是竹子的竹，
1: 对，木竹
0: 革，因为你金竹革三个字讲出来，那个大家其实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它只是把金属丝竹的竹跟革皮革的革这三个字并在一起，变成他的作品，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OK， 表示说你个乐团的使用的这些群组都使用这三类乐器。
1: 老师的这首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南管的一个曲牌，叫四进马的一些素材题材，然后写进去的，所以算是一个南管的下四管。下四管是就是南管音乐的打击乐器，我们称为下四管这样子。那它就是运用了这些乐器，然后写了一首打击乐的合奏。那旋律如何来呢？他就运用了皮革乐器，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合奏国乐团里面会开始有一个乐器叫排骨，不是吃的排骨，是五颗不同大小排列组合成的一个鼓。那他就是用这个把它调到我们要的音高，就是可以做出旋律，变成说这一首曲子的旋律线条就是透过这个排骨 来演奏、嗯嗯嗯、那其他再配上其他像是香盏然后四块然后新这

0: 碰淋淋，然后还有拍板这一期，还有木鱼螺这样，
1: 所以很特别
0: 作品。
1: 可是用了老师的作品，其实要知道，就是一场音乐会，你们一场音乐会基本上都应该要安排大概70分钟左右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一首作品还是不够，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个，其实我一直在强调鼓励，就是我们台湾的表演团体一定要多多发展台湾自己的作品。就像不同的类型组合都应该有自己在地的一个特色，所以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你们应该都自己开始去做写作嘛。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介绍给我们？
0: 我第一首尝试的作品其实是在别人的乐团，他说：“佳琪，你可不可以写一首就是古乐的曲子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那个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合作的伙伴，他是海马乐团。那我跟那个团长认识很久，那他。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创作性质的乐团，我们属于乐团的那种集体创作形式。那团长他有概念之后，然后才慢慢把一首一首曲子呈现出来这样。那时候他就希望我创作一首古乐的曲子，叫《大祭》。那是我第一次写作品。那在我们团呢，我当初在演其实我们开始有自己创作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先演了那一首邵老师的曲子，同时呢我们也请香港中乐团的敲击乐师钱国威老师为帮我们委托写了一首曲子，他就为我们写了一首曲子。那我们自己团呢，我们就派出本团的才女叫郭以欣。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什么素材，但是以欣是我们团唯一一个，就是他很早开始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就开始编写一些曲子，然后那时候就请他也不是说为我们团，应该说他有没有什么觉得说我们适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展现什么样子的表演形式。然后他说他其实本来就有一个计划跟构思，所以那一年就演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叫做排忧。那以欣这部分要问他
1: 没关系，
0: 当初为什么，
1: 我想我们聊一聊，我们要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到底有什么特色，好不好？那个是不是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要播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作品，那个好像是你自己的作品嘛？
0: 我就先介绍我第一首写的作品，叫做电光火石。电光火石这是一个成语啊，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稍纵即逝，那大家就是时间稍光阴稍纵即逝，它就在一瞬间就没有的那刹那间。那其实这名字很特殊，但是我却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打击乐，叫做土家族打溜子这个编制来创作。因为我们在练习土家族打溜子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说，原来一种乐器可以发出这么多的音色。那它有很细腻的声音，它也有非常有张力很大的那个音色变化。那它的组合形式就是打溜子，它有两个拔，然后一个马锣，还有一个溜子锣。那在这一首曲子我还加上了鼓这个乐器，让它可以更绵延，然后曲子又更有厚度跟变化。
1: 所以一共就是五个人演了。
0: 对，这首曲子是五个人演出的。
1: 五个人演嘛，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叫做电光火石。那么好像你刚刚特别跟我讲说，前面有一分钟它是一个铺陈，对不对？非常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有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它都是现场录音的，好，应该都是现场录音吧。好，那现场录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可能杂讯，可是这个就是现场的感觉。那么也因为这个作品前面有一分多钟这样铺陈，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跳过进行到55秒，免得说因为它音量过小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停摆了，其实不是哈，是因为你要在现场，我相信他们现场在这一分钟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视觉会让各位去看感受，那他们也有很多的肢体，他们的演奏不是只有音响，他们会有肢体。各位，待会我们谈谈他的服装的时候，可惜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所以到时候各位，当你真的有这个兴趣，他们有音乐会的时候，你要去听，要去看，看现场，你才能知道说到底前面一分钟在做什么。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虹彩乐集的庄嘉琪还有郭以欣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也听到了他们所表演的乐曲，那么叫做用六指拔，然后加上一个排鼓，它的名称叫做电光火石。那个我想是不是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你们的团员大概有几位，那每一位大概是负责什么呢？
1: 我们的团员包括我一共有六位，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当初就是直接找就是同学还有学妹学弟妹来演出，那有陆陆续续当初成立时候的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嫁人结婚生小孩子都慢慢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就开始啊，那有没有现在就是刚毕业的，那就是后面的学妹，我们又找了几个觉得调性比较跟我们接近的，或是愿意接受，就是我们团因为不是那么有名，那愿意来参加，那愿意练，然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打击乐，我们就把他们找进来。
0: 是是是。
1: 那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郑如慧，她是也是我的学妹，那也是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那后面呢，还有陈锡辉、刘艺玲。陈映纯，那郭以欣呢？其实不是我们同一间学校的，但是很巧的是，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参加一个老师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他，就想说，哎，这个学妹看起来很安静，但是又觉得好像她很就是很有一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她有一种知性的感觉，我就觉得她好像调性就是跟人家特别不一样。那有一次是最巧合的，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在吃饭逛街的时候，突然走在路上怎么会遇到他，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他说我住这里啊，然后他就说我也住这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
0: 你们是邻居
1: 的，我们根本是邻居，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就一起玩这样子。
0: 是是是，我想已经到了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我还没听到以欣两个人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就请以欣来谈谈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因为一般来讲你会发现这些要进入一个团体其实要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大家团员之间比如可能要 match 啊，情绪各方面，那是不是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呢？
2: 好，大家好，我是以欣。那当初入团的时候其实就是嘉琪这个好邻居的邀约，那我也觉得说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乐团是大家就是年轻人，然后这样子自己做事，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大的热情以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决心，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有意愿想参与的，因为我个人是蛮重视一个团有没有看得到远景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这群人能不能够大家能够很契合，因为能够很契合才可能走得长久，对，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跟学姐跟伙伴们一起努力，因为其中当中像如慧，我们以前一开始大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学那个 Tabla 印度手鼓，然后就那时候虽然不同学校，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有了连结，那入了团才发现你就是当初的谁谁谁，你又是当初的谁谁谁，对，就觉得很有趣。那一部分是在这个团里面，我觉得嘉琪给我们团员很大的一个空间，对，所以也开始说让我有这个空间有机会去做创作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受干扰的环境跟团体，我觉得自己很荣幸，就是说我可以创作作品，而且还有一个团可以愿意这样子完全按照作曲家的想法去展演，我觉得非常特别。
0: 是，
2: 对。
0: 好，那我们要不要再来介绍一首什么作品呢？
1: 接下来一首作品是我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
0: 你自己写的曲子
1: 也是我写的

0: 特别是
1: 当初一开始就是想要用一个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一个苏南，就是比较南方一边的南方那边的一种锣鼓乐形式、那我当初就觉得十番锣鼓那我们应该搭配云锣就会有旋律，我觉得打击乐它如果都只是节奏的话，可能观众听久了还是会也许是听不懂或是就会觉得无聊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旋律性、那中国传统打击乐它的有旋律的乐器又不多，我们又不可能找编钟那种大型的所以我后来想啊，比较清朝乐器那就是云锣这个乐器，而且它在传统的苏南十番鼓里面的曲牌其实本来就用云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那我就写一首曲子是这种东西，那翻翻那些就是书籍呢，发现好像现成的曲子没有可用，那我想那我就自己来写一首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就是很有五声音阶那种传统的旋律的曲调，所以其实就写了一些。那因为云锣这乐器比较特别，就是常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说这云锣它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音色，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运用它的这个乐器的特色，所以就写了一开始很柔和很沉静，但是它到快速的时候它又可以表现非常刚强非常强烈的音色，刚好可以跟苏南板鼓这个也是音色非常跳跃的乐器，打节奏性乐器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说，那打击乐器如何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冲突的感觉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那阵子很流行，台湾流行木箱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木箱鼓，我觉得那它音色的音质好像可以跟苏南十番鼓可以相对抗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略，其实这首曲子这种曲名这个略其实也有掠夺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浮光掠影的效果，就是想要把这种同一乐器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形象的感觉表现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曲子叫做略。那它的配器呢就是只有用云锣、苏南板鼓还有木箱鼓，
0: 所以三个人在打，
1: 还是对，只要三个人，
0: 三个人打。所以待会各位听到的时候，金属声就是云锣，你听到一个比较点状皮革类的高音的那是板鼓，你听到了一个比较低音的它其实是一个木箱盒、那个人家称之为说木箱鼓。好，我们就来听欣赏这首作品略。

0: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你跟你的观念上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打击乐都是很多大件的乐器，然后轻轻松吵死了。可是我们刚听到这几首作品，其实它都很轻巧，没有一个声音是那种感觉上有压迫感的。那我想你们乐团可能就有这种的特色吧。
1: 嗯，对，就像大家，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般民众他们对于打击乐认识就是说，哦，就是那个庙会那种舞龙舞狮打鼓那样很粗犷，然后一定很大声。那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老师也是一直在教导，音乐它可以很细致、很细腻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我们的打击乐呈现跟别的团体或是一般对于打击乐的形象，就是认知在那种很有力啊，一定要很 power 啊那一种，就做一些区隔。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女生，而且我们女就是学在台湾很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台湾学打击乐的几乎是女生居多。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力气，我们就比他们精致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着重这种细腻的部分，去展现他的音色。
0: 在今天作品演奏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去看看听那些听众们他们的反应？就是一般他们的想法可能都很直接的，都认为打击乐哇，一定听起来就是那么强悍。可是听完你们的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他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们的音乐演出，他本来还觉得说，例如说带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
0: 吵，
1: 会觉得很吵，或是坐不住。但是后来他们实际上发现，他带小孩，例如说学姐她带小孩去的时候，她带了她儿子去，他说很难得，他说我儿子哦那一天看得目不转睛。然后呢，他说他上次去带他去看那个话剧儿童剧的时候，他还坐不住。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的特殊跟我们的用心，可能观众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说我们真的很特殊。

0: 特别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一定会再来看我们演出。那每年就是他们都会期待说，今年什么时候演出要早点告诉我这样。当初那听到那些观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这样辛苦是值得，因为毕竟要做出一个突破以往的团音乐形式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要慢慢的推广，慢慢希望就是能够慢慢被大家接受跟知道，说音打击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新的呈现。
1: 所以各位，你听了这个团体，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用打击乐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用乐集可以各种的丰富，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把传统的或一般大家对于打击乐团的那种想法概念其实已经打破了。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你今天带了不少作品，我想多给大家听听你们不同形式的。那么接下来好像是以心理自己的作品，对不对？
2: 对，
1: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好，再来这首是奔腾，我取名叫奔腾。那它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沙场上就是马蹄声打打那样，所以我会运用的特色除了说我们一般击乐可能鼓啊锣吧这样，那我在一开始也有就是军事将领要出征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的号角，对，我用那个长的号角，那还有就是扣筒。对，用竹子做的扣筒来代替像马蹄，模仿马蹄这样的声音。那只是说像大陆有一个那个安之顺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扣筒的作品。那大概这数年来，应该说数十年来，其实就他那唯一一个作品一直
1: 就没有在用了。
2: 对对，那我创作发想，其实这个曲子刚好是我自己在教华冈艺校的时候，那我有带那个毕业班对他们就需要有毕业展演。那我这堂课就是吉乐合奏，你一定要是有一个曲目的。那我们就在想，现成的很多曲子不见得适合这些在学学生。对，所以我就为他们就是我就发想了一个奔腾这样的曲子，在2014年的时候做首演。对，那当然这一开始，那后来虹彩我们要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我们大家都是打击乐手，所以我就再加深，让它更丰富，在音色上以及难度上面就在更多。那我们在这场演出，等一下听到的这个版本会是佳琪的学校，佳琪教的学校菊光国小，对，他有练了我这首曲子，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团员整个一起整合演出。这首曲子很有趣的是，它可以少数人，也可以到百人，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在传统打击乐上好像很难，有这样子，也许有机会一个大阵仗是，也许全台我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机会爵士全台
1: 搞个千人万人，然后就来一个金世纪录
2: 之类，就是一个愿望啦。对，
1: 是，
2: 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创作理念是想说，到底台湾的音乐是什么？对，那不可讳言，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我们学的东西就是传统打击乐，就是根基是从中国的这个各民族的元素而来的。
1: 对
2: 对，但最后终归是我们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地方。
1: 对，
2: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1: 没错。
2: 对，所以我就想要把用传统的元素，然后做创作属于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台湾的人的想法。
1: 是，
2: 那这个当然就一代一代可以不一样这样子。
1: 对，
2: 对，那奔腾这里面在扣筒这个部分，我用了很多就是除了直接敲击在鼓上的，或者敲击在木板上的，你也可以敲击在石头上。对，那打在鼓心、打在鼓框还有扣筒之间互击的这个声音，就会制造很多不同层次的音色。对，这是整个。
1: 你要不要再把扣筒这个名称的形再形象化、具象化一下？
2: 具象化，
1: 因为一般人其实听了扣筒这两个字以后，什么叫扣筒啊？它好像是筒子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材料是什么？
2: 好，材料其实就是用竹子，那必须有附带竹节的地方。
1: 对，
2: 所以一边是封起来，一边是开的。那开放式那个地方，你必须就是要有点像蹄子，它不是完全平的，要做有点斜角。对，那我们是用尖角的地方做一个音色，平平又可以做一个音色。对，那长得就像蹄子形状，其实也像我们喝茶的茶杯那种感觉。对，那只是
1: 它不是平的，
2: 对，尖尖的，
1: 不是平口了，
2: 对，不是平口的。
1: 大家终于听懂了哈。 可是还有那个竹子，那个它不是细竹，不是我们的小小竹子，那个是很粗的那种竹子啊，很大的那种竹子。对对，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叫做

0: 孙腾由以心来创作的，这次有多少人演奏啊？这个作品？
1: 应该小朋友是14位，那加上我们团员6位，还有一个吹号角的任永成，所以是21位。
0: OK，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应该是蛮震撼的，
1: 很震撼。

0: 好像听到最后还有一小段是一个四季头的打法哈，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在我听的感觉上，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肢体的语言，好，你们也加了声音进去，所以应该照理说你们的现场去欣赏效果会更好。今天其实用这个录音啊，虽然还是现场的录音，可是比不到，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么的强烈，尤其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哈。那是不是能够介绍一下，如果说要欣赏你们的音乐，什么时候你们有近期会有一些演出呢？
1: 在我创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一定要每年办一个正式的售票性质的公演。所以呢，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哪几月的年度公演。那像今年呢，还有各位听众非常幸运，就是我们今年的公演还没有过，就是他会在8月27号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演奏厅演出，这样子。
0: 台北市国家演奏厅8月27号的下午2:30。你为什么选下午呢？不喜欢晚上？
1: 不喜欢晚上，因为我觉得下午其实我们出去周末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休闲的午后，所以吃饱饭后呢，可以到
0: 接受那个打击乐的震撼，
1: 打击乐的震撼。那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就是很轻松，
0: 就回荡一趟，
1: 家人对家人共度晚餐。
0: 其实这个想法不错哎，因为真的如果说哈，晚上欣赏你们的音乐，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过于嗨，你知道吗？情绪过嗨，或绝对睡不着。
1: 对，
0: 哎，你们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好，
1: 是
0: 好像正好又是礼拜六
1: 周末，对，
0: 周末，所以
1: 全家大小，
0: 很适合。其实因为里面其实是有很震撼，可是也有一些比较轻巧，很多元多样化的表现，而且好像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创作吗？
1: 这一场的话，就是有一半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包括我自己会有一个新的作品是吹打乐《天山游》，它是一个我自己对天山的想象的一首作品。那也有以心的新作品，算新作品吗？
2: 以心，对，一首也是华冈音效出演的那个。
1: 有一首双排鼓的
2: 新的是
1: 这是全新的曲子，这样，
2: 叫双乐，
0: 双排鼓，
2: 还会用一个特殊乐器。
0: 哦，那就要现场看了，
1: 要现场看。
0: 因为其实啊，我们今天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特别欣赏的，其实还有就是你们的服饰，你知道吗？
1: 服装
0: 除了那个七彩的感觉以外，它那种服饰这种感觉感受跟一般的团体完全不同。
1: 就是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发展打击乐自己的创作，就是一直想要呈现台湾的特色。那在后来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可以展现我们自己这个团的个人就是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布衣的老师，叫郑慧中老师。那他专门设计很多布衣，那他甚至到日本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禅风。那他就是特别听到我说我是一个打击乐团，他一开始的想象可能也是像幽剧场那一种形式，很阳刚性的。但是他说，我就说老师，我需要一套可以能够展现我们的肢体动作的这种团服。那他就帮我们

0: 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款式，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颜色的衣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是六个人，就做了一个七彩颜色的团服。那宽宽的裤裙又可以方便我们在台上做很多的那种戏剧肢体舞蹈的动作，那都在我们的音乐会现场中可以看到这样。
1: 嗯，所以各位，你去欣赏打击乐的演出，尤其是这个很具有特色跟其他团体完全不同的，他们正好每一年都会有一场他们的年度音乐会，今年更特别，是他们的第十周年。一般来讲，逢十必是大事，所以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在8月27日下午的2:30，在台北市的国家演奏厅，由虹彩乐集为各位所带来的演出。那么您一定要来欣赏，因为包括他们的服饰，包括他们的音乐。好，今天时间真的是好快哦，只能够再欣赏一首作品呢。那我们要不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哪一首作品呢？
0: 那我们也再来听一首也是以心的创作，这一首是吹打乐的形式。那以心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首《跑火》，很特殊的名字，《跑火》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 嗯，跑火这个名称其实是在像是满族萨满他们里面跳神祭里面会使用的其中一项，对，一项技能。
1: 嗯，
2: 对，那它就是有点其实就像过火这个形式。
1: 嗯，
2: 对，那里面也会有里面的鼓点，也有他们的像老三点的节奏变化出来的老七点跟老五点，我都会在曲子里面去使用到。那我的旋律就会用他们传统在祭祀的时候所使用的旋律去做编撰这样子。对，那也里面也是会有唢呐号角跟我们的古镇这样子。那它的形式呢也是属于吹打合奏的，是也是比较大型的，但是前面的音乐铺陈是比较缓慢。对，然后再慢慢的逐次加快，因为就好像这个我们在敬天的这个时候仪式的过程呢，速度是越来越快，又有点好像苏菲旋转那个意思，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一切最后很快的旋转完结束之后呢，就你就觉得好像跟上天有更大的连结这样子，那是当初的构想。
1: 好，一边我们要来欣赏这首叫做《跑火》，也是在这个音乐声中，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那么谢谢佳琪，谢谢以心，谢谢你们，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
1: 各位，我们来欣赏的就是以心的《跑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画龙点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画龙点睛仍然由廖宁在这为大家服务。我们说了很多一叶障目啦，一箭双雕啦，一丘之貉啦，上次也谈了一字之诗。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来看看是不是你能够有一身是胆呢？那么一身是胆，它一定有个出处，一定有个人可以借镜，它又是谁呢？

今天我们要谈到是一身是胆，你不愿意自己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在军中，或者是在出门的时候，能够一身是胆，能够应付任何一件事情，然后能够经过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折腾，你都能够可以一身是胆的把它完全的解决掉吗？真的一身是胆，它的确是有出处的，而且让我们非常佩服的。同样我们讲到三国时期，赵云是刘备的一员大将，大家都知道了。有一次呢，曹操指挥军队进攻汉中，蜀国老将黄忠率兵渡过汉水，准备劫取曹军大批的粮草，不料被曹军反包围了起来，当时的形势可以说十分的危急。而当赵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在战争中，赵云冲进重重的包围，杀。

死也杀伤了曹兵无数，救出了老将黄忠。曹操知道之后，立即亲自带兵攻打赵云。赵云回到军营之后，命令士兵敞开营门，放下军旗，不敲战鼓，静待曹兵。曹操带领大军赶到赵云的营地之后，看到这幅景象，以为赵营早有埋伏，倒是害怕了，不敢攻打，只好撤兵。刘备知道后就说，赵云勇救黄忠，又吓跑曹兵，真是一身是胆呐。

我们今天的一身是胆讲的是赵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赵云的故事，他真的是忠肝义胆，而且听说他长得是帅哥一枚呢。那么赵云呢，真的能够非常勇猛的在曹兵的包围当中救出黄忠，又能够非常聪慧的在所有的人曹进兵的时候，他能够让所有人呢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等待曹兵进来。这个就有点像诸葛亮说的空城计了。所以我觉得赵云真的是忠义两全之士。一身之胆当然是形容胆量很大，勇猛无比。而造句就可以讲，爷爷年轻时候是位抗日英雄呢，一身是胆，当时呢也歼灭了无数的敌人。嗯，对爷爷也是蛮好的。我们今天为大家一块来介绍的是一身是胆，讲的是赵云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时间真的好，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小暑嘞，小暑就快要就
1: 夏天呢、啊。
0: 夏天，对啊，现在七月份。大家都放假了，
1: 所以夏天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就是啊，暑气冲天、不是老鼠的
0: 鼠，你不要先害怕。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夏天哦，能够消暑气的方法，
0: 泡在水里。你要精进你的勇气这次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当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球要让它消暑气，觉得真的神真的很奇妙，它就只有夏天才会有来一个台风，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因为它要让你消暑啊，
1: 对呀、所以这大自然的运作真的很奇妙哎、
0: 台风啊，台风，
1: 台风叫台风哦、喔啊，不是叫台语叫风台呢？
0: 没有，客家话叫台风，台风就是台风。
1: 哦，
0: 我们是不是洪台？我们是台风，
1: 台语叫洪台。
0: 洪台对，
1: 洪台，对呀、洪台真的
0: 刮台风，台风也是大风，吹台风，刮台风，刮大风，
1: 刮大风哦、不是刮。
0: 今天风动台，就是今天风很大。
1: 风动台，
0: 风动台，日头动辣，太阳很强，叫辣，
1: 辣辣辣
0: 辣。辣就是有点烧焦的意思，
1: 辣。
0: 像我好像有讲过，
1: 我们不是说毒辣的太阳？
0: 对，辣就是某个东西辣起来，就是烧焦了。
1: 哦，
0: 所以辣是焦的意思。你头懂辣就是太阳很大。
1: 对，夏天就是太辣了，然后让你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夏天，好像夏天很慵懒的夏天，
0: 对，
1: 什么在海边啊，那什么。我都觉得夏天在海边会热死人了，我夏天我宁愿在森林里享受。
0: 对，其实夏天你就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冬爽快啊，海拔高的地方很爽快。
1: 对啊，对，
0: 凉爽，
1: 凉
0: 爽。
1: 对，
0: 你去高海拔的地方，你只会吃到较凉，不会吃到安逸。
1: 那也幸好台湾有这么多的高山，对不对？
0: 对啊，对，这也不用多高，你去阳明山就很凉啦。
1: 夏天哦，我想想看，
0: 去 Cat 山啊，爬山叫 Cat 山
1: ，Cat 山，Cat 啊
0: ，Cat 就是爬的意思 ，Cat， 像 Cat 楼台

0: 爬楼梯没有呢 cat、
1: 哦、cat 留在、
0: cat 就是爬的意思，
1: 真的、哦、
0: 嗯
1: cat cat cat
0: 嗯
1: 扛，台湾话叫扛，哎妈，
0: 你知道周杰伦的杰也叫 cat、
1: 哦、
0: 就是一样的发音呢、啊
1: 哦、
0: 那个杰、
1: 哦、
0: 嗯 cat
1: cat cat 嗯 cat 山哦
0: cat 山
1: cat 山，爬山叫 cat 山
0: cat 山，
1: 对啊，
0: 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大轮
1: 尾山，
0: 大轮尾山你知道那个也没有多远，
1: 在那个外双溪，
0: 真的很好笑、啊、然后我去大轮尾山，然后走去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1: 你要先经过那个一个步道嘛，
0: 对，然后我现在讲的是我要回来，然后我是脖子上有绑了一条树趴树筋呢，手筋、
1: 啊、手筋，
0: 然后呢就有掉了一个好像毛毛虫的幼虫、这一直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呢我就去我朋友就住在那个山上、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他家玩，然后那个
1: 中社区啦、
0: 那个、对，然后
1: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电台的地方，
0: 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就把它毛巾我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虫哦，然后我要打开放在旁边，然后流汗还拿来擦汗，然后又放，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泡茶喝啊聊天，过了两三不止了四五个钟头、
1: 嗯、
0: 还吃了午饭，
1: 嗯，
0: 然后回家，然后我又把那个绑在脖子上、
1: 嗯、
0: 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虫在里面哦、
1: 哎、
0: 然后等到我回家要洗澡，我就想用手洗那个毛巾，就去后面，我一打开一只虫在里面，还活活的
1: 啊，
0: 还这边转转转，那个应该是毛毛虫的幼虫。
1: 天哪，哎、欸，它那个毛会……
0: 哎，我就心想，哎呦，好痒的感觉、
1: 哦。
0: 其实没怎么样，但是我就被吓到，我就想，嗯，刚刚那个虫在他家待了几个钟头，还在那个，
1: 他以为他对对对，
0: 哎，手那个手巾里面。
1: 对啊，
0: 你说你看好厉害哦，他差不多有好几个钟头，我还在那边吃饭呢、啊。
1: 真的、
0: 哦，因为我们走到他们家才9点，
1: 结果你怎么处理它？
0: 我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了
1: 啊！那就是必死无疑。
0: 没有，就对水这样冲冲冲的，它应该死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它哪去了。
1: 那是蝴蝶呢
0: ？No，I 不知，我唔 ，I'm D。
1: 那是我一个学妹哦，她她就是去像五月嘛，
0: 嗯。
1: 就很多的橘子柑橘类的
0: 柑美、
1: 柑美柑橘类的那种植物啊，
0: 嗯
1: 哈、哦、
0: 嗯嗯，
1: 上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那种蛹，
0: 蛹，对，
1: 毛毛虫结的蛹，
0: 对对对，嗯，
1: 他说那个蛹结，那个蛹就是大黑蝴蝶的蛹
0: 哦，
1: 然后那个蛹他就说他去收了好多，然后就给他放着、
0: 嗯、
1: 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
0: 嗯、
1: 这个蛹呢就会慢慢慢慢就会长出那个黑的好大的蝴蝶，
0: 嗯，
1: 哦，我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啦、哦、
0: 嗯嗯，
1: 然后就他就给我了一个，
0: 嗯，
1: 他那因为我家有
0: 给你一个蛹，
1: 对，要让我看，让我孙子看看那个蛹怎么样、
0: 哦。那你要把它摆在哪里？
1: 我就给它绑在一个盒子里面。
0: 是，
1: 可是
0: 它这样子就会孵化了吗？
1: 对对啊，听说了，听他这么说了、
0: 嗯嗯。
1: 可是我到现在它还没有
0: 孵化，
1: 还没有孵化，还没有颜色、
0: 哦。
1: 但是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露台上面就看到毛毛虫好大只、
0: 嗯，
1: 我看到好多只，有一只是那个。长的那个豆、哦、他那个身上的刺啊，
0: 不是最近夏天啊，就是我们在球场他都会从树上
1: 掉
0: 下毛毛虫、欸、
1: 对呀、啊、对对、啊、
0: 有一次我外套上面也是掉了一个，
1: 那你小心耶、欸、他那个毛，
0: 对啊，
1: 他的毛，
0: 然后走一走他们就说啊，身上有一个虫，就帮我弹掉这样，
1: 哎，
0: 就是别人才看到，可能在你后，所以我都会戴着帽子、嗯、你知道吗，
1: 没错，
0: 我坐在那个树下我都戴着帽子，
1: 要
0: 因为我怕它掉到头发里面，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啊，怎么一直戴帽子？我说好恐怖、啊，那个虫掉下来，我不知道，
1: 那你要再，
0: 因为我怕它上面那种毛毛虫会痒，你知道吗？
1: 对，那个什么，我问了 AI 嘛，他我就给他看，我说哦，这毛毛虫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简直就是它长得很奇怪。
0: 嗯，
1: 他我给他看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毛毛虫，这个是一种毒蛾。他说那个毒蛾的那个。那个是毛哈，如果你身上弄到了那个，你会奇痒无比。
0: 对啊，
1: 所以还是要小心户外。
0: 那个、有的到严重的还要去医院打针呢、欸，不然会痒到受不了，
1: 对对对，
0: 可能还会痛、
1: 会肿、
0: 红肿之类的。
1: 会

0: 会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个夏天就是这样，你去野外哦，
1: 嗯，
0: 我其实我像大轮尾山，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林嘛，
1: 嗯嗯，
0: 对不对？那里面树木很多啊，嗯、
1: 对对对，
0: 哦、而且我爬过一次，
1: 很多人在里面走哎、欸，
0: 对，但是其实那里面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1: 是吗？
0: 嗯，哦、我最怕的就是。那个
1: 蛇，
0: 对，蛇，哎、
1: 欸，傻
0: 傻，对，
1: 兔、嗯、傻，也是蟒，金，很多什么蟒蛇，很多蟒傻，嗯，
0: 啊，蟒傻，
1: 也是强竹蛇、青竹蛇啊，
0: 那我最怕了，
1: 木姜傻、眼镜蛇，
0: 吓死了，
1: 都是毒蛇，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爬山就比较要小心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自然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
1: 嗯
0: 他们的栖息地、啊
1: 有的人也不怕，
0: 对，
1: 不
0: 怕，
1: 有的人不怕。
0: 对，可是我女生就很怕，
1: 我很怕，我最怕蛇啦，
0: 我也是、啊、
1: 还有老鼠，我比较怕。
0: 啊，你还属鼠嘞？
1: 对，我就是属鼠，怕鼠。
0: 还有，你没有看，现在连猫都怕鼠了。
1: 对啊，我那天看那个，我还转贴给我的侄女他们看，我说你看现在这猫
0: 休息你呢，
1: 在休息你，就这个猫就是家猫母佣出哎、欸，你知道吗？没有用了。
0: 现在哪有什么野猫
1: 母佣哎、欸、啊，这个猫也不讲露讲露出哎、欸。老鼠不怕猫，你看，因为
0: 老
1: 鼠都野生的，
0: 结果老鼠还抓，还要
1: 对啊，还追它，
0: 那个猫吓死了，我是觉得，哎，这看起来很像人，
1: 很好笑哈。
0: 恶灵，恶狼，恶狼，恶狼，恶
1: 年魔蛋，
0: 恶狼魔蛋，
1: 对对，我都被我朋友笑，我都巨高嘛，我每次上去吊桥或什么就吓得半死，他们就说我恶狼魔蛋，平常咋咋呼呼的，怎么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整个傻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哦，
1: 我就怕高，
0: 嗯，
1: 对我就整个像什么一样扒在我老公身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干什么
0: 借机，
1: 对，我也不用借机吧，
0: 假装害怕，
1: 不用假装，但是我觉得高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脚底会很痒那种感觉。
0: 哦，
1: 我连开车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都会脚底很痒、欸、
0: 真的啊，你
1: 都开得好害怕。
0: 所以你没有去走那种什么那个天空步道吗？
1: 那
0: 個、
1: 有啊，那个我根本就是它有玻璃嘛。
0: 对啊，
1: 然后旁边有那个有一差不多大概10公分的泥地呀、啊。
0: 嗯哼，
1: 我几乎都扒在那个泥上面，根本没走到玻璃里面。他们说一样，这里没差嘛，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
0: 全世界都在盖空中
1: 真的很多，他们说你敢看的话，这样看下去其实是可以看得很
0: 清楚的，漂亮，
1: 对，不知道漂不漂亮，反正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
0: 我去广西桂林，我也有看到那种、嗯、
1: 也是有空
0: 到处都是啊，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封这个、
1: 哦、
0: 封建，就是疯狂的
1: 盖
0: 这种空中步道，对不
1: 对,、啊、
0: 对，有的人真的走到一半就吓到简直快要屁股尿流了、
1: 嗯嗯嗯、
0: 已经走不动了、
1: 啊、我现在要去那个稻城亚丁，我都想说高海拔的、哦、我朋友说、
0: 哦、
1: 他说我们是从成都上去，他说你不能坐飞机上去，一坐飞机上去你就马上就高反，
0: 嗯，
1: 因为你坐飞机你直接到个海拔高、
0: 哦、突然间上去那么高，
1: 他说他一上去就受不了，
0: 嗯，
1: 他说，我说还好，我们是坐飞机到成都的，
0: 嗯，
1: 然后成都再坐车慢慢上去，
0: 哦，
1: 慢慢适应它的高度，
0: 对，
1: 你不能直接飞上去，尤其是你这种
0: 不是高原人，我上次去云南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也高反，
1: 真的，
0: 嗯，我简直就动不了，
1: 嗯，
0: 可能因为前一天也没睡好。然后呢，甚至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1: 它有没有那个氧气？
0: 有啊，就氧
1: 吸一吸，是不是就好了？
0: 吸一吸会比较好、哦。我甚至连在饭店我都还会耶，
1: 真的、哦。
0: 嗯，
1: 那结果你没有去爬，也没有做什么？
0: 有去上最上面，但是没有最上面的观景台。
1: 哦，
0: 但是我在那观景台，我就真的
1: 整个、
0: 不舒服。然后呢、他们就跑去爬，再爬上面步道、
1: 只有你一个人不舒服啊？
0: 我不舒服，
1: 其他的
0: 其他的好。可见年纪大了、
1: 哎不是、
0: 对啊、所以、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人
1: 量力而为，
0: 量力而为，对啊对
1: 啊、我现在努力当中看会怎么样，
0: 你应该不会啦、
1: 没有、他们说也不要太 激烈运动、
0: 啊、对对对、嗯、对，你要。

0: 动作慢，
1: 就是、慢一点。
0: 嗯嗯，好，
1: 大陆都流行慢一点，
0: 慢
1: 一点，
0: 慢。
1: 嗯，
0: 慢点儿，您慢点儿。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时间又到诶，
0: 时间到诶，哈，感谢也礼拜太感谢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到医药方面的问题。说到医呢，你就会想到悬壶济世。那么悬壶济世悬的是什么壶呢？我们看到古时候呢，中医中药铺门前常常挂着一个葫芦，或者四处行医的郎中腰上也都挂着个葫芦，人们就称为悬壶。可是为什么行医卖药都要以葫芦作为标志呢？元朝张玉在《卓异诗》里面说，卖药不二价，悬壶无姓名。唐朝的杜甫呢，他在《寄司马山人》里面说，家家迎祭子，处处是壶公。由这两首诗可以发现，悬壶这两个典故名称由来已久了，而且里面其实还有个神话故事呢。我们先看看悬壶济世中的济世是拯救世界，拯救世人，拯救世道的意思。那么其中的悬壶，这是以悬挂葫芦这个形象来代指行医这个行业。悬壶济世就是说，通过医学技术来把世人从疾病痛苦之中给拯救出来。那么悬壶济世这个词呢，有两层意思需要理解清楚。第一层是对济世的理解，这个济世呢，折射出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仅仅属于技术的范畴，还饱含着很深厚的人文关怀。那么在济世的表述当中，我们会感受到中医学行业的入世理想和救赎的情怀，这种情感和中国传统士阶层的情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古人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或大医治国等等说法。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多名医也是除了精通医术之外，还对儒道释的思想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时至今日，大凡学习中医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秉承这种济世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医学文化必然传承的内涵。那么第二层呢，需要弄明白什么叫悬壶，来代指医疗行业。关于这一点呢，通常溯源到《后汉书》中记载的一篇故事，说在汝南某地有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叫费长房，

他观察到集市上有一个卖药的老翁，在店铺外面挂着一个葫芦。等收市之后，老翁就跳进葫芦里面去了。这件事呢，其实其他人都没人看到，那么也就费长房一个人看到了。这长房觉得非常神异，就很恭敬地去拜访这位老翁。老翁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他发现了，于是邀请他一起进到葫芦里面去。没想到呢，葫芦里非常豪华，老翁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哦。后来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来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到责罚才来到这里的，现在我的事情办完了，我要回去了，我来与你告别，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费长房说，啊，我愿意，我愿意追随您学习。于是费长房就跟着老翁进入深山学习，学会了医疗技术，就可以济世救人了。这是在《后汉书》里面费长房传里所记载的胡公他这个故事。怎么叫济世悬壶？悬壶济世就是这么样来的，包括到一个神话故事呢。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啦，谢谢您的收听，悬壶济世。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直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认识。闽南语或台语、哦、其实是一样的、哦嗯、那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单元、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特别想要了解或者是觉得这个譬如在跟阿芬这个讲的没有太完整或者是觉得不太一样的、哦、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 所见所闻、哦、好阿吉娜没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很可爱的绘本，
1: 对
0: 啊，好，红阿车是漫画啦，
1: 对，
0: 那这个就是图画书，
1: 对，有味道的车，
0: 有味道的车，
1: 对，
0: 而且是用闽南语台语来创作的，
1: 对，
0: 很可爱的童话书，
1: 是，所以咱啊，我较早，记得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敢那有红啊册通看，吼、哦，嘿，即卖囡仔真正是
0: 足幸福，
1: 对，足幸福的，吼、哦，有遐尼啊精致，吼、哦，嘿，伊这啊画图内面有足啊色彩足丰富的图，啊诶。啊，这款哦，有多一切，个真好诶内容，
0: 嗯，哦，
1: 而且个真特别诶，是用台语写诶、
0: 啊，对，
1: 哦，这是真特别，嗯、哦，所以咱啊特别有开这个单元，就是来甲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嗯。对，因为现在真的资源很丰富、很发达，哈、哦，那个也有很多人愿意为这些母语来创作。哦、不只是台语的图画书，也我有看过客语的，那也有那种原住民的族语、哦、不同族有不同的族语的绘本、哦、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很愿意把做这种文化的保留啦，
1: 对、
0: 哦、让、当然说我们这种文化的保留传承、哦、要从小扎根，
1: 有咩有咩，有人讲真正若要学台语，
0: 嗯，
1: 哦、你得爱对细汉，
0: 嗯，
1: 愈细汉开始愈好。
0: 对，就是不同语，就是应该说语言都一样啦，
1: 哦、
0: 就是你只要愿意的话，从小就是让小朋友听不同的语言，嗯、至少让他习惯有这样的语调、
1: 嗯，
0: 那他。以后愿不愿意学习或是想不想要再更深入了解，那可能至少我们把那个种子撒下去、
1: 嗯、是、哦、而且、啊、环境也很要紧的、嗯哦、我想我们 每一种、啊、语言都是一样接说、
0: 嗯
1: 哦、你就比较会说，
0: 对、
1: 哦、接说接听、
0: 嗯
1: 你就越来越、啊、跟这个语言就越来越熟悉，
0: 的确、哦哦、我们越常、嗯就环境也是一个因素、哦、你越常讲越常说越常听、哎、你接触越多、哦、你就可以学得越好讲得越好，
1: 是、
0: 嗯、
1: 好
0: 今天讲的是、
1: 啊、今天、啊、要来介绍是我们、啊、上次有介绍第一段、
0: 嗯
1: 哦、这本书叫做暗迷猫，
0: 暗迷猫就黑妈妈的，
1: 对，
0: 黑漆麻屋，
1: 对啊，咱前一段有讲到啊，这个暗暝猫就是有一个。

0: 洞坑内面啊，有带阿嬷嬷的人，吼、啊，所以因伫遐，哈、啊，拢规年冬天拢伫遐，拢伫迄个洞坑内面、所以因拢唔捌看过日头，规个拢暗暝蒙，吼、啊，当然啊，老的阿嬷嬷人就会教啊，囡仔的阿嬷嬷。哈，讲哦，遐愈暗的所在，你是唔好去哦，遐有魔神呐哦，嘿，也是讲到啊，那是囡仔无乖，哦，就甲伊哈讲啊，你若不个无乖，好、哦，特别等去吼魔神呐，吼魔神呐，甲你抓去哦。哦，所以这个阿嬷嬷的囡仔，就拢会变较乖乖乖。
1: 所以这是前情提要，因为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一本那个《暗迷猫》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族群，他们叫阿嬷嬷、哦、那这个阿嬷嬷他们是住在暗无天日的洞坑，就山洞里面、那这个老阿嬷嬷就会跟小阿嬷嬷说，不要乱跑，不要不乖啦、哦、你如果不乖就会被魔神啊给抓走啊，不要乱跑，就是你也会被魔神啊带走，你就不见了，会回不来哟、哦。那跟我们小时候常常被那个大人哈公，那个哈就是恐吓哦，威胁。嗯，你如果不乖，就有虎姑婆把你小指头咬掉。
0: 对，所以每一个族群哦，拢有咧哈囡仔的一个特别的
1: 故事、
0: 故事，啊嘛一个啊魔神啊
1: 说法。
0: 对，
1: 或者是也有人会讲说把叫警察把你带走，但是被警察严正抗议，请让小朋友可以去找警察，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要害怕去找警察，警察是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帮忙宣导。你不乖当然警察会来抓你、但是你如果需要帮助也请去找警察。
0: 对啊，不过我们小孩让人家说啊，好高伯的把你抓去，
1: 对、
0: 这
1: 很不实际。因为不知道其实真的就是没有虎姑婆出现过。
0: 是啊，
1: 那就是一个故事。那我们上次讲到阿嬷嬷有一个小阿嬷嬷，他就很任性吗？还是他就不听大人的话吗？
0: 好，所以我们就来继续说这个小阿嬷嬷，他的名叫做杜嬷嬷。
1: 杜嬷嬷，
0: 好，我们看杜嬷嬷做什么。
1: 好，
0: 有一天杜嬷嬷去买洞坑内最好吃的暗米糕。阿嬷嬷最爱吃，无吃会腹肚枵。杜嬷嬷的菜篮已经要甜了，伊想要放较济咧，会使分互大家吃。
1: 哦，哇，那这个杜嬷嬷也很有分享的概念哦。
0: 对
1: 哦，他自己已经，他这个叫暗米糕啦，哈、暗米糕就是一种菇类，是阿嬷嬷的食物。那爱吃的，那这个杜嬷嬷呢就去采了这个暗迷糕，那越采越多，那整个篮子都满出来了，可是他还想要再去采更多的。所以呢他因为是想要分享给他的同伴们、阿嬷嬷们。
0: 对、
1: 所以他想要再去采更多哦。
0: 对、所以这个杜嬷嬷没办法、有分享哦。
1: 对
0: 对，好，几路一直慢去，哪行哪坐，哪行哪远，慢到暗暝糕对哪来满出来，才想到要回去。不过细一人却不知家己在哪位。
1: 哎呀，那就是沿路很认真、很专心的在采这个暗暝糕，越采越多，越采越远，越采越多，越采越远。一直到篮子都满出来了，才发现，我应该要回去咯，但是回不去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啊，说不知道在哪里。好，正手边有微微的风为面的吹来，杜嬷嬷自细汉惊不知路的时，那对微微的风惊拢有通到厝。

0: 伊就向风吹来遐行去。
1: 嗯，好，这个斗嬷嬷呢，发现他的右手边架枪柄哈，右手边有微微啊风，就微微的风吹过来。那斗嬷嬷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哈，就知道说，如果跟着这个微风的风的方向走，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他就跟着这个微风哦走去了。
0: 路哪来哪行，崩坑哪来哪细坑，微微啊风变大江风，吹甲规身躯的毛。呀呀飞，风一声，那无神啊咧哮，伊惊甲甲阿弥哥莫安安，哪行哪紧。
1: 哎呦，那个路呢，越走越崎岖，越斜越陡啦，然后呢，这个山洞呢，越走越小，细坑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风呢，本来是微风，就变成。大江风，就风的强度越来越强，嗯，这个风呢大，大江风就把这个斗嬷嬷的毛吹得哑哑飞，就是乱乱飞，张扬无爪的飞，然后风的声音就好像魔神啊，就是魔鬼，哦，在哭在叫。哦，那这个他就很害怕，哦，那个也就抱着他的那个钩，就是阿弥钩，就是钩，哦，越走越快，抱得很紧很紧。
0: 不知伊搁行偌久，大江风搁变微微啊风，都默默想讲要到厝啊，不过无声，嘛是搁咧。卡架后号，伊无想要让魔神啊对来，就用走的，走无五步，踏着涂骹一空，规身人就对迄空连落去。
1: 哎呀！好，那不知道他走了多久哦，吼，这个很强的风呢，又变成微微风了。哦，那斗嬷嬷就想说，哎，那应该就到这里了吧，哈，那要到家了吧，哈。但是不知道，哎，结果那个摩西娜的声音居然还在卡架片，就是背后，哦，还有声音呢。哦，那他也就哎，就害怕这个哎摩西娜，哦，就不想要这个摩西娜怼来哦。就又赶快走，哎，走，跑跑跑跑跑，哎，过了五步路，就啊，踩空了，就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冷落去呀。
0: 对，哇，董嬷嬷吓一个，规身躯拢咧疼。
1: 嗯，
0: 有物件对目睭皮一碰，穿入去目睭仁。
1: 哎呦，
0: 这就是咱人看到烛光，目睭穿着。董嬷嬷唔捌看过光，唔知是啥。过一个啊久，董嬷嬷豆豆啊看到外口，
1: 哎，好，这个董嬷嬷呢摔的哈，真是应该有点鼻青脸肿了，从高的地方往下摔就很痛嘛，然后全身酸痛，然后呢就哎，感觉有东西跑到眼睛里面了。好，那个图画书里面是。解释说这个穿点就是有东西，跑到眼睛里面啦，吼，等一下再请 Pio 再给我们解释一下。那这个呢，董嬷嬷就因为没有这种感受过，因为是被强光刺入眼睛，所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董嬷嬷过了一会儿，想说看一看。打开眼睛看一看，看见什么呢？看见什么呢？
0: 一头，第一个头壳顶光呀呀，
1: 原来是太阳光哎！他看到太阳光，所以他刚刚讲那个穿点是那个阳光刺进来的感觉，在他的头壳顶，就是他的头上，头壳顶。好，结束了吗？
0: 阿伯，
1: 阿伯，
0: 咱嘿。

0: 先到这。
1: 好，
0: 咱有几个字都只啊。阿芬所讲，
2: 好
0: 物件，
1: 穿着，
0: 对，普通咱若用这个穿吼，是亲像咱的啊，或者设计器，去穿着咱的啊枕头啊，
1: 对，
0: 迄个有真正有细项物件啊，走入去这个啊被内面，咱这个咱就讲穿着。
1: 对啊，我印象那个是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吃饭的时候，如果在外面有卫生筷嘛，
0: 对，
1: 然后那都竹的或木头做的，然后就会有小木屑，小屑屑，然后如果你没有弄干净的话，就不小心会刺到肉里面，或者是小时候做那个工艺课，有做木工的时候，砂纸要洗压给，
0: 对啊，
1: 把那个木头磨平，如果不小心也是有可能会被那个小木屑刺到手里面，那个我们才讲穿着，
0: 对，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我的眼睛有眼睛门，有眼睛门，有人说眼睛门，有眼睛门走入去眼睛里面，这个也说让眼睛门穿着，
1: 就有实体的东西，
0: 对，
1: 睫毛啊，跑进去眼睛里面，刺进去，
0: 对，
1: 穿着，
0: 穿着，
1: 可是他这边讲的是光，
0: 对嘿，所以伊直接
1: 它不是实体啊，
0: 对，所以伊直接虽然讲光去加穿着，怕成这是这个作者哈、
1: 這
0: 個，对，作者伊的人物，伊感觉迄个嘛是穿，唔过咱若好日好日头哈，你是足暗的所在，突然间有真
1: 亮
0: 的光哈，嘿、真光的迄个光，也是讲日头的光，迄个咱就讲擦掉
1: 啊，擦目。
0: 对，咱讲擦目，我好日头啊，擦掉，系擦掉，系足擦目嘞，或者日头足炎足擦目。
1: 对，就是你讲擦目，也会以为可能是有实体的东西，但是相对应用在阳光或是强光，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会说被什么东西刺到啦，
0: 对无迄个实体的物件吼，走入去咱的身躯吼，对，感觉擦着，唔过还是无走入去，唔过得有伤着，得有伤着，得感觉迄个感觉无爽快，还是讲会疼，真正有一空。
1: 对，穿好像它有进去，但刺它可能只是碰到，碰到它没有留在里面。
0: 对，不过有迄个伤痕，迄个伤口已经造成啊。
1: 对对对，的确吼，好，
0: 对，
1: 所以这个董某某被阳光刺到眼睛，
0: 对，好，这咱会当了解，因为伊拢伫房间内面，拢暗暝摸嘛，所以伫暗暝摸的所在，突然间有
1: 阳光，
0: 对，迄个
1: 突然有一道光。
0: 对，好，所以
1: 他的头顶上，
0: 对，好，所以眼睛得去擦掉，好，
1: 光呀呀，
0: 对，好，好，咱都只有讲到迄、那个，这个董某某伊惊唔在路啦，对，
1: 迷路了，
0: 对，咱用较现代话就是迷路，好。啊是啊，就是迷路，
1: 唔知行去对，
0: 嘿，唔知行去倒位，好，所以囡仔若去乌白行，拢会惊，唔
1: 知
0: 路，
1: 嘿，
0: 惊
1: 路，
0: 知路，哈，对，
1: 老人也会呢，
0: 哎呀，对，唔是干那囡仔俩，有呀，
1: 有的可能失智前期他不知道他失智，长辈就走错路，不知道回家的路，
0: 对，
1: 或者是相对严重或是退化比较严重的长辈，他会有那种瞻望的现象发生，然后也会怕迷路，然后就有那种新闻啊，常常会讲说，老人家不见两三天，然后又自己回来了，或是被找到了，那个。

0: 除了有一说是被摩西那带走之外，还有一说是瞻望的症状，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哦，所以啊，上好咱哈
0: 都不要遇到，
1: 对，唔通拄到讲安尼惊唔知咯。对，哦、对，嗯，对。佮一个是董某某甲迄个暗迷歌。莫安安，
0: 哦，烂掉掉，莫安安，
1: 所以迄个莫，哦。

0: 蓝安安，吼，还是蓝条条、
1: 墨
0: 安安，拢会使。对，泼泼，甲
1: 蓝
0: 蓝，
1: 甲墨
0: 甲墨，
1: 佫无共，
0: 佫有淡薄仔无共款，哈，对。啊，咱哦，泼甲墨有较接近，
1: 嗯嗯，
0: 较接近，就是迄个啊，咱啊。用手啊，摸物件，亲像抱囡仔，吼啊！
1: 你摸物件，袂讲摸囡仔，
0: 哎对，抱
1: 囡仔，会当讲抱棉抱抱棉被，
0: 对，吼，啊是揽棉被，吼，咱嘛是嘿，吼，啊，毋过即个揽吼，佮那两个人相揽，
1: 嗯，
0: 吼，咱就是讲。啊
1: 啊，
0: 系对，这两个朋友足久无见面啦。哦，经过十冬二十冬，因才去见面。哦，因
1: 相拥而泣，
0: 因相拼拢足欢喜的。所以的哦，
1: 男子
0: 男子会对，好，迄个是男子会，咱的
1: 没有把它抱起来，
0: 嘿，咱就无讲抱子会哈。
1: 对对对，
0: 嘿，好。啊，那墨子会，哎，嘛是有讲有安尼讲法哦。我啊，因墨子会，
1: 嗯哼，
0: 对啊，墨子会，哦啊，
1: 所以这三个的差别，
0: 对，嗯，嘿，
1: 可能现在都混在一起，
0: 好，唔过咱有诶所在是啊通用，好，唔过咱啊有诶所在是无同款啊，亲像抱囡仔，咱一定是抱哈，咱无讲男囡仔，
1: 墨囡仔。
0: 哎，还是摸，
1: 哎，也有哎，
0: 嘛有揽哈，还有
1: 就是
0: 对，囡仔揽一下，安尼就是讲，拍算囡仔徛伫涂骹，吼啊，大人有那嘛是涂骹，吼，拢徛伫涂骹，
1: 一样的身高，
0: 对，吼，安尼揽一下，对。
1: 有人说那个小孩爱甲笑笑的时候，你甲揽一下，
0: 好，甲揽一下，
1: 哎，嘛是跌倒或吓到，
0: 对，好，嘿，迄个。对，所以那揽的时阵，拍算迄个互人揽迄个人吼，有那徛伫涂骹啦哈，嘿，甲揽的人是啊，共一个平面啦哈，对，嘿，啊那是抱吼，可能得甲，亲像咱抱囡仔时，就是囡仔已经规个身躯拢伫即个大人的
1: 身上，
0: 对，身上安尼，咱就讲啊，即个是抱。哦，所以台语吼，真正是
1: 很细腻哦。
0: 对，
1: 到底，真的，你要再细分它吼，这个要再研究一下，了解一下。
0: 这是台语的迄个这款的分别，
1: 对，
0: 哈。唔过有人哈啊，就是讲这个啊，台语是一个啊地方的迄个语言，所以有人就是讲啊，拍算伊这个地方，还是讲因的家庭是安尼用，所以伊就已经用惯习啊。
1: 对对对对，也有可能，因为方言嘛，哈，这个语言本来我们也一直在讲，它就是沟通啊，你听得懂、了解意思就好了。那可能各家有各家习惯的用法，
0: 是，所以咱唔免遐尼啊啊，
1: 没有标准答案，
0: 对，
1: 没有标准答案，
0: 标准的，对，
1: 大家知道了解意思就 OK 了，就是沟通可以沟得了通，通得了就好了，
0: 对对，咱拄只够一个字，讲者。卡架凹，
1: 卡架凹，
0: 对，
1: 卡架凹，我们是讲卡架片，
0: 对，
1: 还是
0: 卡架片是伫你的身躯顶，哦，是迄个
1: 那一块，
0: 对对，咱的
1: 背，
0: 哎，对背，
1: 嗯，
0: 好，这是咱的身躯的一部分，好，这个咱叫做卡架片，好，啊，那是卡架
1: 凹，
0: 是伫你的
1: 后面。
0: 对，是伫你这个人的后边，好、所以咱讲卡架凹，嘛有人讲卡床凹，啊，当然卡架、卡架片、
1: 卡
0: 床是伫卡架片的下底，
1: 也是后面，
0: 嘛是后边，好，对，
1: 也有人就直接讲后边，
0: 对，好，对，所以啊，
1: 卡架
0: 凹、卡床凹、
1: 卡床凹、
0: 后边拢会使。唔过，若讲到脚趾片是真正的哦，我脚趾片真酸，
1: 对对对，
0: 啊，我脚趾片疼，然后咱无讲脚趾凹疼，脚趾凹，迄个迄是一个空间，对对。

0: 所以袂疼，所以
1: 有人把物件搭伫我诶脚趾片，
0: 对，对，好、哦，还是真正，
1: 你脚趾片，就是你的身背上，
0: 对，
1: 在你的背上，
0: 对，
1: 小时候很常被恶作剧，就是，我们去贴东西在人家背后，然后人家看到别人看到他背后有那些字，就会笑他，那同学。本身不知道后面写了什么，因为他看不到，除非他去照镜子。
0: 不要，
1: 不要，那个是名家的卡车片，
0: 对，好，
1: 宾馆，
0: 对，啊，还是大的卡车片，
1: 嗯，
0: 对，
1: 嗯哼，还有什么特别的字吗？
0: 所以这就是咱在讲啊，伊啊，我讲到光呀呀，啊，我想这咱啊，台语哦，有足趣味的迄、那个、啊，
1: 形容词，
0: 嘿，形容哈、嗯哦，就是 A B B A 这类讲法，
1: 对对对，哦、嗯，
0: 对，
1: 叠字，二三是叠字啦，
0: 对，
1: 嗯，
0: 好、哦，亲像咱在讲啊，虽然是讲到暗暝摸毛，人讲暗摸摸，
1: 或是乌蛇蛇，
0: 嘿，乌蛇蛇，好、哦，嘿，红叽叽。哎，对，所以迄个后边迄两个叠词哈，哎，有真侪人就是无同款的讲法啊。其实拢是在形容头前迄个有较啊
1: 强调
0: 之类，对，哈，
1: 更响响，
0: 对，好，所以嘛，有人讲更啊更响响，更响响，哈。啊，毛人三字吼，
1: 哎、哦，更更更，
0: 对，所以那是三字做伙是第一字吼，拢爱砍一个，另外砍一个哈，更更更，哦，
1: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老师就在讲这个三、嗯、台语的三个字很妙、嗯，像是开门的开，
0: 嗯，
1: 一个开开开，
0: 哎，
1: 开开开。好像意思就有一点
0: 不
1: 太一样，
0: 对，
1: 一样都是三个字，
0: 嗯，对，声调不同款，代表不同款的意思，
1: 这很奇妙的地方，所以真的外国人要来学，他真的要泡在这个环境里，他才有办法听到更多啦。开开开，跟开开开，
0: 对，
1: 就不一样了，所以更更更。更更，哎、欸嗯，好像就没有这个讲法了、
0: 嗯。对，好，因为开是一个动词、嗯，
1: 对，
0: 所以动词你用三字，跟、
1: 嗯、
0: 这个更哈、
1: 哦，
0: 这是不？
1: 对，
0: 这个哦，真更
1: 哈，
0: 更更更，这个是用形容词、
1: 嗯。
0: 啊，你拿形容词来讲的，就是啊，就是跟它强调，
1: 嗯，
0: 跟它强调，
1: 嗯哼哼，好，所以要有。动作
0: 对，那我迄个
1: 动
0: 词对，
1: 可能等也可以形容啦。
0: 对对，动用动词来形容哈、
1: 嗯，
0: 比如开开开、
1: 嗯，
0: 哦，迄、那个门拍个开开开，哈啊，所以迄是一个状态，一种诶情形啊，还门安尼开安尼拍个安尼开开开，啊，就内面的物件拢红框框掉啊，哈、哦，嗯，啊开开开，哈、哦，就是诶、
1: 欸，打开打开，
0: 对对对，开开，哎对。
1: 所以开开开是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门被打得很开。
0: 嗯，
1: 那开开开就是有点强调说赶快打开，赶快打开，赶快让他走。有点不耐烦、哦。所以这是很细微的啦，但是也蛮有趣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董某某呢，就、嗯、他也没有不听话哈，他不是说。嗯老阿嬷嬷跟他讲不可以，他就执意要去做，他只是很认真、嗯、很专心的要去踩这个暗迷沟。
0: 对，好，所以伊而且伊的心情真好哈。
1: 对，
0: 伊想讲伊要放较济暗迷沟，是要去分甲别人分享。
1: 嗯，
0: 好、哦，所以伊开始想讲哦，我放愈济愈好。
1: 对，
0: 好、哦，
1: 他带的篮子太小了。
0: 马家在。啊，已经摸出来了、
1: 啊、对，
0: 伊才知影讲，嗯，安尼差不多爱回去
1: 啊，才警觉到，哎、欸，我好像应该回家了。
0: 对，那是伊这摆吼，吼炸出去，哎，那是真大咖，
1: 那可能真的就走到、哦、不知道哪里了，
0: 对对，回去啊。
1: 好，所以这个董某某看到光了，
0: 嗯，
1: 会怎么样呢？嗯、因为之前老阿某某说不可以去有光的地方啊。好，董某某会怎么样呢？看到光之后，
0: 嗯，
1: 我们就下次再请 Pio 再跟我们说董某某发生什么事情哦。嗯、所以这个暗迷猫，下一次继续来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师段心怡老师来分享。有一句千古绝作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谈的呢，其实是世事的沧桑，繁华的落尽。昔日豪门贵族王导和谢安家的燕子已经飞到了普通百姓家了，是在谈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而这一集同样是延续了上集同一位人物，叫这当中的才女谢道韫。她经历的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起落。而我们同样的听到段心怡老师在以古见今，谈到的不是这些白头宫女化当年一样的陈年旧事，而是这当中可以是金科玉律，仍然是千古流传的时代价值。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千年回眸的第30集，主题是谢道韫的巾帼风骨。淝水之战是东晋转危为安的一场重要战役，也让谢家的声望攀上了顶峰。但接下来呢？正如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中华民国名列世界四强，但接下来呢？今天走在南京市，处处是民国遗迹，总令人平添无限感慨。玄武区长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那就是原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旧址。1921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就设在园内。在前行到玄武区孝宁卫街道紫金山南路时，就见到中山陵依山而建，浑厚而庄严。在墓碑正前面刻的是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再走到中山陵的9号，那就是小红山官邸。宋美龄当年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所以那被称作美龄宫。但是宋美龄在这的时间绝对不多，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短短4年，中华民国总统府就迁到了台北市界首路，而总统官邸就在台北市士林区。淝水之战后的东晋和王谢两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是何其相似呀。淝水之战大捷后，健康城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乌衣巷内车马盈门，人人都说东晋至少可以再安定个几十年了。这场战役后，陈俊谢氏英俊

0: 功崛起，取代了琅琊王室的第一世家地位。然而，谢道韫却发现，叔父谢安，他的眉头从未真正舒展。一天黄昏，他回到谢府探望叔父。庭院里，谢安正望着一株老松。谢道韫笑着问：“叔父，淝水大捷，百姓安居，您为何仍有忧色啊？”谢安没有立即回答。过了许久，他才轻声说：“道韫，你可曾看过大树？”“
1: 看过啊。”“
0: 真正毁掉大树的，不一定是狂风，而是藏在树干里的虫啊。”谢道韫微微一怔。谢安继续说：“外敌虽退，人心若焦，国家仍会衰败。”谢安这句话，谢道韫一直记到晚年。谢安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淝水大战后，朝廷开始猜忌谢氏，谢玄屡建战功，名望日隆，反而遭到皇帝与权臣的忌惮。不久，谢安病逝。消息传到王家时，谢道韫久久没有说话。他独自来到书房，案上还放着谢安送给他的诗经。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修身所以齐家，齐家所以安国。”他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一年后，谢玄也病逝。不久，谢石、谢衍相继离世，昔日显赫的谢家，一支支支柱接连倒下，曾经人才济济的府邸变得格外安静。谢安走了，谢玄走了，谢石走了，谢衍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谢家，今日竟如此凋敝。谢道韫站在庭院里，忽然想起儿时赏雪的情景。当年围坐在火炉旁的人，如今已经散去大半。原来，人生竟比雪花还容易消失。谢道韫回到王家，继续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他生了四子一女，王凝之依旧温厚，每天读老子，谈玄理，研习书法。但谢道韫渐渐发现，丈夫和他的父亲王羲之、自己的父亲谢安都不一样。王羲之相信修身，也相信责任，而王凝之却越来越沉迷于五斗米道，每天都有信徒来拜见，有人请他画符，有人请他治病，有人请他祈福。谢道韫曾经婉转地规劝王凝之说：“信仰可以安定人心，但不能代替人自己的努力呀。”王凝之只是笑笑：“天师自有安排。”谢道韫沉默了。两人的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新婚时，他只是讶异于王凝之的见识，但是现在他更发现，原来最大的差异是在气度。东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发。西元399年，山东的临沂，孙恩起兵，数万信徒席卷浙江沿海，一座座城池相继失守，百姓四散奔逃，朝廷震动。不久，一封诏令

送到了王凝之手中，任命他为贵金内史。赴任之前，谢道韫忍不住说，如今乱军四起，到了贵基一定要先整修城防。王凝之却十分平静，不必，我已向天师祷告，贼兵不敢侵犯。谢道韫心头一沉，倘若敌人真的来了呢？王凝之微笑，道法自然。谢道韫没有再说话，只是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孙恩大军果然逼近贵基，城外是烟尘漫天，百姓扶老携幼逃入城中，官员们纷纷请求，大人大人，请立刻关闭城门，加固城墙，征召壮丁。然而王凝之却在道观中焚香诵经，他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我已派遣鬼兵鬼将守护四方。官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人急得几乎哭出来，却没有人敢违抗太守。谢道韫终于忍不住了，他快步走进道观，夫君，城外是真正的敌军呐、啊，他不是福州可以阻止的呀。王凝之依然闭着眼睛，你不懂，天师一定会保佑的。谢道韫望着丈夫，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离自己如此遥远，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吗？敌军开始攻城，箭矢如雨，城墙上守军混乱，王凝之仍未下令迎战。谢道韫对丈夫已经彻底绝望了，她披上铠甲走上城楼，身后跟着数十名家仆婢女以及愿意跟随她的士兵。她高声说，若有畏惧者，女子先上。众人一震，一位老兵跪下，夫人，我等愿听号令。谢道韫立即分派任务，有人搬运箭矢，有人滚木，有人准备热水，有人救治伤兵。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没有一丝慌乱。城头上的士兵忽然发现，真正指挥大家的人竟是一位女子。但是孙恩的大军终究太多了，城门被撞开，敌军涌入城内。王凝之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天兵会出现，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他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消息传来时，谢道韫只是闭上眼睛没有哭，他知道现在还有人需要他，他带着家中妇女孩子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一路上，他亲自扶起受伤的老人，抱起哭泣的孩子，直到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擒获受俘。孙恩的部下本来想杀他，但是有人低声说，她是谢安的侄女，她是王羲之的媳妇。众人一时迟疑了，谢道韫昂然站立，衣衫染血，神色却没有半点畏惧，手中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时，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临先见杀。刘涛姓刘啊，他又不姓王，你杀他不如先杀我。孙恩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今又亲眼看到他如此大义凛然，不免敬畏，就放了谢道韫，放了刘涛，并派人保护他们回到住处。农安默。

年，健康的春天依旧如昔，秦淮河畔柳丝低垂，乌衣巷中燕子穿梭。只是昔日我门庭若市的王谢良辅，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况。谢道韫坐在庭院里，望着屋檐下新竹的燕巢，侍女轻声说：“夫人，今年燕子又回来了。”谢道韫微微一笑：“燕子年年都会回来的，但是人却永远回不来了。”他缓缓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儿时的谢府，仿佛看到叔父谢安正在庭院中对着儿孙们讲《诗经》，仿佛看到堂兄谢朗在与自己争论雪景，看到谢玄正在舞剑，剑光映照着夕阳，一切仿佛都在昨天。然而睁开眼睛时，只剩下满院的寂静。谢道韫缓缓走过乌衣巷，他曾以为王谢两家会永远兴盛，如今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个家族能够永远显赫，真正流传下来的不是深院高墙，而是那些曾经照亮过历史的人。一只燕子从屋檐下飞起，落在夕阳中。谢道韫微微一笑，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进入夕阳。但是，总会有人记得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勇，王羲之的书法如人，以及漫天风雪中的那句话。而他自己，他愿意被记住的，不是才女二字，而是他曾在国难临头时，尽力守护百姓的那份责任。很多很多年后，唐朝，一位名叫刘禹锡的诗人来到金陵，他漫步乌衣巷，昔日王谢高门早已不见，只有几只燕子在夕阳中飞进普通人家的屋檐。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首诗，总会感叹世事无常。然而，若谢道韫能够听得见，他也许会微笑，因为他知道，王谢两家的宅地虽然消失了，但王导的忠诚、王羲之的品格、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义，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人以及挺身而出的精神，早已飞出了乌衣巷。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家族，而属于天下所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王谢两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真正的风流从未消失，它化作了王羲之笔下流动的墨韵，化作谢安临危不乱的神情，化作谢玄纵马肥水的身影，也化作谢道韫在风雪中依然坚定的目光。如果说第一章的谢道韫是一片随风飞舞的柳絮，那么走到故事最后，它已成为一株历经霜雪而不屈的松柏。

所以魏晋风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真正的高贵从不在门第，真正的不朽从不在

0: 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法治体系的中华民国，领导了八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即使离开了南京，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荣光。何况中华民国继续在台北书写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他推动了土地改革，他创造了全民均富，他发展了出口导向经济，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跟高瞻远瞩打造了半导体的工业，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岛，并在共和国全面摧毁传统时，中华民国保全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留下了文化复兴的火种。我们会记住每一位有功者的脸孔，我们会记住创建共和的孙中山，我们会记住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中正，我们会记住亲赴美国国会演说争取军事援助的宋美龄，我们会记住推动土地改革的陈诚，我们会记住推动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蒋经国，我们会记住科技教父的李国鼎与孙运璇。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不论他的沉默，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新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脚中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是遍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30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诺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四分之一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20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清炒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炒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30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

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通通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清炒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哦，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ite。 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享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篮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

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历经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芬兰甜橙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酒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味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堂的酒廊的苍蝇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

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的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不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让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4:30到6:30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瑞金 Hotel 的 Coffee Shop，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

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咖啡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

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历经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柔和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lobby， 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Cura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禅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

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咖啡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

北京，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繁华夜色如同装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加油，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10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3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
以霓

红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席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席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赶得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蕾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再

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沉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它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五感的体验哈。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咯。今天挖的是谁呢？沈宗翰。我想很多朋友对他的名字是熟识的，他的儿子是沈君山，沈君山博士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是熟识的，对于他多才多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展现，还有他在各方面的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今天我们所要挖的宝是他的父亲沈宗翰，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要慢慢的说给你听咯。

沈宗汉他是浙江余姚县的人，在198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1年12月的时候出生。不过他出生的那年，在我国的历史上倒是有两件

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哦。第一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了，而且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我们的台湾也就割让给日本，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慨，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很让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哈。而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首创了农学会，并且在《中西日报》公开刊登创立农学会告同志书。这一点对于沈宗翰先生来讲，其实在他日后的发展上是有其意义的哦。那么他的家庭是一个耕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其实都是秀才，有兄弟六个人，他是排行老四。他十岁的时候就启蒙，先是在私塾里面读一些诗啊、孝经啊、四书啊、左传啊等等。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史地、算术，15岁就进入余姚县城的诚毅学校，这是一所高校啊。因为成绩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争取到清寒学生的待遇，当时叫做寒额，寒就是这个清寒的寒了，额是名额的额，意思就是说得到这样子寒额的学生呢，可以免缴膳宿费。而他在课外的时间就常常阅览《新民丛报》等等，这个传播进步信息的报刊，学业跟思想都大有长进。17岁的时候，正好就碰上辛亥革命的前后，对于黄花岗72烈士的壮烈殉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情绪澎湃，对于这些烈士也非常的这个敬佩。甚至就志愿投笔从戎，但问题在于他体检不合格，所以就没法如愿，从不了军，没有办法去做革命烈士。后来他就受到一个曾经去日本学农的高班同学的影响，转而倾向于农业。那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其他的因素，因为他从小成长的家庭就是耕读世家，而家里因为这个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他从小就要在田间里面亲自的操作一些农事。所以在他的日记上就曾经这么写着，他说啊，鱼生长农村啊，我在农村里面生长，自动帮助家中农事啊，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割、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身心农民疾苦啊，对于这些所有的农事他都非常的熟，而且对于农民的这种疾苦啊，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之一嘛，所以他非常了解农民。因此他就说，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就立志哦，要为这些农民服务了，可以说在他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因为他的文章其实写得很好，所以虽然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的师长啊甚至朋友其实都是劝他去学政啊、学法呀，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决意他一定要学农。学农的目的在于可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做一些的服务。1912年的时候，他在诚毅学校毕业，名列榜首第一名毕业哦，刚好就遇到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开办，正在招收新生，每年呢所需要的膳宿杂费70余块钱，而且一学期之后如果成绩是前两名的话，可以免收膳宿费，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吸引，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到杭州去报考。但问题是他的爸爸就不愿意嘛，因为家里面需要人赚钱，然后去支持家用开销，他已经一个基本的学历已经有了，还要再去读书，还要再付出，他的爸爸就真的不愿意，甚至哦流泪啊，去告诉他说啊，如果说我有田，我可以卖田，我可以让你升学，如果说呢我没有负债，我也可以去借钱送你去升学，可是现在啊，我的债务没有了，

息又加重，我必须每年要付清利息。如果你不能够每年接济家用，我明年啊，连利息都没有办法支付了。”这个爸爸哦，含着眼泪跟孩子这样说。你想，对一个孩子来讲，还能够读得了书吗？一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算了哈，算了，那就不要读了。可是呢，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就说哈，利息不付，当然就是失了信用。可是如果我不升学的话，我就没有前途。他说，我志在报国，家世实在就是很难啊，就是至少暂时是很难兼顾了。说完了，父子两个就是相向而泣啊，不是相拥而泣哦，是相向而泣哦。可以想象当时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在他的克难苦学记当中，对这些的经历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在这段过程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父亲不赞成，那他的家庭就是穷，所以即便就是只是需要70余块钱，他没有办法，他要到处借贷。而在这个借贷的过程里面，真是尝尽人间冷暖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他执意要去学，而他在诚毅学校的4年当中，确实因为品学兼优，每一期都免费，所以总共加总起来，也就是花了家里72块钱的书籍杂费，而这个也就是他的爸爸一辈子所供他求学的全部费用了。而他之后求学哦，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靠他自己到处去借贷。他的爸爸没有办法支付他还不说，他的爸爸其实在这个他稍微学业有成的时候，就不断的要他要寄钱回家哦，支持家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再辛苦没有让他消了志气，再辛苦他都是要咬着牙根努力的，就是要去学。有志者事竟成啊，在1913年的元月，经过他苦苦的央求，又得到亲友的相助，最后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考进了杭州的一个甲种农业学校。入学之后，不但专心听课，而且在课余博览农书，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啦等等，他全部都看，非常非常的好学，都是自动的去看，甚至自学日文。有一次呢，他就花了相当于一个多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册日文的三好学原著《植物生理学》，然后就日夜诵读哦，白天晚上的读，对其中有关光合作用等等篇章学的是津津有味。那么每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三哥一起下地耕作，而且就把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农业技术啊加以验证。那么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面，有的当然就成功了，可是有的也失败了。比如说，哎呀，这个稻子长得不好，怎么办呢？哎，看那个稻子有点萎缩，他就拿出来拔下来给大家一看，哎，后面长了虫子，就说你看，这是后面有虫子啦，就应该除虫。大家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哦，可以找到病因哦，因为那个虫子很小，其实你一般不查就不知道嘛，只觉得怎么搞的，稻子长不好了，这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失败的啊，就说哎，怎么样可以增加什么什么的产量，然后要施加什么什么肥，结果肥料用太多，所有的菜就死掉了，也有这种状况。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所学立刻就在真实的农村里面，在他的农田上面加以验证。而在这个彼此验证的过程里面，他就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这样子的实用价值，因此也得到他的爸爸还有他哥哥的赞许，觉得这个人啊，去学了一点农终归有用，对于家里面的这个种田农事呢，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当时哈，这个贾农的校长陈荣，他日后是我国非常知名的灵学家，他也是一个以苦学留日归国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对这个老师啊，就分外的尊敬，觉得哎呀，这个老师的校长也是让苦读上来，然后还留学日本，所以对于沈宗翰来讲，就有一种额外的敬佩之心。而同样的，这个校长对他呢也很器重，他的功课又好又好学哈。1914年的时候，他就跳班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就是北农大的前身。其实他要去考这个的时候，他家里面也是反对哦。那么当时呢，他的爸爸说：“你这越跑越远，你为什么不这边读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了？你还要再去读，跑得越远，那你又要延长你受教育的时间。”真的也是不支持他，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苦求啊，然后自己去借钱。他爸爸不但不让他读，而且他爸爸当时也坚持要他成婚哈。那么，可是他还是坚持，怎么样他都要去读。在这个要读的过程里面呢，当然费尽千辛万苦，可是最后的时刻，他的爸爸知道说熬不过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结果还是让他读，而且还寄给他钱，叫他买棉袍，因为北方实在是太冷了哈，他这个衣服根本就没有办法御寒，他借了一件厚衣服上去，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说你还是自己要有一件。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做爸爸的不让孩子继续读书，只是因为实际生活所迫，真的是生活过不下去嘛啊。但是当孩子一定要的时候，这个爸爸无论如何借钱都要让孩子在那边至少能够活得下去，能够不受冻啊，因为他们是南方人，然后到北方之后冬天多冷啊，根本没有避寒的冬衣怎么行呢？所以在他的传记回忆录里面，这一段其实他也很琢磨很多描写出来，可以感受到父亲呢对他的这种的爱哦。而这个北农的课程虽然比这个原来的要深，可是呢他都能够应付玉如，只有一门课就是吃力，就是英文。好在比他高一班的这个余姚同乡吴庚明呢，他是很著名的园艺学家，也是后来在大学里面任教，他就主动的为沈宗翰课外辅导。当时他既要读好几门的这个功课，他因为要争取免费，所以一定要拿到好成绩，又要赶读英语，所以每天总是提早起床，就要熟读几十个英文生字，一到上课呢，就集中精力要去听讲，以免课后啊，再去花时间复习。1918年，在他北农毕业之后，他又进了北京青年会的英文夜校，就跟随美国的老师就继续学英文，而且练习英文的演讲，还用英文哦写日记，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劳，不亚于求学期间。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应上海密勒视频论报的这个征文竞赛哈，他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候这个征文的题目呢，是说怎么样美国可以用怎么样更好的方法来协助中国。他是一个农专学生的英文呢，居然压倒了上海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参赛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得第二名，他得第一名。那当然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容非常的强，可是也可以知道他这个英文功力的雄厚。而他的英文功力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自修，然后自己刻苦力学学来的。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认为说对他最吃重的就是自修英文，但是让他的学业跟事业最受益的也就是英文。他写过三本英文的著作，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呢，有大量的英文论著或者是短篇也散见于各个的有关报刊，而他自修努力习得的好的英文程度，成为他日后这个发展上的一个极大的助力。

沈宗翰在农业这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成绩是出类拔萃，很棒的，而且他又有志于为农民服务，不计艰苦。但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他竟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专业的工作耶。而且家里面因为觉得说他已经学成了嘛，觉得他毕业了嘛，所以就一直催他寄钱。不得已了，他就只好先出去当了家庭教师。哎，家庭教师的待遇还可以，还不错。两年之后，他的老师陈荣就介绍他到湖南常德的棉厂工作，棉花的棉哈。路途遥远不说啦，待遇呢也只有在北京当家庭教师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非常微薄。但问题是说，到这个棉厂工作毕竟是他的专业嘛，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南下，到了常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哦，治安条件实在是太差，而且整个的环境呢，也不容易施展他的所长。所以不久之后，又由他的老师推荐到南京市一个农校去教书。接着呢，他又到安徽的农事试验场去当农艺科的主任。总而言之啦，反正颠沛流离，很难很难施展他的才华，更与他的这个远大抱负啊是相距越来越远。所以他就考虑再三，他就决心他一定要出国留学，让自己学得更多的知识。到了1923年的时候，连在国内读书啊都要东拼西凑的去借钱了，何况出国呢，更为辛苦。他是东借西凑，终于可以自费到美国去。因为当时不少国内的棉作专家都是毕业于美国的乔治亚农业大学，所以他就直觉觉得说他也要直接向乔治亚大学的农科研究院提出申请。没有想到啊，这学校看了他的这个农业毕业的文凭啊，还有学分成绩单呢、不愿意接受他耶。后来呢，又提供了曾经从事棉作育种的材料还有照片，学校才同意以棉作啊作为主科，以这个麦作作为副科，让他先试读啊，先试读一下。他去试读之后一个多月，他的每一样的功课考试全部超过90分，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每一科都超过90分呢。有了这样优异的成绩，所以学校方面才让他从个试读生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生。而事实也证明，这个学校非常的严格认真，而且特别的重视实践。转成正式学生之后不久，有一个教授就非常惊异地跟他说，他说，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都不会种棉花，你是真正懂得棉花栽培的，你的确有经验。他确实有经验，所以在这个非常重视实务的学校里面，他可以实务跟书本上的知识彼此印证，然后每一次要实际要去种的时候，要下田也难不倒他，他可以没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向北京的清华大学申请办官费，乔治亚大学也正式把他的成绩单跟证明书一并的寄过去，哎，得到了批准，每个月就可以给他40块美金。1924年的时刻，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的研究重点啊已经取向于遗传育种，所以他又转入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做这个育种为主科，作物还有这个植物生理呢作为他的一个副科。而很幸运的就是他的指导教授啊刚刚好就是谁呢，是遗传育种学的权威洛夫。其实在这个受教育的阶段里面，如果得到这个名师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指导，那实在是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他这点是非常幸运的，就得到这个遗传育种学的权威老师的指导。那么因为他在学习还有实习实务上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突出，所以就逐渐的引起了这位老师洛夫的重视。1925年，洛夫就应聘到了南京的金陵大学主持作物

良。临行的时候啊，就特意跟沈宗翰详谈中国作物的各种问题，啊，对沈宗翰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就预备说要约他回国的时候参加主持

可见沈宗翰的分量是不轻的，所以也引起其他教授对他的刮目相看。过了不久，经过洛夫跟马爷的这个推荐呢，沈宗翰就被选为世界教育会的研究员。这当然是一种荣誉啊，因为英国、德国、法国等等国家只有两三个人，中国呢就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又有优厚的待遇。第二年，马耶莱华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事业，他就以世界教育会研究员的资格同行相助。哇，这个跟他出国前这个分量是完全不同了哈。之后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康奈尔，专心了完成了他的论文《小麦初穗迟早的遗传》。后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习，正式学习的阶段到此告一个段落。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就可以再详细的跟你说，在每个阶段里面他是多么多么的辛苦，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说他是克难苦学记哦，因为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完全凭借着自己非要学的一股毅力，然后呢就是克服万难让自己有机会去学习，而他也真正的就学习到了，再拿到了博士的学

学成之后，1927年沈宗翰就回国，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并且主持这个学院的小麦、高粱、水稻等等作物的育种。在他的观念当中呢，他认为改进中国的农业一定啊，主要的需要训练人才，自己有了优秀人才，再有良好的组织，然后呢，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协助我们设计并且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自己要有人才，要有一个好的组织，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而作为一个教授，他非常非常注重启发学生的思想还有理解，所以每一课开始之前，他就会先向学生提问，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懂得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一种习惯。那么教材的内容啊，就力求结合实务，譬如说当时所采用的大多都是美国的课本，对于水稻啊、高粱啊、谷子啊、甘薯啦、等等作物啊，往往就不够深入具体，因为美国并 不产这些东西嘛，所以他就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补充。他还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操作，包括说田间试验设计啊、室内种子的准备啦，还有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长记录、杂交、选种、收获跟室内考种、生物统计等等。他的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这种作风呢，在学校教书是这样，后来呢，他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时刻也是这样。他最得意的门生跟助手马宝芝博士就曾经回忆说啊，他说他从英国回来之后，沈宗翰就派他在中农所麦作系工作，那么他的工作要求跟原则仍然没有变，就有三点规定。第一个就是播种工作一定要亲自下田，虽然是说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哦，也不例外，一定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播种。第二个就是说抗病育种一定要自己做记录，不可以交给工人，因为这个当中你自己做记录，你自己才能够更详细的去观察嘛。而第三个就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总而言之，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些研究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观察全部都要自己亲身去做，不能够交给别人，交给

助手啊，然后这个所谓研究的人呢，只看看报告数字就行了，不可以，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操作，亲自的去看，去摸。而他对学生考试的计分方法呢，也很特别。他这个对学生考试实验跟口试各占总分的三分之一，那么季考跟期考呢，就期末考呢，一共占三分之一。平常呢，他就跟学生很坦率的约定，知之为知之啊，这个不知为不知，你不懂你就不要装懂。如果考试一作弊啊，没得说的，就是零分。而至于他自己，对于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生物突然的变异啊，数理性状的什么多数遗传因子啦，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的原因啦等等，他说明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还需要继续的研究，或者呢，他就提供有关的资料，鼓励学生去自行去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而他自己也是如此。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不是透彻了解的东西，他就承认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我会再去找答案啊，我再会去找，或者他就把一些相关资料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钻研。而当时候京大的农学院呢，是以200个学生作为限额，农艺系的主修生其实很少，最初读遗传的也只有6-7个人，可是从他接办之后，学生就不断的增加，5年之后超过50个人呢。那么还有一些旁听生，有的时候几乎就占了全院的半数，都来听他的课。可是他自己就觉得说，他的这个数理的基础不太够，因为从受教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对于生物统计的公式啊，常常他觉得他很难解释清楚，他自己了解的也不够透彻，所以他自己呢，他就到数学系去旁听。哎，在当时他是一个知名的教授，可以说是最教座的一个教授了，可是他竟然自己亲自再去旁听其他的课程，而当时候也是传为美谈，我想这一点也就显露了他的一种特殊的性格哈，真的就是知之为不知啊，这个我不懂的，我就是好好的学，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状况，而且也很用心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学识。那么在京大期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跟你说。

他在这个京大的期间啊，京林大学这个期间，他培育成了小麦两种京大2905号。这个两种是指说优良的品种哈、啊，这个品种啊，原来是1915年以南京郊区农田当中随机取样而得到的。可是呢，经过了7年连续比较试验的结果，哎，这个种比一般的农家小麦可以增产1/3，而且很少很少会得到黑穗病，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在麦当中很容易得到的这个鲜黑粉病。早熟，而且不会说熟了之后就倒伏下来啊，就还是直直的，在收割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在1933年的时候，由他提出就作为京大农学院的第一个推广品种，就开始在江苏镇江啦、安徽的芜湖啊这两个地方推广。哦，很受欢迎，因为它确确实实嘛，又增产，而且增产1/3，又不容易生病，熟了又不倒，这个确确实实是农人所喜爱的，当然就受欢迎。那么抗战时期，它又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啦、陕西的汉中、安康，还有湖北襄阳等等地方呢，也是广为种植。之后

他的夫人沈黎英也用杂交的方法育成了黎英号小麦两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粮仓增产上面也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我们这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哦，在战争的时刻一切都是动荡，如果粮食不足的话那会怎样呢？而如果那个时刻因为有一些这个育种的成功，所以让粮食可以增产而且品质好，因此呢在这个动乱的状况之下不予粮食的匮乏，哦，这个贡献就实在太大了。在当时的时候他不断地去钻研这个育种啊，去研究遗传啊，其实就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在京大执教了几年，虽然说这个客观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就他自己来讲他又反复考虑了。在大专院校培养人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大专院校里面教书可是想要改进农业，那么就做不到，力有未逮。而当时呢南京正在着手建立中央农业的实验所，正在延聘人才充实力量。1934年他就离开了京大，就转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去担任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到所之后呢，他除了继续洛夫博士的小麦品种区域适应性试验之外，审核小麦育种还有棉花稻作试验之外，他还从事协助外国专家的工作。譬如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佛士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作物育种学家海斯教授等等，他都协助他们，或者是开办训练班啦，或者是协助他们到各地考察啦。另外呢还必须监管一些行政业务，这样他就已经由独自进行研究扩展到了科研管理的这个领域，他整个的这个领域就扩大了哦。不久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又是由他跟赵连芳博士分别主持全国稻麦改进的事宜，任务就更为繁重了。而这个时候他刚过40岁，正当就是这种年富力强哈，又是用其所长啊，同事当中又是人才济济啊。而他当时的夫人沈黎英呢也是麦作系的继正，就跟他并肩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稍后呢还有其他这个戴松恩啦、马宝芝啦等等一批新回国的博士，都是研究细胞遗传跟生物统计的专家，也就再再充实了小麦抗病育种的工作。这都是他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就曾经跟人家说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因为在那段时期里面好手云集啊，而且在这个研究的主题上又非常的明显，整个的中国在需求上面又是那么的大，所以在那段时间是他可以说是工作效率然后工作成效最好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到了1935年的时候他就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麦作组的主任，还有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的处长。做什么呢？他要协助长江以北各省哦繁殖推广小麦改良品种，而且要按区域协办小麦改良的工作。1936年他就根据全国100个农家小麦的品种，在什么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浙江啦、四川啦、湖北啦等等各省区域试验结果，就划分品种适应区域。你知道每种小麦它有它成长的条件嘛，不是一种小麦在各地都适应不行啊，有些是在这个区域适应，有些在那个区域适应，所以它依据试验结果划分品种适应的区域。而这项试验呢是以农艺性的这个状态啊作为标示，研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小麦的反应，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生态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他有他的一套研究方法哦，怎么样把小麦区隔开来，怎么样去种，然后要观测它的成长，

哎，他自己有一套这个研究的方式，而这个研究做下来之后，就对于整体我们这个小麦的成长跟怎么样种植小麦可以到达最好的一个效率，就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讲起来两句话解决，可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事情实际做出来有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他就完成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1937年发生事情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813上海抗战，他就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哦，始终坚守在南京的岗位上面，一直到11月10号，白天躲避空袭，晚上呢还赶到京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后一课。在他这种精神的感动之下，学生啊，在这种随时会被空袭的紧张气氛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还照常认真的就是听写，然后这个记笔记。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就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人员向大后方搬迁转移，流离奔波于这个湖南、四川、贵州等等等等地方，纵然是一再遇到艰险啊，还是坚持照常工作，而且呢还积极参加有关社会的活动。当时广大的华北跟华东棉区啊已经是沦陷了，那为了解决军民的衣被啊，怎么办呢？这个产棉的地方沦陷，可是这么庞大的军队人民要穿衣服嘛，要盖被子嘛，怎么办？他就曾经协同棉花专家冯泽芳博士，去到云南等等偏远的地区研究，还有推广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多年生海岛棉，俗称为木棉，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木棉，是另外一种木棉哈。那么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长绒棉，发展黄红麻，可以解决战时原棉供应还有麻袋等等缺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贡献也很大，可以想象整个产棉地区沦陷，然后你在战区里面，我们退后到这个退到大后方，没有棉那怎么办呢？对呀、连麻袋都没有材料啊。可是呢他就去研究在云南这些边区地方他们的那个木棉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可以种植，怎么样可以增产，怎么样用他们用这种的木棉就可以去做出很好的棉制品。哎，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哈。那么更值得这个 一提的呢是什么呢？是在1941年的前后哈，重庆等等后方粮食猛涨，当然就人心惶惶嘛，他就组织了有关的人员深入各地去调查，进行综合的研究，就提出了田赋改征实物及政府需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的这个建议。哇，这个建议好长哦。那么当局看了他的这个建议详细研究之后就采纳了，就实施田赋征实与随粮征购的这个办法，就是说你这个田赋可以去用实物来去征，而随粮可以征购，有效的就支持了持久的抗战，而这个贡献也是很大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作为当中，他不只是说啊，我就是育种什么，不是，他对于整个的农业政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因为这些农业政策的影响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度过危机，后面当然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正常的发展。好，之后时间就要继续的往后移，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就被派接收华北农业事业场。1947年，他就到南京重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紧接着又发生了大的变动。

1948年的时候，他到了台湾。到台湾呢，他就调任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跟主任委员。他到台湾之后呢，其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因为具体的需要，他的业务范围啊，就从这个农业扩展到了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还有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就是不断的扩张，也让他有机会环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台湾农业现代化还有商业化就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也成为财经系统前期的一个骨干人物，还兼任了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委员等等职务，领导官员办农会啊，培植农业技术跟建设人才，也参与策划跟实施土地改革，非常非常多的贡献。他也曾经多次参加联合国科学跟技术应用会议，还有国际农业发展会议，积极的吸取欧美农业发展的经验，也参与过很像台湾这个研拟台湾农业政策，对农业开发还有发展贡献非常非常的大。1971年的时候呢，他还兼任亚洲蔬菜研究还有发展中心的理事会主席，致力于研究设计还有协调台湾的农业发展跟海外农业技术合作。1973年退休之后呢，他就继续担任农村复兴联合会的顾问，还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基本上他先后在金陵大学任教了11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呢工作了17年，在农村复兴联合会工作了25年，就是农复会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里面，他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在这个时间，他也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而且在各种国际农业会议上都发表谈话，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农业科学家。他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哦，他一生当中的著作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他总共大概写了300多篇论文，其中呢，中文的有200多篇，英文的有大概有100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杰出研究，所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出版了他的3部重要的英文著作，包括了《中国农业资源》，这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资源最早的一本著作，被许多专家评为资料丰富、见解确切，是研究远东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可见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啊。另外一本是讲到二次大战后台湾农业之发展，是研究促使台湾农业发展的环境跟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多元化的一个著作，也被海外专家评为说可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见解。所以他不只是说让大家了解台湾，重要的是说可以帮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借着这本书，就是看到台湾怎么样发展然后去学习。还有一本书就是农村复兴联合会20年中美合作发展农业之经过，这个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行农业建设的经验总结。除此之外呢，他还出版了《农业发展跟政策》《中华农业史论集》《克难苦学记》等等等等的书。而在60多年当中，他也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啊、改进农业技术啦、发展农村经济啦，做出了卓越贡献。学道、信道、乐道，好，工人就是供给别人，工人、用人、容人、容忍别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就曾经说，农民疾苦最深啊。他说，予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

他的一个直至。在晚年的时候，他仍然说，来生仍愿生于清寒的耕农世家，仍愿苦学农业，终身服务农业。哎，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他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也是12月，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当时带给很多人很大的震惊，然后也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追念。因为在他逝世以前，他几乎还每天哦可以到农妇会去，然后做一些的事情，接待一些的人，然后这个有一些人要请教他一些事情，他都是在农妇会，还等于还在上班。而在那个期间，因为很多的改变，然后要上一些的课程等等，他也一样的拿着本子去听一些的课程，非常的好学，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是如此。那么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信仰对他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就刚才所说的，在他的一生里面，学道、信道、乐道、供人、用人、容人，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而他自己也深自以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的人。那么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怎么样接触到，而对他的一些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来，我来花点时间跟你谈谈这个部分。

谈到他的信仰，其实要谈到他的这个哥哥哈，沈少年。他的哥哥呢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毕业于宁波的教会学校崇信书院，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信仰，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因为他是基督徒之后啊，他就常常的就跟沈宗翰等几位这个兄弟呢就传讲福音。所以对于沈宗翰来说，在年幼的时刻，在心田里面就播撒下了所谓福音的种子啊。那后来他到那个北京去读书的时刻，要坐船北上啊，遥望前尘茫茫啊，就突然就觉得人啊真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在那样的一个心情之下，他就产生了想要信靠上帝的心，所谓信靠上帝之心啊，是油然而生。所以在船上的时刻，他就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祷告。他这祷告很有意思，他说哈，愚之读书啊，为益于人，非益人也。啊，我这读书是想要去服务别人，我不是要说去使唤别人的哈。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靠、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非为谋个人之名利。如求学有物，其上帝启示；如无物，请上帝欲成我志，与我勇气。这是他生平做的第一个祷告，这也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亲自记下来的。我想很少有人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啊，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以明其志了哈，就告诉上帝说我的心思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有错的话，请上帝就启示我，让我不要走错路，如果没有错的话，就请你啊，请上帝预成我志，让我能够达到这个心愿。那么后来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求学的期间呢，他跟他的同乡同学吴耕明就成为好朋友，两个人在班上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后来经过这个好朋友吴耕明的介绍，他就跟北京青年会的学生部的干事徐宝谦认识了。以后啊，彼此在交往当中，徐宝谦就推荐他阅读很多这个著名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因此在信仰还有人格修养方面呢，沈宗翰就受到徐宝谦的影响很大，也借着他也看了非常多的关于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所写的一些的著作。而也在徐宝谦的

鼓励跟帮助之下呢，沈宗翰在1917年的秋天，在他的农校校园里面开始了查经班。在徐宝谦的介绍，北京西城中华圣公会的会长史培德，这是一个宣教士，他经常啊就在周末到农校去带领查经。那么当时在北京，其实很多的大学里面哦，虽然是设有查经班，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设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在校外有查经班。所以徐宝谦呢，就当时就说的这个农校啊，是查经班是国立大学里面设立查经班的创举，因为在沈宗翰的这个安排奔走之下呢，这个学校的查经班是在学校里面可以查经的。而在史培德跟徐宝谦的带领之下，沈宗翰在信仰方面所谓的灵命也长进得很快，性格呢也一发的变得积极向上。他跟查经班的同学还一起发起哦，组成了修养团，就是用基督徒的这种精神啊，去操练品格，潜修学业，改善校风，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感哦，有这个信仰，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而我们的好的行为要去影响到同学啊，成为同学的楷模，然后让整个的校风可以这个更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使命，在学校里面积极的想要产生影响。后来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他刚才说过他担任家庭教师嘛，而在这个期间呢，他就跟徐宝谦的交往就更行亲密，而且他自己每天的生活呢，每天守晨更，每天晚祷，就是训练自己过很有规律的这种灵修生活。在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刻，他就在北京城西中华圣公会接受了洗礼。那么接受洗礼那天，他在日记里面就这样记，他说，受礼时心极感动，余受上帝之恩大矣，极矣，极就是极限的极啊、哦，迄今始受这个接受礼，不亦失之太晚于，写得好文呢、哦、哈，就是说我自己实在是接受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我到现在才接受洗礼，是不是会太晚了？然于心中之敬仰，故已有年矣。好，这可是我心中里面啊，这个敬仰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在1919年2月呢，他又在北京十驸马大街附近的圣公会教会接受了监证礼。那么其入教保证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很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雷川。徐宝谦当时也赶来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当日他也郑重地记下说，余信上帝已4年矣，常听演读圣经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至此深觉可信无疑，遂决心入教。受洗礼时忏悔一切恶念过语，自诩身为上帝，乃异于人，非以异人，是实事求是，前途利害祸福，君尊主旨，胸怀顿为忏畏。好，那么沈宗翰受洗之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啊、伯父啊就写信，就跟这些长辈们传福音、做见证，劝他们信主。所以在这个一受洗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去传扬福音哦。而在他的传记《克难苦学记》里面，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真的是信仰非常非常的诚笃，每天读经、祷告，而且呢，靠着信仰的力量，克服了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1920年3月开始，他就担任湖南常德的棉业改良分厂的厂技职务，因为收入实在是很菲薄嘛，不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呢，兵祸盗贼频仍哈、哦，所以他就常常陷在经济窘迫或者是危机之中。可是啊，每一次碰到这种的危机，他都是靠主安然度过。所以事后他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就说，啊，能够安然无恙，实在是上帝的保守啊。他的说法是说，承上帝保佑我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了。不止如此啊，就是在家庭生活上，抗战期间他曾经受到2次丧偶的打击。1940年10月，他的太太沈黎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那他的太太也是小麦专家、哦、贡献

0: 血很大，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那么1942年他就经过好友介绍跟陈品之相识，然后结婚。很不幸的是1944年结婚才不到两年，他就因为罹患食道癌又去世了。当时他还在国外考察，急奔回来，太太又过世了。如果不是信仰的力量，两次打击几乎就让他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好在有这个信仰，就是让他能够度过这些危难。后来上帝又给了他一位很好的妻子刘廷芳。那么沈宗翰多年来不管是在工作生活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我刚才说过都是靠信仰的力量来度过，而他持之以恒的信仰生活也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泉源。所以他在《我为何信道》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我喜欢清晨与夜静时研读圣经，祷告感谢或忏悔，求圣灵与我同在，使我内心平安乐观。而他一生在信仰跟生活上也都留下了很好很好的见证。他晚年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是其容神一人的一个人生总结，他说，我相信主已经60年了，我从小就在穷苦的农家，所以我决心要帮助他们。上帝给我机会读书和成功，后来上帝也给我机会使我能够长期服务农民，在农业界也已经服务了50年，我已经达到我服务农民的目的，这是我向上帝的最大感谢。我们的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多说，但是从这今天的这段节目时间当中，多多少少你可以了解到沈宗翰这位让我们佩服的人物，他一生的苦学，他对信仰的坚持，还有他对我国农业的非常大的一些贡献。认识他了吗？多少了解了吧？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见，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2: 阳明春晓。

0: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打击乐团，我们特别请到他们的两位，一位是佳琪，另外是以心。佳琪、以心两位，欢迎来到杨真小节目，你们好。
1: 林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海报的小节目单那个，然后我特别很好奇的就是，因为这种打击乐团的形式

0: 是来讲啊，其实你们跟很多的打击乐团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你们的名称叫做红彩乐集，而不用像什么朱中庆打击乐团或什么连什么。
2: 连雅文
0: 打，他也是用打击乐团名称，对不对？
1: 对，
0: 好像一般西乐的那种类型都用打击乐团的名称，可是你却避开了打击乐团，而用了乐集，而且特别用了红彩，而且那个红字不是那个彩虹的那个红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蛮特别的哈，所以我特别的。因为看到了你们的一张小小的小邀请的 DM 嘛，所以我就想请你们来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下，到底你这个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们当初什么想法，你怎么会去成立这样的团员乐团，好不好？来，佳琪，你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先谢谢林老师邀请我们来，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我第一次到电台去做就是接受这样的访问。其实也有蛮多人其实都没有好奇过说为什么我的团名就是叫做红彩乐集，因为什么不取国乐团，然后也不是打击乐团，为什么要叫乐集？这其实是我的老师，我在学校的主修老师邵淑芬老师，他说打击乐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形式，它可以是自己打击乐的一个合奏的形式，那它其实跟任何乐器，或者是说他在展现不同的音乐特色的时候，就会跟不同的乐器有合作。那你说你成立打击乐团，就好像局限了他的演出的形式跟演出内容的音乐的表现形式。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没有想说我是要成立一个打击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呢，其实就很单纯的，就是请朋友请一个就是命名的老师帮我们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是就是符合这种。算命学的那种形式啊，所以没有一定说没有说什么意义，但我还是有选一些字，像红这个字，它算是一个异体字，那它也有那种宽宏大量的意思。
0: 对对对。
2: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它是，这是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冠冕上的那个带子的意思，它有那个意思。
0: 嗯嗯嗯、
2: 那我也觉得说，打击乐的演出，或者说音乐的展现的形式，本来就很多元、多彩、多姿的，所以就用了一个“彩”字，就
0: 是
2: 我的团名的由来，“红彩乐集”这样子。
0: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缘由之下，你去把这个团给成立起来了？
2: 好，这个原因其实当初其实我们大家在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我们都会去一些就是不算是职业乐团的乐团去参加演出，算是业余的、啊，例如说像台北市青年国乐团，那我还有一个中华国乐团，那还有一个就是台北那时候叫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然后来就是改制成新北市。那当初那个团一直是政府在补助经营的，那当时我们也都在那个乐团里面，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毕业后，然后还是可以跟同学好朋友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玩音乐，就是一起演出的感觉，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当有一年那个政府就把这经费裁撤掉，他就说那台北县这政府这经费应该是就是公开，就是让所有的表演人可以是
0: 共同来分享
2: 争取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裁撤掉这个团。他说那你们如果有这意愿继续经营的话，那文化局说也鼓励有团员有兴趣的可以去立案。那因为那时候我毕业后我有到就是十方乐集就是徐伯林老师经营那十方乐集去帮忙行政的工作，所以有一点点行政经验。那时候我就觉得扶持团队，其实我了解，其实申请立案一个演艺团体没有那么困难。
0: 对，
2: 所以那因为其他人没有经验好，那所以我就自己出头，我就说好，我来帮他申请。那结果那一年也就真的申请到，就是立案之后申请到那一年的扶植团队演艺团队这样，然后就做了一年的演出。然后那一年的形式呢，因为想要延续就是那个台北县立文化局国乐团的形式，所以当初我们就办了第一场的乐团的公演，是用一个就是打击乐非常有名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叫李明雄老师，我们以他为主题办了一个李明雄的打击乐专场的音乐会，
0: 是
2: 这样子。那就作为当年的就是年度的公演，那当初也邀请了安金燕安老师来帮我们担任指挥的工作，那其他的都是我们打击乐的同学每一个人就担任一首独奏 的演出这样子。

0: 你们是哪一年成立的？
1: 啊，在民国96年的时候。
0: 哦，到成立到现在正好就10年
1: 了。今年刚好，对，今年刚好进入第10年。
0: 很不容易耶，一个团体能够从开始成立，因为对你来讲，你说好像成立这个团体好像并不难，可是许多人，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想成立这样子的团体，因为讲实在话，公部门的乐团目前来讲都是名额有限，而且今天只要补了一个缺以后，要等到另外一个空缺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因为除非他今天应该是到了退休年龄了，
1: 对，
0: 如果没到退休年龄的话，除非中间有任何过程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离开，否则要让一个乐团，公部门的乐团离开一个缺，开出一个缺来，其实都是很难。所以我目前其实这几次我都邀请了，都属于这种小型的，都是由几个演奏家他们自己组成的这种团体。那当然你们这个团体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色彩，因为我看了其实你们所要呈现的音乐，包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在作品上头应该都是演别人的作品，对不对？嗯，
1: 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们在几年前其实也是老师们的鼓励，我们演很多其实我们学在台湾学传统打击乐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既没有戏曲的那种背景跟底子，并不是从小练家子练起来的那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国乐团形式在台湾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就是学校体制发现，就是说学打击乐的这专门好像是应该要中西打击乐器都要很擅长，
0: 听
1: 觉的戏曲的乐器，那些乐器要音色要掌握得非常好。但是西洋打击乐呢，你又要键盘、小鼓、低音鼓，每一个乐器又要手非常快，
0: 18般武艺都要好。
1: 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一个很尴尬位置，我们既不是西乐专精的那种走音乐科班的出来，但是又好像戏曲底子又不那么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发展？那传统我们还是，既然在国乐系，我们就是先把就是传统东西给学好，这是我们自己在学校就是认识到，我们先不管这个环境需要什么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就先从传统这些乐曲去认识国乐，认识传统击乐这样子。那当然演了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人说，那有没有台湾作曲家的击乐合奏呢？因为我既然是一个主修击乐的，我当然很希望说我们能在传统打击乐上能有更多发展，也希望可以推广它，不是只有那种标准的打击乐团形式，然后也不是国乐团，好像只是在伴奏在衬托这整个乐团的气势的那种，就希望可以把打击乐变成一个
0: 独立性的团体，
1: 对对对，然后有可以做很多的特色。那所以老师邵淑芬老师他鼓励说，那既然没有曲子可以演，那你就自己写吧这样。然后老师我们就说，老师那你有曲子吗？他说有啊，我有一首啊，你们去演演看这样。然后就开始演了他的第一首他的曲子，他自己的曲叫金竹歌。为什么是金竹歌这个名字呢？那他就是打击乐的素材，使用的素材，其实我们都是说八音里面的金石丝竹刨土歌。对，那金竹歌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打击乐，
0: 金子的金，
1: 金属
0: 竹是竹子的竹，
1: 对，木竹
0: 格，因为你金竹格三个字讲出来，那个大家其实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把它分开来，它只是把金属丝竹的竹跟格皮革的格这三个字并在一起变成他的作品，对不对？
1: 对对。
0: OK， 表示说你一个乐团的使用的这些群组都使用这三类乐器。
1: 老师的这首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南管的一个曲牌，叫四进马的一些素材题材，然后写进去的，所以算是一个南管的下四管。下四管是就是南管音乐的打击乐器，我们称为下四管这样子。那它就是运用了这些乐器，然后写了一首打击乐的合奏。那旋律如何来呢？他就运用了皮革乐器，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合奏国乐团里面会开始有一个乐器叫排骨，不是吃的排骨，是五颗不同大小排列组合

0: 成的一个鼓，那他就是用这个把它调到我们要的音高，就是可以做出旋律，变成说这一首曲子的旋律线条就是透过这个拍鼓来演奏，那其他再配上其他像是响盏，然后四块，然后心就是碰铃，然后还有拍板这乐器，还有木鱼螺这样，
1: 所以很特别
0: 作品。
1: 可是用了老师的作品，其实要知道，就是一场音乐会，你们一场音乐会基本上都应该要安排大概70分钟左右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一首作品还是不够，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个，其实我一直在强调鼓励，就是我们台湾的表演团体一定要多多发展台湾自己的作品。就像不同的类型组合都应该有自己在地的一个特色，所以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你们应该都自己开始去做写作嘛。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介绍给我们？
0: 我第一首尝试的作品其实是在别人的乐团，他说佳琪，你可不可以写一首太就是古乐的曲子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那个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合作的伙伴，他是海马乐团，那我跟那个团长认识很久，那他。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创作性质的乐团，我们属于乐团的那种集体创作形式。那团长他有概念之后，然后才慢慢把一首一首曲子呈现出来这样。那时候他就希望我创作一首古乐的曲子，叫《大祭》。那是我第一次写作品。那在我们团呢，我当初在演其实我们开始有自己创作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先演了那一首邵老师的曲子，同时呢，我们也请香港中乐团的敲击乐师钱国威老师为帮我们委托写了一首曲子，他就为我们写了一首曲子。那我们自己团呢，我们就派出本团的才女叫郭以欣。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什么素材，但是以欣是我们团唯一一个，就是他很早开始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就开始编写一些曲子，然后那时候就请他也不是说为我们团，应该说他有没有什么觉得说我们适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展现什么样子的表演形式。然后他说他其实本来就有一个计划跟构思，所以那一年就演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叫做排忧。那以欣这部分要问他
1: 没关系，
0: 当初为什么，
1: 我想我们聊一聊，我们要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到底有什么特色，好不好？那个是不是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要播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作品，那个好像是你自己的作品吗？
0: 我就先介绍我第一首写的作品，叫做电光火石。电光火石这是一个成语，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稍纵即逝，那大家就是时间稍光阴稍纵即逝，它就在一瞬间就没有的那刹那间。那其实这名字很特殊，但是我却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打击乐，叫做土家族打溜子这个编制来创作。因为我们在练习土家族打溜子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说，原来一种乐器可以发出这么多的音色。那它有很细腻的声音，它也有非常有张力很大的那个音色变化。那它的组合形式就是打溜子，它有两个拔，然后一个马锣，还有一个溜子锣。那在这首曲子我还加上了鼓这个乐器，让它可以更绵延，然后曲子又更有厚度跟变化。
1: 所以一共就是五个人演了。
0: 对，这首曲子是五个人演出的。
1: 五个人演嘛，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叫做电光火石。那么好像你刚刚特别跟我讲说，前面有一分钟它是一个铺陈，对不对？非常宁静。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有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它都是现场录音的，好，应该都是现场录音吧。好，那现场录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可能杂讯，可是这个就是现场的感觉。那么也因为这个作品前面有一分多钟这样铺陈，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跳过进行到55秒，免得说因为它音量过小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停摆了，其实不是哈，是因为你要在现场，我相信他们现场在这一分钟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视觉会让各位去看 感受，那他们也有很多的肢体，他们的演奏不是只

只有音响，他们会有肢体。各位，待会我们谈谈他的服装的时候，可惜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所以到时候，各位，当你真的有这个兴趣，他们有音乐会的时候，你要去听，要去看，看现场，你才能知道说到底前面一分钟在做什么。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光火石》。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虹彩乐集的庄嘉琪还有郭以欣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也听到了他们所表演的乐曲，那么叫做用六指拔，然后加上一个排鼓，它的名称叫做电光火石。那个我想是不是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你们的团员大概有几位，那每一位大概是负责什么呢？
1: 我们的团员包括我一共有六位，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当初就是直接找就是同学还有学妹学弟妹来演出，那有陆陆续续当初成立时候的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嫁人结婚生小孩子都慢慢没有时间了，那我们就开始啊，那有没有现在就是刚毕业的，那就是后面的学妹，我们又找了几个觉得调性比较跟我们接近的，或是愿意接受，就是我们团因为不是那么有名，那愿意来参加，那愿意练，然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打击乐，我们就把他们找进来。
0: 是是是。
1: 那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郑如慧，她是也是我的学妹，那也是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那后面呢，还有陈锡辉、刘艺霖、陈映纯。那郭以欣呢，其实不是我们同一间学校的，但是很巧是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参加一个老师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他，就想说，这个学妹看起来很安静，但是又觉得好像她很就是很有一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她有一种知性的感觉，我就觉得她好像调性就跟人家特别不一样。那有一次是最巧合的，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在吃饭逛街的时候，突然走在路上怎么会遇到他，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他说我住这里啊，然后他就说我也住这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根本是邻居、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就一起玩这样子。
0: 是是是，我想已经到了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我还没听到以欣两个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就请以欣来谈谈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因为一般来讲你会发现这些要进入一个团体其实要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大家团员之间比如可能要 match 啊，情绪各方面，那是不是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去加入这个团体呢？
2: 好，大家好，我是以欣。那当初入团的时候其实就是嘉琪这个好邻居的邀约，那我也觉得说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乐团是大家就是年轻人，然后这样子自己做事，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大的热情以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决心，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有意愿想参与的，因为我个人是蛮重视一个团有没有看得到远景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这群人能不能够大家能够很契合，因为能够很契合才可能走得长久，对，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跟学姐跟伙伴们一起努力，因为其中当中像如慧，我们以前一开始大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学那个 tabla 印度手鼓，然后就那时候虽然不同学校，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有了连结，那入了团才发现你就是当初的谁谁谁，你又是当初的谁谁谁，对，就觉得很有趣。那一部分是在这个团里面，我觉得嘉琪给我们团员很大的一个空间，对，所以也开始说让我有这个空间有机会去做创作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受干扰的环境跟团体，我觉得自己很荣幸，就是说我可以创作作品，而且还有一个团可以愿意这样子完全按照作曲家

0: 他的想法去展演、哦嗯、我觉得非常特别。
1: 是，
0: 对。
1: 好，那我们要不要再来介绍一首什么作品呢？
2: 嗯，接下来一首作品是我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
1: 你自己写的曲子，
2: 也是我写的曲子、哎、当初一开始就是想要用一个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一个苏南，就是比较南方那边的一种锣鼓乐形式、嗯、那我当初就觉得、欸、十番锣鼓那我们应该搭配云锣就会有旋律，我觉得打击乐它如果都只是节奏的话，可能观众听久了还是会也许是听不懂，或是就会觉得无聊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旋律性、嗯、那中国传统打击乐它的有旋律的乐器又不多，我们又不可能找编钟那种大型的、嗯、所以我后来想啊，比较轻巧乐器那就是云锣这个乐器，而且它在传统的苏南十番鼓里面的曲牌其实本来就用云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那我就写一首曲子是这种东西、嗯、那翻翻那些就是书籍呢，发现哎、欸，好像现成的曲子没有可用，那我想那我就自己来写一首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就是很有五声音阶那种传统的旋律的曲调、嗯、那所以其实就写了一些。那因为云锣这乐器比较特别，就是常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说这云锣它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音色、嗯、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运用它的这个乐器的特色，所以就写了一开始很柔和很沉静，但是它到快速的时候它又可以表现非常刚强非常强烈的音色，刚好可以跟苏南板鼓这个也是音色非常跳跃的乐器，打节奏性乐器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说那打击乐器如何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冲突的感觉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那阵子很流行，台湾流行木箱鼓、嗯、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木箱鼓，我觉得那它音色的音质好像可以跟苏南十番鼓可以相对抗这样子、嗯、那我觉得这个略其实这种曲名这个略其实也有掠夺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浮光掠影的效果、嗯、就是想要把这种同一乐器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形象的感觉表现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曲子叫做略、嗯、那它的配器呢就是只有用云锣苏南板鼓还有木箱鼓，
1: 所以三个人在打，
2: 还是对，只要三个人
1: 打，所以待会各位听到的时候金属声就是云锣，你听到一个比较点状皮革类的高音的那是板鼓，你听到了一个比较低音的它其实是一个木箱盒、哦、那个人家称之为说木箱鼓。好，我们就来听欣赏这首作品略。

0: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你跟你的观念上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打击乐都是很多大件的乐器，然后轻轻松吵死了。可是我们刚听到这几首作品，其实它都很轻巧，没有一个声音是那种感觉上有压迫感的。那我想你们乐团可能就有这种的特色吧。
1: 嗯，对，就像大家，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般民众他们对于打击乐认识就是说，就是那个庙会那种舞龙舞狮打鼓那样很粗犷，然后一定要很大声。那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老师也是一直在教导，音乐它可以有很细致、很细腻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我们的打击乐呈现跟别的团体或是一般对于打击乐的形象，就是认知在那种很有力啊，一定要很 power 啊那一种，就做一些区隔。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女生，而且我们就是学在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台湾学打击乐的几乎是女生居多这样。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力气，我们就比他们精致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着重这种细腻的部分，去展现他的音色。
0: 在今天作品演奏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去看看听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就是一般他们的想法可能都很直接的，都认为打击乐哇一定听起来就是那么强悍。可是听完你们的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他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们的音乐演出，他本来觉得说，例如说带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
0: 吵，
1: 会觉得很吵，或是坐不住。但是后来他们实际上发现，他带小孩，例如说

0: 姐她带小孩去的时候，她带着她儿子去，她说很难得，她说我儿子哦那一天看得目不转睛，然后呢她说她上次去带她去看那个话剧儿童剧的时候她还坐不住，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的特殊跟我们的用心可能观众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说我们真的很特别，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一定会再来看我们演出。那每年就是他们都会期待说今年什么时候演出，要早点告诉我这样。当初那听到那些观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这样辛苦是值得，因为毕竟要做出一个突破以往的团音乐形式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要慢慢的推广，慢慢希望就是能够慢慢被大家接受跟知道说音打击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新的呈现。
1: 所以各位，你听了这个团体，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用打击乐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用乐集可以各种的丰富，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把传统的或一般大家对于打击乐团的那种想法概念其实已经打破了。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你今天带了不少作品，我想多给大家听听你们不同形式的。那么接下来好像是以心理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2: 对，
1: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好，再来这首是奔腾，我取名叫奔腾。那他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沙场上就是马蹄声打打那样，所以我会运用的特色除了说我们一般击乐可能鼓啊锣吧这样，那我在一开始也有就是军事将领要出征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的号角，对，我会用那个长的号角。那还有就是叩筒，对，用竹子做的叩筒来代替像马蹄，模仿马蹄这样的声音。那只是说像大陆有一个那个安志顺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叩筒的作品。那大概这数年来，应该说数十年来，其实就他那唯一一个作品一直
1: 就没有在用了。
2: 对，对。那我创作发想，其实这个曲子刚好是我自己在教华冈艺校的时候，那我有带那个毕业班，对，他们就需要有毕业展演。那我这堂课就是击乐合奏，你一定要是有一个曲目的。那我们就在想，现成的很多曲子不见得适合这些在学学生。对，所以我就为他们就是我就发想了一个奔腾这样的曲子，在2014年的时候做首演。对，那当然这一开始，那后来虹彩我们要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我们大家都是打击乐手，所以我就再加深，让它更丰富，在音色上以及难度上面就在更多。那我们在这场演出，等一下听到的这个版本会是佳琪的学校，佳琪教的学校菊光国小，对，他有练了我这首曲子，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团员整个一起整合演出。这首曲子很有趣的是，它可以少数人，也可以到百人，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在传统打击乐上好像很难，有这样子，也许有机会一个大阵仗是，也许全台我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机会全台
1: 搞个千人万人，然后就来一个金世纪录
2: 之类，就是一个愿望啦。
1: 是，
2: 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创作理念是想说，到底台湾的音乐是什么？对，那不可讳言，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我们学的东西就是传统打击乐，就是根基是从中国的这个各民族的元素而来的。
1: 对，
2: 但最后终归是我们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地方。
1: 对，
2: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1: 没错。
2: 对，所以我就想要把用传统的元素，然后做创作属于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台湾的人的想法。
1: 是，
2: 那这个当然就一代一代可以不一样这样子。
1: 对，
2: 那奔腾这里面在叩筒这个部分，我用了很多就是除了直接敲击在鼓上的，或者敲击在木板上的，你也可以敲击在石头上。对，那打在鼓心、打在鼓框还有叩筒之间互击的这个声音，就会制造很多不同层次的音色。对，这是整个。
1: 你要不要再把叩筒这个名称的形再形象化、具象化一下？
2: 具象化，
1: 因为一般人其实听了叩筒这两个字以后，什么叫叩筒啊？它好像是筒子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材料是什么？
2: 好，材料其实就是用竹子，那必须有附带竹节的地方。
1: 对，
2: 所以一边是封起来，一边是开的。那开放式那个地方，你必须就是要有点像蹄子，它不是完全平的，要做有点斜角。对，那我们是用尖角的地方做一个音色，平平又可以做一个音色。对，那长得就像蹄子形状，其实也像我们喝

0: 茶的茶杯那种感觉。嗯，对，那只是
1: 只是它不是平的，
0: 对，尖尖的，
1: 不是平口的，
0: 对，不是平口的。
1: 哦、大家终于听懂了哈。可是还有一个竹子，那个它不是细竹，不是我们的小小竹子，那个是很粗的那种竹子啊，很大的那种竹子。对对，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奔腾》，由以心来创作的。这次有多少人演奏啊？这一个作品？
2: 应该小朋友是14位，那加上我们团员6位，还有一个吹号角的任永成，所以是21位。
1: 啊 ，OK，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应该是蛮震撼的，
2: 很震撼。

0: 好像听到最后还有一小段是一个四季头的打法哈，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在我听的感觉上，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肢体的语言，好，你们也加了声音进去，所以应该照理说你们的现场去欣赏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其实用这个录音啊，虽然还是现场的录音，可是比不到，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么的强烈，尤其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哈。那是不是能够介绍一下，如果说要欣赏你们的音乐，什么时候你们有近期会有一些演出呢？
1: 在我创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一定要每年办一个正式的售票性质的公演。所以呢，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哪几月的年度公演。那像今年呢，还有各位听众非常幸运，就是我们今年的公演还没有过，就是他会在8月27号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演奏厅演出，这样子。
0: 台北市国家演奏厅8月27号的下午2:30。你为什么选下午呢？不喜欢晚上？
1: 不喜欢晚上，因为我觉得下午其实我们出去周末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休闲的午后，所以吃饱饭后呢，可以到
0: 接受那个打击乐的震撼，
1: 打击乐的震撼。那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就是很轻松，
0: 再去回荡一趟，
1: 跟家人对家人共度晚餐。
0: 其实这个想法不错哎，因为真的如果说哈，晚上欣赏你们的音乐，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过于嗨，你知道吗？情绪过嗨，或绝对睡不着。
1: 对，
0: 哎，你们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好，
1: 是
0: 好像正好又是礼拜六
1: 周末，对，
0: 周末，所以
1: 全家大小，
0: 很适合。其实因为里面其实是有很震撼，可是也有一些比较轻巧，很多元多样化的表现，而且好像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创作吗？
1: 这一场的话就是有一半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包括我自己会有一个新的作品是吹打乐《天山游》，它是一个有我自己对天山的想象的一首作品。那也有以心的新作品，算新作品吗？
2: 以心，对，一首也是华冈艺校出演的那个。
1: 有一首双排骨的
2: 新的是
1: 这是全新的曲子，这样
2: 叫双乐。
0: 双排骨
2: 还会用一个特殊乐器
0: 哦，那就要现场看了，
1: 要现场看。
0: 因为其实啊，我们今天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特别欣赏的，其实还有就是你们的服饰，你知道吗？
1: 服装
0: 除了那个七彩的感觉以外，它那种服饰这种感觉感受跟一般的团体完全不同。
1: 就是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发展打击乐自己的创作，就是一直想要呈现台湾的特色。那在后来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可以展现我们自己这个团的个人就是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布衣的老师，叫郑慧中老师。那他专门设计很多布衣，那他甚至到日本。

0: 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禅风，那他就是特别听到我说我是一个打击乐团，他一开始的想象可能也是像幽剧场那一种形式，很阳刚性的，但是他说，我就说老师，我需要一套可以能够展现我们的肢体动作 的这种团服，那他就帮我们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款式，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颜色的衣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是六个人，就做了一个七彩颜色的团服，那宽宽的裤裙又可以方便我们在台上做很多的那种戏剧肢体舞蹈的动作，那都在我们的音乐会现场中可以看到这样。
1: 所以各位，你去欣赏打击乐的演出，尤其是这个很具有特色跟其他团体完全不同的，他们正好每一年都会有一场他们的年度音乐会，今年更特别，是他们的第十周年。一般来讲，逢十必是大事，所以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在8月27日下午的2:30，在台北市的国家演奏厅，由虹彩乐集为各位所带来的演出。那么您一定要来欣赏，因为包括他们的服饰，包括他们的音乐。好，今天时间真的是好快哦，只能够再欣赏一首作品了。那我们要不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哪一首作品呢？
0: 那我们也再来听一首，也是以心的创作，这一首是吹打乐的形式。那以心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首《跑火》，很特殊的名字，《跑火》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 跑火这个名称其实是在像是满族萨满他们里面跳神技里面会使用的其中一项，对，一项技能哦。对，那它就是有点其实就像过火这个形式。对，那里面也会有里面的鼓点也有他们的像老三点的节奏变化出来的老七点跟老五点，我都会在曲子里面去使用到，那我的旋律就会用他们传统在祭祀的时候所使用的旋律去做编撰这样子。对，那也里面也是会有唢呐、号角跟我们的古筝这样子。那它的形式呢也是属于吹打合奏的，是也是比较大型的，但是前面的音乐铺陈是比较缓慢，对，然后再慢慢的逐次加快，因为就好像这个我们在敬天的这个时候仪式的过程呢，速度是越来越快，又有点好像苏菲旋转那个意思，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一切最后很快的旋转完结束之后呢，就你就觉得好像跟上天有更大的连结这样子，那是当初的构想。
1: 好，一边我们要来欣赏这首叫做《跑火》，也是在这个音乐声中，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那么谢谢佳琪，谢谢以心，谢谢你们，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
1: 各位，我们来欣赏的就是以心的《跑火》。